0: 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叫预售吗？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工厂都没有给你做，他需要有将近一个周期的阶段来去给你这个做衣服，觉得这个衣服销量好了，他工厂才开始把这个版型搞出来。也就是说现在给你看的那个网图都是模特穿上的一件，你想下单让他加急发他都发不出来。
1: 我现在就发现哈，因为我买衣服他有时候也有预售，我一般来讲预售我就不想点了，但我昨天就不是昨天上一周下单了两条裙子，然后他写的都是预售，写的是6月27号之前发货，然后我在就是上周末的时候我就拼命点那个催发货，哎，他周天给我发了其中一条，另外一条到现在还是不发，
0: 还是可能还在工厂做着呢
1: 就是我也不喜欢预售，因为但是预售它会让你有一个反悔的过程。你比如说他不是写6月27号发货吗？今天5月27号，我今天晚上他再不发我就后悔了，我就退了这不是让我有一个思考的空间吗？
0: 是啊，所以说人家说在网店啊，服装店的退货率是很高的。
1: 那你都预售一个月的，那谁也不退货呀？
0: 还有就是哪怕是现货，你发完之后因为尺码的问题，因为质量，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质量你真的看不出来。你举个例子，上面的标注说我们的产品是什么纯棉成分，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网友评价超级高，但是每个人对产品质量的理解不一样。
1: 对对对，
0: 你像昨天我说的59块钱那个衣服，质量是摸起来厚实程度是可以的，
1: 是，
0: 但是因为它不是纯棉，可能夏天它会有一点点的不吸汗。
1: 哎呀，难道在福州你还想穿重磅呢？
0: 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的产品的，你看那个领子边边的角角的状态，你觉得可能你接受不了。
1: 你不59吗？59你590你去挑这59，你还有什么好挑的？
0: 对，后来就退了嘛。
1: 那你也不是这个群体。
0: 然后对，我就后来又选择了另外一个品牌。
1: 或者说，你到他们家的门店，现在有些。就是虽然现在有点少了，
0: 对对，我也发现门店款和可能线上款
1: 还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所以原来咱也说过有 A 货 B 货嘛。
0: 然后还有一个品牌啊，就是因为最近我不是给就考虑到买一些那个，
1: 得买一些才说能够防暑降温的衣服啊。我现在都买速干的，我现在福州我必须得买薄的呀。
0: 我买纸巾。我买那个叫面巾，就是洁面巾的，纯棉的那种。然后我
1: 纯棉的洁面巾，
0: 纯棉的洁面。就是擦脸的嘛，然后包括它可以就放在水里成为湿巾的那种，我就发现了，的确网店和实体店的就是那个规格不一样，我哪里发现的呢？那个博主说的，
1: 那不是你发现的，是有人发现了。
0: 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一包纸巾，我在超市款，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外卖超市啊，
1: 实体店，
0: 这一包100抽，它网店卖的是60抽或者80抽。
1: 哦，价格呢？
0: 价格你通过价格肯定你就实体店卖的更贵嘛，是19块钱一包，它那边可能就几块钱一包。
1: 但你如果除一下呢？
0: 对，
1: 一张纸多少？
0: 那个，所以那个博主他就很实在，他就说我们这个款和线下款不是同一个这个渠道。但是你除以那个张数，每一张的价格可能就几分钱。他说你这样换算，他们网店是便宜的。但是就看有的人追求了，我希望买个量大的那一包，有100抽的，他这个是一小包60、60、60这么给你拼出来的。所以就是这个是有批次不一样的。
1: 你要这个问题一会儿可以问一下我们下一班主播，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他
0: 贩卖货是不是？
1: 不是，他有时候找我逛街嘛，我说我不逛街。他说你不逛街，我说我除了陪孩子可能吃吃喝喝走一圈，我平时不逛街。他说你不逛街，你的衣服从哪儿来？我说都网上买呀。然后他就说他从来不在网上买衣服。我说你这身材这么奇怪吗？不在，没有，一会儿你可以问他为什么原因啊？
0: 他就觉得说可能批次不一样，
1: 他可能觉得要退货比较麻烦啊。他是觉得很，因为你就比如说你特别了解自己的身形，比如胸围、腰围什么的，然后你根据他的那个，或者你问他们客服，比如说我身高1.64米，体重108斤。你给我推荐是 S 号还是 M 号呢？他会告诉你。
0: 但是我跟你说，从工厂的角度来讲，他在制作的时候啊，我之前听到一个卖家电的人跟我讲，他是算是一个就是这代理或者经销商，他相对来讲能和厂家说得上话，不是那种普通的分销。他就说有一些电子产品啊，他就给线上供货和线下门店供货是两个渠道，就是里面的零配件啊，可能会略微不同。
1: 不同型，你别有次品啊。
0: 对，次品可能不太，有可能举个例子，你这个属于棉类的，那个属于叫棉加什么什么东西的，就这两个区别。你说，
1: 但有的时候也能理解，因为这世界上不可能说这完全。当然咱有这工业标准的，肯定是完全一致的。
0: 对，我说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都是你们这个这个电器品牌，然后出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款式？
1: 别跟我说为了省钱。
0: 他就说是因为门店的成本和实体店成本不一样，所以他们有两个就是生产线。你可能你是从普通消费者来。

0: 讲外包装是一样的，就是你得扒开了机器里面看它里面的核心零部件。
1: 但咱有的时候咱说这零部件如果不影响使用，或者说使用上体感是一样的，或者说你也能够都用个三年五年的没问题的，那其实咱也不用纠结那些小细微的东西。
0: 对，那就看谁便宜买谁。
1: 对，但就怕有一些质量不好你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呢。
0: 但是怎么说呢，一分钱一分货吧。你就像一件衣服是纯棉的和棉加某一些什么化纤的，它可能你说它使用上是一样的，穿着体感上差
1: 点。哎呀可拉倒吧，59块钱我要什么自行车啊。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在西三环红塘大桥往淮安大桥方向有排长队，欢迎大家留言补充一下是否有事故的发生。另外呢，在南三环马上快到湾边大桥桥下这个位置的时候，双向有缓慢通行的情况。在东三环园中互通往化工互通方向转弯的这个地方也是流量开始逐渐增大，目前速度变慢很多。过江大桥呢，目前有两个大桥提醒大家，一个是金山大桥，在由苍山往台江的上桥处，目前通行速度比较缓慢，有排长队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葵浦大桥，由南三环往葵七互通，整个桥面上都是排满了车。第三个要提醒您的过江大桥是鳌峰大桥，目前鳌峰大桥从三高路这个方向要往鳌峰大桥方向，目前有轻微的缓行，主桥面上的流量有点偏大。闽江大桥现在也是压力有一点点逐渐上升，尤其从这个是上渡路要往这个是六一中路的方向，在经过两个路口，目前呢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下过信号灯。更多路面的信息，欢迎您继续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国务院新闻办26号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26号，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2026年高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于5月27号到6月10号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5月下旬的这波热浪当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到11摄氏度。
6: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啊！
2: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8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
14: 天秋，
15: 亮亮。
16: 夏天
17: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7: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2: 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0: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9: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0: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1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4: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经常买东西花钱的朴秘书。
13: 哎呀，我也是经常给大家推荐好物的王董事长。
1: 我们呢就是
13: 一瓢集团组合。你像在福州这样的一个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当中啊，体感温度都能够接近40度的一个时候，每一天洗澡是大家每天晚上或者说每天中午必须要进行的一件事儿。
1: 哎呀妈呀，又聊这么私密的啊，我都害羞了。
13: 洗澡怎么了呢？这只是说咱们在洗澡的时候，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沐浴露啊和它的这个身体乳。当然这个更多的适合女性，因为它是那种香感，就是高级体香。有很多男生如果要那种香味是另外中性的香嘛，但这种体香呢还是比较适合女生啊。因为刚刚有人问嘛，男士适不适合？男士你要不就蹭你家属的一起用啊，你可以一起用沐浴露啊，身体乳呢咱们就可以给女生用了
1: 啊，可以来试一试啊！大家来回复一下好物，因为今天的价格只要339。提醒各位的是，目前呢，因为它的这个是从香港来发货，
13: 对，
1: 那需要有一个清关的过程，
13: 是
1: 大概是7到10天，可能才会到。

0: 到我们的手上，
1: 嗯，
0: 所以如果当然我觉得家里沐浴露不会就差这一两天了吧，嗯，如果就差一两天的话那就别买这个了。
1: 你如果只是看沐浴露和身体乳，嗯，你各200毫升，你觉得哎呀那平均下来一个要100多好像也不便宜，但你得看它是什么品牌呀。

0: 各位去官网看，它不光是有这沐浴露、身体乳，它有香水、有护手霜什么一大堆的这样的一个用品。然后呢，它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就你会在网上，我刚才不是说嘛，用很多券，你只买沐浴露的话，200毫升官网280到305之间，得看你是哪个卡。嗯、但是我们今天339是除了200毫升沐浴露，还有200毫升身体乳啊，是合起来339啊。
1: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梅森马吉拉这个品牌啊、嗯、它是一个法国的时装品牌、嗯、然后呢它的成立时间呢是在1988年，嗯，跟我一样。
0: 哎呀，你终于承认自己是80后了，
1: 跟我同一年出生的。
0: 是不是撒谎的人就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就说实话了？
1: 我从来没有撒谎啊。
0: 啊，谁说自己是90后来着？
1: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
0: 谁说小伙二十几岁来着？
1: 有证据吗？有监控吗？有录音吗？
0: 把那个上个月那一
1: 段给我
0: 调出来啊！
1: 你这在污蔑我呀！
0: 就是这个，我们说在它最早的时候是一个服装品牌，所以那会儿王菲在穿的时候，大家知道哦，这品牌是马吉拉。
1: 嗯，
0: 但是他家后来有推出一些除了服装品牌以外的衍生产品。
1: 他的产品还挺多的，你像有、
0: 香水、
1: 高定，
0: 对，
1: 男女的衣服、珠宝、鞋子。嗯，香水，
0: 哎呀，都太贵了。
1: 配饰，
0: 他家可能只有身体乳和沐浴露我能买得起
1: 啊、嗯。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人说为什么他的这个梅森马吉拉的地位那么的高哈、啊
0: 嗯？
1: 因为有人把他和什么LV 啊、GUCCI 啊、来进行个对比。嗯、那有人
0: 因为他的叫什么，就是那种清冷感或者高级感，那个自己的格调拉满。
1: 嗯，然后呢，这个我看一下 AI 给出来一个答案、嗯、说，如果你把这三个，就是这个品牌来进行对比的话、
0: 嗯嗯、
1: 那么 AI 给出了一个资料是什么呢？因为每个它的群体定位不一样、
0: 嗯、
1: 它的你像 LV 和 GUCCI 都属于高端的奢侈品、
0: 嗯、
1: 啊，定位它俩是类似的、
0: 嗯、
1: 那这个梅森马吉拉呢，它属于先锋时装的就是这个代表、
0: 嗯、
1: 它的设计品牌呢主要和风格以及 LV、GUCCI 它不太一样、
0: 嗯、
1: 如果你只关注他们的服装，你就能看得出来、
0: 嗯、
1: 他们俩的确在设计的感受上、感觉上、视觉冲击上都不太一样。
0: 它的这咱怎么说呢，就连沐浴露和身体乳它都挺不便宜的、
1: 嗯、
0: 那它的服装一定会很贵。那我们说，那你在官网买可能你除了沐浴露加身体乳你合起来得500-600块钱，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只要339，从这个角度大家可以试一试嘛、
1: 嗯、
0: 因为你如果你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身体乳合起来300多、
1: 嗯、
0: 那相当于一个100多，那咱们100多试一下呗，
1: 试一试啊，回复一下这个叫好物就可以了啊。刚才说到了，就是在我们的头条当中啊，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就是关于这个驾驶员疲劳驾驶的问题。
0: 哦，就是有一个驾驶新规，说6月1号开始执行，这个是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在6月1号会正式实施。
1: 没错，那么根据这个认定的规则呢，有这么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该认定为疲劳驾驶。
0: 哎呀，快来听一听。
1: The first。
0: 哎呀，
1: 第一个
0: 听力了，搞上、有本事你接下来也继续过英语。
1: 我没有本事啊。
0: 嗯，
1: 第一个标准呢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
0: 各位开高速的朋友，或者说咱们说开那个营运车的朋友，你超过4个小时，请休息大于20分钟。
1: 对，这是第一个标准。
0: 嗯，
1: 第二个认定标准呢是客运这个机动车的驾驶人，
0: 嗯，
1: 应该于当天晚上10点、
0: 嗯、
1: 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的6点。
0: 哦，这个期间开车的朋友，
1: 这个期间如果你的驾驶时间超过2小时，
0: 哦，
1: 没有休息，
0: 哦，
1: 或者每次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的，
0: 哦，
1: 也算疲劳驾驶。
0: 哎呀，那这个明白了，晚上10点开车，开到12点就得休息了。
1: 这指的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啊，
0: 哦，明白。
1: 就经常跑运输的。
0: 嗯，
1: 第三个呢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了8小时的，那么就算疲劳驾驶。
0: 哦，明白了，那就是客运驾驶人，咱们每一天你说我中间2小时我休息了，那你累计时长也不能超过8个小时。
1: 嗯，
0: 其实好多的新规的推出啊，咱们说杜绝疲劳驾驶，就是从源头上咱们人为的别出事故嘛。
1: 嗯，
0: 安全第一嘛。
1: 对，也希望大家平时呢就开车的时候，当然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认定标准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如果咱们要开个4个小时，
0: 嗯，
1: 或者说你可能开，我是觉得我连续
0: 我开不动，
1: 我开不动
0: 1个半小时是我的极限。
1: 啊，那我两个小时是极限，两个小时我中途我必须得去服务区，我得溜达一圈。
0: 我也是，吃点东西，喝点东西，
1: 或者是我在那儿就是吹个风啊。
0: 按摩椅躺一下呀？
1: 哎，不是，就是
0: 睡着了你在。哎，
1: 要么你躺在车上，你稍微小憩一下。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嗯，我当然你说连续开四个小时，我忍一忍，咬咬牙，我也能开，但是整个身体的疲劳感和遭罪，
0: 没错没错，
1: 你的注意力就分散了。
0: 而且像我这种开高速极其紧绷的人，我呢开的那个手劲儿啊，在那方向盘上啊。

0: 我就得一个小时到一个服务区休息一下。
1: 或者是不是 有的时候老司机会嘲笑咱俩？
0: 但咱们说安全第一嘛，像咱俩这种谨慎的人，是不是不挺好吗？
1: 咱俩人家要求四小时，咱俩俩小时。
0: 我严格要你俩小时，我一小时。
1: 不是，这攀比这个了。
0: 那安全也挺好啊，安全可以攀比一下。最近呢，在湖北啊，有一个女子，这个新妈妈呀，这个刚生了小孩嘛，在开车的时候，你知道她有个什么样的操作吗？让我极其心疼这个孩子，单手抱孩子开车，这边还有个视频架在那儿拍自己。你看我厉不厉害，这边抱孩子这边开车。我想说这么小的孩子你不是应该放在安全座椅吗？
1: 我觉得
0: 然后你这边还拍摄着，把你这个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都觉得这个孩子托生到这样没有安全感的父母的手里啊，真的挺让人心疼啊。
1: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有点蠢了。
0: 对，
1: 就是你首先这个单手开车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
0: 对，
1: 第二抱孩子开车是危险加危险。
0: 那孩子万一小手再碰一下那个方向盘之类的，
1: 你并且把这种危险的行为还拍摄了视频，固定了证据，
0: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1: 是的，那接到举报以后，交警根据这个道交法的规定啊，对这个女子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也提醒大家驾车时务必集中注意力，拒绝任何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0: 而且这个小孩啊，一定要有安全座椅坐在后面，别想着说我抱在怀里，那你这开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这个对孩子就是一个最大的危险。
1: 安全座椅是不是可贵了？
0: 你不用看那么贵。当然哈，我之前有一个说法，就是之前有博主做一个分析，就是安全座椅它如果是低于一个几百块钱来着，它有个标准，低于那个那就是不合格的。因为他从他的成本和考虑来讲，300、500还是几百我忘了，就那会儿我还特意关注一下，因为现在孩子长大了没有那种小的安全座椅了嘛。当时有说安全座椅有一个最低的成本费，如果你实在太低了那个是不安全的，那你也不要买那么高的嘛，1000多还是可以的。
1: 那大家平时现在你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你买那个安全座椅大概价位是多少钱？
0: 1300好像是。
1: 我说不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来互相留个言，我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因为我最近在看这个安全座椅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超出了我原来的认知。
0: 你看你都看3000-4000的，你能不能往下看一看？
1: 不是我看，是他那个小红书上一推或者抖音上有人不是分享一些什么安全座椅的安装标准，然后安装的那个叫什么方法，就以免装错，下面就弹这个链接。
0: 不至于
1: 我一点开之后发现就3000多4000多，妈呀太贵了。
0: 因为我是
1: 那孩子别出门了。哎呀
0: 我以前倒是买过2-3个安全座椅，一个是他最小的时候，后来不是有一个什么2岁到6岁，后来6岁到12岁，就是我买了3个安全座椅。都是
1: 年龄段的，他不是一个座椅通用啊。
0: No 没有，他我会就是区间性，你比如说0岁到2岁，他有的小孩坐不起来，你就躺着嘛，就类似于那种。然后有的就是什么2岁到6岁，中间那一段更小。他再大一大，个子高了，你就6岁到12岁，就类似于中间。
1: 你都买过？
0: 我都买过。
1: 这得花多少钱啊？
0: 我都是1000多1000多，你看我3个合起来才看你那一个3000多。
1: 哦，都是1000多，然后呢？
0: 1000多1000多。
1: 能卖多少钱啊？
0: 我都送人了，当时。就因为那会儿还没有玩转咸鱼嘛，我现在妥妥就放咸鱼。我当时没有玩转咸鱼，然后刚好身边有朋友就属于是无缝衔接，能接上，就我有的我就给他，我连婴儿床都给他了。是不是？就但凡能跟紧一点我这毕竟10年前跟那有点远了。
1: 是，然后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啊，我给他匿名就好了。他说他去年刚买了一个安全座椅，花了2200。所以是不是你
0: 我那会儿
1: 10年前
0: 买的便宜吗？难道？
1: 对呀，我就说你是不是10年以前的物价和现在没法比了？
0: 2015年的确和现在没法比啊，现在2026年。
1: 我就说我昨天上网这么一搜的话，跳出来前几位，当然可能也因为我可能也是88会员吧，他可能就看我有这方面的会员的实力吧。他是不是也故意过这样设定了很多一些特别高价位的在前面啊？
0: 你可以
1: 就往下翻，
0: 多研究一下。对，因为我那会儿研究那会儿，我觉得1000多可以了，但我现在不知道啊，有可能这个咱说，毕竟生活越来越好了。这个可能咱这个物价也越来越高了，
1: 他可能会比如说宣传卖点就是从什么环保啊、无气味啊，然后等等安全包裹性啊等等很多方面来去做营销。
0: 但不管怎么样，安全座椅再安全，最关键的还是看你开车的人。你如果像刚才那个女子抱个孩子，你再怎么样安全，你3万块钱也没有用啊。所以还是得人咱们有这个意识安全，不疲劳驾驶。
1: 不看了，
0: 好好的，是不是
1: 看完闹心？
0: 你可以多看几个，然后我们如果有车友觉得好的，也可以来给朴秘书推荐一些品牌啊。
1: 然后既然说到了关于这买东西的问题哈，就前两天，当然咱们说无论干啥事儿还是得安全。
0: 当然，
1: 你像有的人喜欢买一些什么生活用品，有的人喜欢去钓鱼，有的人喜欢买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物品。既然说到这个休闲娱乐的方式，前两天呢，在湖南张家界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们挺悲剧的。

0: 事儿，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他去钓鱼，觉得本来是一个怡然自得的事儿，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但是没想到遇险了。目击者说呢，事发上午10点多的时候，两男子一开始在河的中间钓鱼
1: 啊。他在岸边不能钓吗？
0: 对呀，他可能因为有些这个河呀，中间不是有一些露出来的小岛吗？
1: 哦，
0: 可能
1: 那他俩怎么过去的？
0: 那时候浅，可能就趟着走了、
1: 哦。
0: 然后呢，结果涨水涨得非常非常的快。因为当地的应急救援人员表示说，近期你像湖南，包括我刚才我看什么湖北啊，还有什么重庆啊，最近都是接二连三的下大雨，当地的这个持续降雨呢，导致河水暴涨，也安排了工作人员进行守护在河的下游，不让人下河，
1: 就都在说了不要去下河。就我们说现在给小孩子们在学校啊普及的大家都知道，那为什么咱说这个大人呢，咱们钓鱼咱能不能就在岸边钓鱼呢？这个挺危险，而且这个河水涨得特别快，它有的时候是瞬间的事儿。你说你想逃已经来不及了，但这两个人后来就是抢救无效嘛。
0: 嗯，
1: 你会觉得哎呀，去钓个鱼还能遇难，
0: 嗯，
1: 这个听起来是挺悲剧的。那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再发生，就有的时候通过一些社会新闻，咱也得到一些教训。你就像你有的时候说在岸边就台风期间来的那个浪嘛，
0: 嗯，
1: 他有的时候就是一下浪高5-6米，
0: 嗯，
1: 你说我在旁边看一看我会跑，他瞬间就能把人给卷走啊，
0: 是
1: 不是说你能跑的问题，
0: 没错。
1: 你说这两个男子在开始的时候趟过去了，在中间他河水涨得太快了，他俩想再回来、来不及了。而且咱有的时候说会不会游泳，那有的时候你往往淹死的就是会水的。
0: 所以我就说这个安全无小事啊，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看似感觉好像风平浪静，
1: 对对对，
0: 但突然这个从上游下来这个水是很猛的，
1: 对对对对对，是。
0: 你想，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他可能拿着鱼竿、拿着凳子、拿着一套、看到水来了之后，他不会首先下意识就跑，他可能会收自己的东西，是不是又耽误了一些时间？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危险来的那一瞬间，我们的人是发懵的。
1: 对，
0: 也许你可能说平时我的心理素质特别好，但是当有一些危险来临的时候，你会人啊下意识的
1: 就会懵，
0: 会
1: 就那起码能对愣个几秒，
0: 对，
1: 你才反应得过来。
0: 那这时候人和大自然的这种力量来对比的话，是悬殊非常明显的。
1: 我跟你说，人有的时候站在一些大自然的面前，或者即便不是大自然，就一些特别高大的、特别你没有办法面对的事情，你会很害怕。我有一年在千岛湖采访，就是采访他的那个水库嘛，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害怕。就是他虽然就正常的拦起来了，但是我们记者比如说走近的时候，他不是声音很宏大吗？那会儿我就心里开始心跳加快，然后他们很多人纷纷往前，我不敢往前走，就你能看到他的那个规模，以及你能够想象到任何东西掉进去就无影无踪的那种，好多人就到那个边上，因为他也那个栏杆到你的胸口的地方其实是挺安全的，你站在那儿看，我就不敢去站过去。就你会真的感觉到恐惧，我就离得很远，包括他不是有一条路你要路过那地方吗，我就贴着那个墙根走，有点丢人啊。但你会真的觉得说面对那种特别宏大，特别我们力所不能及，以及有点危险的事情，我是不敢靠近的。
0: 后来以后再也不让你去采访了吗？
1: 你就会觉得说真的好吓人啊，就是他的那种滔天巨浪，就真的为什么好多人说去那什么壶口瀑布，怎么会有人敢上去拍照啊，那些就压根儿我可能就不敢去。
0: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
1: 那真的是一次掉进去就根本看不见了，
0: 别说
1: 了，再也看不见了，
0: 看不见了。也希望大家平时一个是我们要敬畏自然，第二个是对于安全这根弦一定要绷得紧紧的。
1: 对，
0: 你像防溺水啊、防火、防电啊、防这个各个方面的，
1: 学校已经做得特别到位了。
0: 也但是从居家的角度来讲，
1: 大人啊，
0: 大人们，咱们自己也别因为自己是生活经验很丰富，
1: 对对对，
0: 然后就马虎大意，掉以轻心啊。
1: 我们看也有很多朋友来给你推荐安全座椅了。哎，我感觉大家现在可能现在的物价或者说现在的怎么都要2000多块钱呢？是不是？这位朋友说什么？
0: 这是2024年买的，然后呢，他说加了，因为有
1: 金风，
0: 有这样，因为他现在安全座椅，他可能他是可以和你的婴儿车就是扣上去，也就是说在座椅上它是个座椅，拿下来之后可以放在婴儿车的那个车上来推着走，
1: 一车两用。
0: 对，
1: 他说一车两用，这个2300、那这我能理解，如果你是一车两用的话，是不是？
0: 对。
1: 然后我们再来看星宇说，他说有一次啊，也是在福州的闽江公园玩，往里一看，好家伙，有两个人在水面上凌波微步啊，这个就很危险，因为如果一旦就是也是说钓鱼的时候在那个

0: 实地上去钓鱼，然后涨潮了就踩着水回来，这也挺危险、
1: 危险、
0: 因为好多的我们说这都已经竖了那个警示牌告诉大家不要去不要去，怎么总有些人
1: 铤而走险，心存侥幸，
0: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1: 哎呀，这个卡达斯提醒各位说，目前的金山大道出城的方向目前有排队，排得挺久的了、欢迎大家来说说是否又是因为流量偏大而造成的缓行呢？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要上浦上大桥、这一段目前有通行缓慢的迹象，已经影响到浦上大道的主干道了，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前方通行情况。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通行缓慢的路段，东三环在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在化工互通这个点有车辆排队缓行的情况，再一路往南开的话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我们再来看西三环，西三环目前有一段啊，就是各位从金辉淮安半岛这个地方路过，通过西三环一路往南，这应该是一路往红塘大桥的方向，这有很长的一段目前都是通行缓慢，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刚才有朋友提到的浦上大道，准备一路上浦上大桥，在上桥的地方目前也有一段车辆排队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东二环目前是双向车多缓行，西二环也一样，西二环是从象山隧道开始到游修大桥中间这一段的车速，无论是桥上桥下都是在20公里左右缓慢通行。北二环目前是集中在龙腰高架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还有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省体门口，如果一路想通过北二环路口往五四路的方向通行，这五四路往东街，五四路感觉是双向车多缓行，无论是往东街还是往北二环的方向，几个路口目前都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巫山路，巫山路目前是双向车多缓行，各位从巫山立交桥一上桥就能感受到往南门兜方向的通行压力，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斗池路，各位从西二环路口一直到白马路中间这一段走走停停，也注意在斑马线前文明礼让行人。再来看过江大桥，过江大桥目前是游修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桥的后半段开始车速缓慢，还有就是鳌峰大桥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目前也是桥面上缓行。闽江大桥一路往六一路的方向，桥面上也是比较拥挤的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杨桥路一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目前也是车辆会聚集的比较多，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6: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3: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钟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依林，
14: 天秋，
15: 亮亮。
16: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号起打开畅

0: 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0: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5: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6: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7: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6: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7: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8: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9: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0: 西泠大衣钩为电视剧《家业》现场 OST《兴旺》，这是一首国风抒情曲。西泠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剧中人心墙难越、悲欢纠葛与心底期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泠大衣钩，兴。

0: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2: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3: 早晨的8:41，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呢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
3: 最近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起来，叫做隐形智能纹身
4: 啊。我们往往说现在纹身就能看得出来，隐形它怎么智能，给我讲讲。
3: 而且它现在的优势什么呢？它能够提前识破皮肤癌。
4: 哦，它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不是说只是标榜个性的。
3: 哎，对，加拿大的一位科研人员哈，发现了说能够提前发现皮肤癌，因为只需要在皮肤上贴上这个无痛微针，海量的那个纳米粒子呢，就会在皮下聚集，形成一块临时的智能纹身，就好比啊，无数只这种微型的温度计共同协同工作。那么这个癌细胞代谢比较旺盛，它会产生额外热量，这些细微的温差会。那个叫智能纹身啊，一下就给捕捉到了，所以能够立马甄辨出来，哦，这个皮肤会受到一些影响。
4: 它这个就让人类说咱提早发现嘛，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预防这个癌症，但是你有些人说，哎呀，一发现可能晚了，或者说中晚期，那咱希望说越早发现不是越好治疗嘛。那如果以后这个其实也叫这个智能贴了，这以后如果这个无痛微针啊，就每个人就跟打疫苗一样，如果都能给每个人贴上，哎，每天可以观察自己的一个代谢的情况，来发现有没有病变，这个倒是对人类有好处的。
3: 是的。
4: 那这个前提会不会这个有什么异物感啊，或者别像那个我们以前留指针一样在手上很难受啊。
3: 那这个可能得需要这个一步一步科学来去攻克和解决。
4: 对。
3: 因为他之前呢在这个小老鼠的这实验当中啊，发现就是他一下揪出了4天的黑色素瘤。那么特别微小的这些肿瘤呢，传统的成像是根本看不见的。你说通过传统的一些设备和仪器来判断说这个癌细胞的这个多和少，是否有一些病变的可能，可能目前的这个医学的技术和发展的程度还没有办法能达到那么的高精尖，但是通过这个叫智能纹身，它就可以立刻捕捉，所以在这个小老鼠的身上，它是能够试验成功的。
4: 所以说，就以后呢，就是可能我们的发展是一个特别快的一个进阶，那难免会有些科技博主在播客上就说嘛，人类可能以后人均呢都能活到200-300岁。我们看热热的星星，有一条路况说，奎普大桥一路往奎西互通的方向，刚上匝道的地方有2辆车追尾了，刚发生的，各位在通行小心避让。它如果追尾的比较严重啊，那这个地儿可能比较拥挤啊。
3: 是的，今天和大家都说了好几次关于洗澡的那些事儿了，但接下来咱们来说说一位名人的洗澡的问题。
4: 如果洗澡就是想买沐浴露的朋友，回复好物啊。
3: 现在呢是这么回事，昨天有个热搜说徐志胜的母校喊你回去洗澡了，
4: 喊他洗澡去。
3: 对。
4: 徐志胜的母校是山东，是那个什么山东理工，是不是？
3: 对，因为他们学校70周年的校庆啊，遇上了免费洗澡。
4: 人家70周年校庆有个服务，说全校的师生啊，现在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这几天啊，大家都是免费洗澡，他们也这么热吗？
3: 因为这是山东理工大学特意推出的一个暖心福利，也就是在5月24号到5月28号这几天当中，学校的它有2个校区哈，东西校区很多的浴室都是免费开放，
4: 就是免费洗澡5天。
3: 对对对，然后
4: 有本事你免费再吃饭5天呢。
3: 如果你说我都已经毕业很多年了，那不就成为校友了吗？返校的校友也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来进行使用。
4: 哎，就为了回去洗个澡，咱们就飞到
3: 对，飞到母校。那这个消息一下传开了之后，很多尤其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一些
4: 名人
3: 知名人士啊，尤其网友就艾特了这个徐志胜，说你不是这个学校的吗？哎，母校现在喊你回家洗澡，赶紧去洗一下吧。
4: 当然有一些毕业的就是这个学校的校友就说，还真打算拎着各种洗浴篮子回去体验一番，因为现在你在回母校有个校友卡嘛，对不对？我在前年回母校的时候，我想说我怎么进呢？哎，他现在出什么小程序，你只要填你是哪级的谁谁谁什么的，我就进去了，就显示我是曾经这里的学姐，只不过现在我回去他们管我叫老师。孩子们可能一看这这么大，那

0: 肯定是老师啊，就是也算是学校推出的一个特别朴素的一个欢迎了，也挺暖心的嘛。你像就咱就不知道，在夏天可能山东也挺热，你像福州这样的天气，一天最少得洗一遍澡吧。
1: 哎，你看他通过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我们能还判断出这个北方学校现在还是有公共浴室的。
0: 当然有啊。
1: 南方是不是我们的很多大学都是独立的卫生间，然后在室内寝室来洗澡？
0: 我们当时有独立的卫生间，但是我们洗澡也会去公共浴室洗。
1: 就是你们卫生间里也能洗是吗？
0: 不能，我们卫生间只是卫生间。
1: 那你们
0: 学校就我们的卫生间是在我们不是比如说四人间六人间嘛，然后是里面有一个洗漱台和卫生间，然后不能洗澡。当然夏天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接凉的热的在里面冲一下也可以。
1: 那就是不没有淋浴的。
0: 没有淋浴的。
1: 没有热水的淋浴。
0: 没有对。
1: 啊，我们学校只有留学生公寓才有，其他的都是去户外洗。
0: 凭什么啊？不是，就当然这以后啊，
1: 学费更贵吧。
0: 咱们那会儿可能是因为零几年上学，就是他的条件达不到嘛。你看，就是从2015年以后，很多都开始飞速发展了嘛。
1: 但我们现在的我现在的母校仍然是还是要公共浴室啊。
0: 哦，那我这个上次没了解我们那母校。
1: 你们
0: 我没了解、啊，
1: 因为它改造起来的确
0: 是、啊，我们学费也不便宜，
1: 是花很大成本的。你首先第一个，你的室内你的管道你要重新铺设，
0: 对，
1: 你上下水加上你的电热。什么热水器等等，
0: 明白，
1: 你这个东西挺复杂的。
0: 是，就跟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的小学没有安空调是同一个道理吗？
1: 嗯，
0: 你说福州这么热，为什么学校不安空调？它可能也涉及到很多以前的各种的电路的一个改路的问题。
1: 或者说，你像我们学校那个宿舍，它根本就没有独立卫生间，对不对？我们分、我们学校到现在也是就有分八人寝室、六人寝室、四人寝室，
0: 里边没有独立卫生间
1: 和两人寝室。
0: 哦，那半夜上厕所敢出去吗？
1: 就走廊哈、
0: 啊，不害怕吗？
1: 这就是北方学校的一个特点啊。
0: 也不能说全都是啊，只能说有部分学校啊、
1: 但我觉得我之前走过了哈尔滨的几个大学，就是包括哈工大，也是知名的学府，它部分的这个宿舍和院区也是跟我们学校差不多的嘛。
0: 那我们当时在成都上大学都有。
1: 对吧、
0: 对，可能也分城市吧。
1: 然后包括学校建筑的风格不一样，你像北方不是很冷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它的阳台没有阳台、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像。直接能喊到操场里喊人的那种阳台，
0: 有的是包裹起来了，有的是可以在阳台上晾东西
1: 的
0: 那种。
1: 对对对，有人我们经常看一些影视作品，说楼下什么喊你喊人名，然后一盆洗脚水泼下去、在我们学校是实现不了这样的一个操作的。
0: 没有窗户吗？有窗户不就可以泼吗？
1: 窗户它是有那个就是怎么开合角度的。
0: 哦，
1: 你的盆是伸不下去，
0: 出不去。
1: 对，它就防止你、有的人喜欢钻窗户什么上下呀，
0: 也怕有危险。
1: 对呀、它的那个开合角度是给你固定死的。所以就是原来是我们看电影经常泼一盆水下去，妈呀，我们学校都泼不了，容易泼到自己身上。
0: 当然也不能这么干啊，这么干也是不对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呢，洗澡的问题，大家如果需要这个，我们说今天推荐了一个大牌的沐浴露和身体乳，它是那种香氛的留香效果特别好，然后有很多的明星，你看它的这个品牌的全球代言人就是李宇春嘛，香氛全球代言人啊。大家感兴趣的女孩们啊，咱们就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因为这个香啊，男生可以用它的沐浴露，但身体乳如果男生也涂的话，好像你说合适吗？现在也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是不是？好像有的人就喜欢花香呢。你说你是个男的，你可以说你是花仙子，没有问题呀、
1: 不是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东西香味对于人的敏感性来讲，你只有你涂了闻了，你才知道适不适合。
0: 对对对，
1: 哪怕同样是女孩子，有的人就我就喜欢受不了这样的味道，但也有这样的呀。
0: 明白。
1: 所以各位朋友们想来尝试，主要300多块钱。
0: 它是300多块钱有两个东西啊，一个是200毫升的沐浴露，一个是200毫升的身体乳。
1: 对，
0: 如果你单买其中一个，在官网就要300了。我们给到大家两个合起来339是合算的。
1: 是的，这个得需要将近10天左右的一个周期才能收货。
0: 7到10天，因为它是从香港清关直接发货嘛，所以它是有7到10天的物流。除了物流这一块可能会比官网慢一点之外，我们的这个价格特别有性价比啊。
1: 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上。因为什么呢？上面有相关的图文介绍，如果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沐浴露也好，或者是润肤乳啊，不是特别了解的，或者说它里面那些给你带来的一些优势啊，一些好处，你可以上看一下它详细的文字介绍。我觉得对于皮肤来讲，养护也很重要。你洗完了澡以后，有的人说它的皮肤比较干燥，有的说容易出油，所以呢，根据你的适合的身体状态来灵活搭配着使用就好了。
0: 就有的时候大家还是喜欢闻这个嗅觉这个香味的嘛，就无论是你晚上睡觉自己是一个香氛的一个氛围，你睡觉也会有一个甜蜜的梦香。如果说你跟家里另一半睡觉，也会觉得你 你身体香喷喷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出去，你一进来，你觉得这里都是大臭臭汗味，你可能也是嗤之以鼻。但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个香氛味或怎么样，你起码天然不

0: 抗拒嘛，还挺愿意靠近的。
1: 嗯，是的。
0: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1: 你这个唱的没有特点。
0: 嗯，我已经故意唱成这样。最近呢，在北京的一个王先生啊，最近花了点钱。
1: 嗯
0: 嗯，花了400多万。
1: 买什么了？房啊？
0: 不是不是，
1: 北京的400多万可能买不了。
0: 我就是在看网络直播呀，打赏女主播。
1: 哦。
0: 打赏了，一共打赏了400多万。我打赏过1000多名主播，但其中有一个女主播，我给她单独74万。
1: 哎呀，我恨我自己呀、啊！为什么不是个女主播呀？
0: 不是。后来这王先生说，为什么给这么多呢？王先生说，是因为这女主播说啊，王先生，我要陪你到老，在直播间嘛。这王先生说，那行，来74万转过去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说，哎，那你既然都想陪我到老了，是不是愿意跟我谈恋爱呀、啊、结婚呐、啊、等等、
1: 嗯？
0: 主播说，那不是，我在节目就在直播方面说陪你到老，给你甜言蜜语，么么哒。你还真的以为现实生活中会给你么么哒吗？是不是？他只是在就是你说在打赏他跟你表演才艺的时候，你给他一咔打了那么多钱，他当然说么么哒，是不是？他肯定是跟你飞吻啊。那他不代表说线下就真的愿意跟你谈恋爱啊。
1: 哦，
0: 后来没想到这个王先生就说啊，不同意，不同意，我凭什么给你这么多呀？
1: 嗯，
0: 就把他起诉了。
1: 哦，
0: 说你得返还我这70几万。
1: 嗯，
0: 后来人家法院说了，
1: 嗯
0: 嗯，这个女主播的行为啊，包括她的一些表达，不构成欺诈呀。
1: 嗯，
0: 因为王先生跟他说要说算他欺诈，因为他跟我么么哒了，然后我实际要么么哒，他不愿意，然后就说他欺诈。后来人法院说这种网络的话术不算欺诈，
1: 嗯，
0: 所以他这个说要求退款呢不予支持
1: 啊，
0: 驳回了。
1: 您瞅瞅，
0: 嗯，
1: 70多万，这是对一个人身上70多万。
0: 他一个呢，他一共是就
1: 1000多名女主播，
0: 1000多名，他一共打赏了，就这个打2-3万，那2-3万打赏了1000多个人。
1: 只不过他对这位情有独钟，
0: 哎，打的最多
1: 74万。
0: 就是因为他说了一句什么么么哒，我要陪你到老，爱你爱你。然后他就觉得，哎，你爱我，那我们就谈恋爱吧。
1: 我爱你，你爱我，我们一起甜蜜蜜。
0: 但咱们就知道，在网上有的时候，主播他说爱你，爱家人，饱子先吃，你以为真给你吃、啊？
1: 他那个爱是不爱呀、啊？
0: 对对对，
1: 大爱呀、啊，
0: 就真的不是，就王先生当真了。王先生说，那你在网上给我飞吻，给我么么哒，那我们现实要不也来一个么么哒？
1: 现实见不了面啊！
0: 啊，人家就不同意了吗？然后你说人家欺诈，那这个网络用语，人家不是欺诈呀。
1: 嗯，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我们说孩子有的时候你在看一些短视频的时候、
0: 嗯、
1: 他可能是用了家长的账号给你什么打赏，这个可以追回来、
0: 嗯、
1: 因为你是未成年、
0: 嗯嗯、
1: 但是成年人你自己的行为啊，你自己对自己的判断、
0: 嗯、
1: 你得有理性一点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别，我是觉得因为赚钱挺辛苦挺不容易的，
0: 嗯，
1: 就是
0: 那不一定，也许王先生身家过亿呢，你看随随便便就400多万打赏出去了。
1: 哎呀，也是哈。
0: 那咱就不理解
1: 他的400多万对于我来讲可能就40多块呀、
0: 啊、之前有一个博主他就认真分析了一下为什么有一些榜一大哥呀那么多钱，
1: 为什么呢？
0: 当然里面也不外乎有一些咱们原来说嘛，就是自己经济条件达不到，有各种贷款，这种咱就说上社会新闻了，你说明力所不能及嘛。
1: 嗯，
0: 但也有很多的榜一大哥他本身就很有钱，
1: 嗯，
0: 所以他这个钱原来说你往哪儿出啊，这个口，
1: 嗯，
0: 咱们像你说的，咱们可能你觉得打赏这个人，哎，给他一个嗯
1: 零花钱吧，
0: 零花钱40几块或者400块钱吧、咱可能那可能对于人家榜一大哥来讲洒洒水了，
1: 就是个零头。
0: 对，那可能就有很多榜一大哥说给个几十万打赏什么的，不是，因为我原来我听说过在网文界、有一个网文作者就一下子收到了也是被打赏的，好像类似于像100万还是多少，反正就很大的一个数额，那个作者就懵了，就跟平台就是反映说这是什么诈骗还是什么，就是问一下、后来才知道打赏他的那个人就是富二代，他就是喜欢这个作者写的东西、说为了鼓励这个作者呀，你别停更啊，你多写，你别那个到时候不写了我看谁的去啊，那对他来讲100万可能相当于我们的100块吧，
1: 遇到了懂他的人。
0: 对，你像我有的时候打赏那个最爱播客，我没打赏过啊，咱说购买7块钱，那对于人家来讲我给你100万可能就咱的这10块钱100块钱吧。我猜啊、是不是？那后来了解到之后这作者就心安理得了，因为他对他来讲不是说那种欺诈呀，或者说违背自己的经济条件的力所不能及，所以这个就收下了嘛。
1: 可能有的时候这的确这上社会新闻了，也是有的人觉得无法理解，说怎么400多万说打就打出去了，说给就给了，而且是萍水相逢的人，也许可能
0: 身家过亿，
1: 对，也是经济基础挺雄厚的。第二个方面呢，可能也许他在直播的平台当中，他也收获了自己的情绪价值，
0: 对对对，
1: 也让他自己深陷其中。
0: 但咱们还是说那句话哈，无论是买东西也好，或者说打赏也好，一定要力所能及啊。
1: 嗯，
0: 就你比如说像咱们普通人看一个，哎呀，你再喜欢他，100块钱顶天了吧？我们给他打赏个100，最多300，

0: 是起码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1: 是的，
0: 你说你也跟别人一样，今天打三碗，明天三十碗，那你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嗯，可能家里的确不止他过日子。
0: 那当然，咱说咱得让自己过得开心的同时，嗯、你再让别人开心呢。
1: 哎呀，现在
0: 一起开心呢？
1: 现在是他就是一起开心了。
0: 啊，
1: 但说到过日子啊、消费啊、生活啊这个事儿啊，其实咱俩生活有点太乏味了。
0: 咱俩乏味吗？
1: 咱俩
0: 我老精彩了，你不了解我是不是？
1: 我们来看看特别精彩的这个天骄老师啊，他其实非常的。
0: 刚才有一个问题要留给他，
1: 嗯，
0: 就是关于我们说这个关于买衣服呀，因为我说我都是在网上买衣服，我不愿意逛街，
1: 嗯，
0: 我说但咱们有一个同事啊，从来不在网上买衣服，只在线下逛，就是线下去实体店。然后朴妙想问一下，说为什么你不在网上买衣服呢？
1: 你的第一个理由是。
2: 因为我觉得衣服这东西你必须得试啊，你得看呐、如果你在网店去买衣服的话。你可能只是单纯的看到那几个，
0: 他的眼睛不是尺，是不是？你的眼睛是尺，他的眼睛不是尺。
1: 那第二个，你会这样操作吗？比如说线下门店卖的特别贵，不打折，线上有同款型号，你也知道，你会这转手去网店来买吗？
0: 他不愿意去费那心去操心对比
1: 啊，不会，为了省
2: 也会也会。如果差价非常大的话，会。
1: 嗯，这几百块钱就算差价大了，是吗？
0: 大几十吧。
1: 哎呀妈呀，大几十，大几十我就不折腾这事了。
2: 对，基本上
0: 大几十，我差八十我都会在网上买啊。
2: 基本上要差个一百块钱以上吧。
1: 啊，一百多？那你的，我以为你可能差个三五百，你才会转手去网店。
0: 你是不是对他阈值有点高？
2: 对，基本上这不是
0: 他也金牛座呀。
1: 哎，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除了衣服类的你不在网上买，你还有生活其他一些，比如说小家电或者是日用品，你会在网上买吗？
0: 手机
1: 啊，都不，你网，你是不是网上没有账号啊？你是不是不开淘宝、京东、拼多多会员啊？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目前就是咱就说我的退单，基本上就从我就是加入网络生活开始网购以来到现在，可能退单加起来应该不超过50单，退单，这都多少年了？
1: 那购物单呢？
2: 那购物单
0: 不超过60单，
1: 又留了十。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确实就是会发现，买东西经常会买到。
1: 所以还是去线下买，
2: 我又懒得退，就觉得退一来一回挺麻烦的，
0: 主要是懒，
1: 是
2: 就总是挑不到自己觉得满意的。像在线下我们买完，比如说我今天要买一个油壶，
0: 那其实退更难受啊。你在线下买完，你还得下次开车过来就来他家退。
2: 我在线下我看他不好，我可以不买，
1: 嗯，
2: 但在线上呢，你根本分辨不出来他好与不好，
0: 拿不到手里。
1: 这是你的消费的这个体验是这样的。那你们家另外那一位也是这种从不网购是不是？
2: 从不网购，
0: 俩人都70后，
1: 难怪能过
0: 来。不能叫污蔑70后哈，俩人这个思想啊，可能有的时候比咱爸妈的思想。还要再保守一些，
1: 所以才能过得一起去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

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来到了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看到在魁府大桥目前往魁西互通的方向下桥处位置呢，处在排队的过人当中。同时在工业高架往陆庄高架的方向，车辆是相对较大的。农大沙滩公园往淮安大桥车多换行。那游戏路大桥往宝龙、鳌峰大桥往五里亭、闽江大桥往台江的方向，都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关注到南二环，目前从双湖互通到南台大道的方向，需要各位通行保持足够的耐心。与此同时呢，在五四路往五一路的方向，在省立医院门前的信号灯处也依然是处在排队的过程当中。那信号灯的通行呢，需要至少在等待2到3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今年7月1日起实行。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近两年，海外短剧市场快速扩张，国内行业竞争加速。出海成为不少短剧企业的发展方向，而 AI 更是为短剧出海带来了新的机遇。广州一家短剧企业深耕海外市场，今年 AI 短剧出海订单激增，相关成片产出同比增长5倍，预计全年增幅可达50倍。当地时间25日，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公布其首款纯电动汽车。媒体报道称，此举标志着这家豪华跑车制造商正式进入纯电赛道。据路透社报道，法拉利首款纯电动汽车由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设计官乔尼·艾维参与设计，重量超过2.2吨，它配备了4个电机，最高时速超过31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售价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这款车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开始交付。受到中东局势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海外减产规模，预计到11月前后累计减产约8.3万辆汽车。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2: 他，
6: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时间来到9:09，各位早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作为一档聚焦保险类的节目，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您的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这是一件花钱的事儿。既然咱要花钱买保险，这事儿呢就不能是稀里糊涂，得花得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咱得知道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做到心中有数。咱们常说啊，身体呢是要定期体检，车子呢需要定期保养，但是呢，今天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家里的保单多久没体检了？

换一句话问，你都知道自己有哪些种类，哪些保障类的保单吗？很多朋友在买了保险之后呢，合同往抽屉里一放，几年都不看一眼，等到真正出事儿理赔的时候才发现，哎呀，保额不够用啊，哎呀，这个险种已经过期了，哎呀，受益人的信息，哎，还是之前的像前夫前妻的啊，可能现在呢没有办法给到自己去用了。据统计呢，国内有超过60%的家庭是存在保单沉睡的问题的，所以今天呢，咱们这期节目就专门来聊一聊怎么给自己的保单来做一次全面的体检，去查缺补漏啊。所以呢，大家在听到这儿，也希望各位能够仔细回想一下，你是否知道自己的这个保单的品类都有哪些，你自己的保单呢，哎，现在呢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有哪些是已经过期了可能你不知道的，还有哪些呢是这个可能保额不够需要补充。包括像现在其实保险呢在不断的更迭当中啊，和以前和5年10年前的保险真的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所以呢各方面的知识呢都是需要不断的来进行更替。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重点就是给自己的保单去做个体检。

首先进入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5月12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人身保险保单权益保护指引，首次系统性的梳理了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九大核心权益，包括知情权、犹豫期的权利、保单贷款权、减额交清权利等。协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很多消费者对于自身权益了解不足，导致市场化的配置形同虚设。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一季度末，我国人寿险保单总数突破22亿件，人均持有保单1.56件。但与此同时，大量保单处于休眠状态，年度保单检视率不足35%。根据保险业协会统计，2025年人身险行业全年理赔给付总额突破了2.1万亿元，同比增长9.8%，但其中因投保人信息未及时更新、受益人指定不明等保单管理问题导致的理赔延迟或纠纷，占比高达17.3%。5月8日，银保信公司正式上线金视通3.0 版本，新增一键查全家保单、保单缺口分析、保障期限提醒三大功能。用户可通过人脸识别查询本人名下所有保险公司保单，这是国内首个一站式保单管理的公共服务平台。根据金视通3.0上线首周的数据，超过120万用户使用了一键查全家保单的功能，平均每个家庭查找到了2.8份遗忘多年的保单，其中最早的一份保单购买于1999年，已生效27年。

四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审理的若干指导意见，明确了投保人变更受益人的书面形式不仅限于纸质文字、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证据，在特定条件下亦可作为有效变更证据，可在司法实践当中具有重要意义。

五月十日，北京金融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典型案件，一位投保人因10年未更新保单当中的联系方式，保险公司无法联

弃其办理期满给付，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仍需履行给付义务，但投保人也需要承担部分信息滞后的责任。该案件引发业内对于投保人信息更新业务的广泛讨论。所以今天呢，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把重点放到了对于自己保单的一个体检上啊，那各位。

0: 后所产生不必要的麻烦。稍后进行一小段广告了，各位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有需要帮忙提醒的，无论是人身险还是车险的方面，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在微信平台来向我们提问了。微信直接来添加关注畅行876的公众号，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9: 我是
10: 天秋，
11: 是亮亮。
2: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1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0: 你怎么过分了？
1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1: 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欢迎您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我们持续跟大家来聊聊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我还是天骄。今天呢，我们重点跟大家来探讨到的一个主题呢，叫做保单的体检。各位呢肯定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对于自己的保单来进行一个体检了，无论是你的保单的一个数量，还是你的信息人的一个更新啊，包括呢像你的这个投保人呐、受益人呐，这些信息都是要进行及时更新的，以免后期真正遇到理赔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者说这种理赔的延迟。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保单啊以体检作为比喻，给自己的保单来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叫做保单体检五步法。那叫做查询基础信息，所以呢大家首先第一步要是拿出你的保单来进行逐一的核对，包括像投保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哎，这些对不对，被保险人的信息是否准确，受益人写的是谁呢，是法定还是指定。那很多年前买的保单可能受益人呢是配偶，但是现在呢可能配偶不是你现在此时此刻的爱人了，这些问题呢如果不提前解决，理赔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一个大麻烦了。近期呢，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意见明确，通过微信聊天记录等形式变更受益人，在特定条件下是可以作为有效依据的。这也说明司法层面已经在适应数字化的生活方式，但是最稳妥的方式还是主动去联系保险公司，更新纸质的资料。第二个要看的就是保障期限了，哎，大家的保单到底是在什么时间到期的呢？一年期医疗险是否有面临续保？重疾险的缴费期还有几年？如果说忘记续保导致保单失效，那之前的保费呢就白交了。尤其是类似于像百万医疗类的产品，一旦断保重新投保，可能就面临着等待期的重新计算，甚至呢有被拒保的风险。其实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保险的 APP 呢，就有这种保障期限提醒的功能，会专门解决大家这个遗忘的这件事儿啊。第三步呢，叫算保额够不够。十年前我们买重疾险，保额呢可能只有10万，那时候觉得差不多了。可是十年过去，医疗费可能涨了，同样的10万块，购买力已经大不如前。所以建议大家定期去评估一下自己的保额是否够用啊。一般的建议重疾险的保额至少要覆盖到你的3到5年的全年的收入啊，大家呢可以自行核算了。第四步就是核缴费状态。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去看检查一下自己的保单，哎，有没有已经断缴了，有没有保单处于效力终止的状态，如果有尽快办理复效。那根据保险法规定，保单终止后2年内可以申请复效，但是需要重新核保，身体状况变化可能会导致加费甚至拒保，超过2年保单就彻底失效了。最后一步呢，就是整合同类保单。很多人买保险的是今天买一份，明天买一份，几年下来手里5、6份保单。那有些保障内容呢，其实是高度重叠的。比如说买了好几份医疗险，但医疗险呢是报销类的，花多少报多少，你买10份也不能够重复给你报销啊。而重疾险呢是给付型的，买几份赔几份是可以叠加的。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啊，你手里这保单它有什么样的作用，都有哪些区别，这样呢才可以更好的去优化配置，避免啊浪费你手里的这个子弹，浪费你的钱。这个钱啊就是可以分配在不同的保单上，给你带来非常巨大的一个差异啊。有些呢就是专门用来去保障的，有些呢是给你去进行资金的一个补充的啊，有些呢是给付型的，有些呢是报销型的，他们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听到这儿呢，各位在保险的购买或者选择的过程当中，还有遇到

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向我提问了。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在下一小节回来开始答疑解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时间来到了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五四路往五一路的方向，在省立医院门前的这个信号灯处啊，会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排队啊。目前呢，几个方向都是在排队的。首先，省立医院，这个门前是一路呢从队尾排到了这个。闽江饭店啊，往这个五一路的方向，队尾已经排到了闽江饭店。那同时交叉路口东大路往东街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而且亮红了。那同时它的一个反方向也是持续不断的排队的，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十字路口各位通行，请您保持耐心。另外呢，我们来关注到的二环沿线，首先是在东二环呢，重点关注到的是连江路，在静安区医院的门前，一路呢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是走走停停。车辆压力是比较大的，各位保持耐心。那再往前走呢，会看到在刚刚出了金山隧道口保利香槟国际的门前，往东台河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各位通行呢，请您保持耐心。与此同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西二环的压力呢，重点是积压在了游修大桥的上桥处。各位通行的时候，请您保持耐心了，一路往西二环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的，反方向呢会好一些些，但是依然是车辆压力是相对较大的。此时此刻其他路段相对是比较顺畅的，还有一个路段提醒大家，目前在南二环啊，看到南二环目前在盖山新苑的附近，这个是在南台大道的这个匝道口的位置啊，应该说是环线匝道口往首山路的方向啊，或者说反方向也是，双向都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状况了。到底这个南二环路的这个排队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从齐安新苑就开始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这个是和齐安路的交叉路。另外再往前走呢，我们看到南台大道上匝道口盖山新苑的门前也是在排队的，两个方向都是相对车辆压力是比较大，所以呢此时此刻行驶在南二环上的车主，各位反而要更加的保持耐心，那他可能此时此刻比二环内的其他路段会更挤一些些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有看到的朋友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反馈，提醒一下其他的车友，谢谢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面通行情况了，各位还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4: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4: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一
12: 天秋，
13: 是亮亮。
14: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4: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8: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半年之后呢，继续锁定收听，也是来自于畅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这里跟大家来共同探讨和保险有关的话题。今天呢，我们重点来探讨的并不是某一份保单或者是某一类保险，而是对于您整个的保单来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体检啊，保单的体检日这样的一个概念，各位是否知晓呢？上小节啊，跟大家说了一个保单体检的5步法啊，分别呢是需要各位来清楚的知道自己都有哪些的保单啊，查询自己的基础信息，看一看保障期限。第3呢就是算算保额够不够啊，因为呢可能10年前的保险和现在的保险，那我们可能需求点是完全不同的，包括现在随着你的经济能力的一个增长啊，那你可能啊未来是否你所买的当初买的这份保险能够覆盖掉你的一个整体的风险呢，这些是都是需要进行考量的。第4步呢就是核缴费状态啊是否正常，最后一步就是整理合同和类的保单，就有没有重复的啊。还是那句话，像有一些保险呢是属于报销类的，有一些呢是属于是这种补充类的啊。报销类的呢就没办法进行叠加，你买5份8份报销

来吧，这一小节呢，进入到我们的答疑解惑啊，你问我答这个环节，来看看大家都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Nicky 他问说，我之前买的保单受益人写的是法定，要不要改成指定呢？我比较建议大家啊，就是可以直接指定受益人。法定的意思是按照民法典的一个继承顺序来分配保险金，第一顺位呢就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位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意味着你的保险金呢会成为遗产的一部分，那理赔的流程会更加复杂，还有可能呢会引发一些家庭纠纷。那指定受益人呢，就是理赔款直接打给指定人的账户，手续更加的简单，私密性好，变更受益人呢更加简单。那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呢，或者在你的官方 APP 上直接申请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简便啊。我自己是在去年的时候对自己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保单做了一个体检啊，像我有一些原来在我妈妈名下的一些保单呢，就直接转到我的身上，然后这样的话我未来我自己缴费呀，我再进行理赔呀，就会非常的方便了。

看看阿白，他说我的保单已经断缴2年多，还能复效吗？2年多了吗？因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啊，保单终止后2年内是可以申请复效的。所以你是2年多还是2年内啊？这个呢，再去具体的去核实一下哈，这个时间上有没有一个差距？需要注意的是3点：第一呢，就是你复效需要补缴所欠保费及利息；第二，复效需要重新核保。这几年，如果说你出现了新的健康问题，可能呢就会导致加费。比如说你像之前你买的，如果是医疗类的保险，那就是需要重新来核查你的身体的状况的哈。第三呢，就是复效之后等待期需要重新计算。如果说超过2年了，保单就失效了，而且是彻底失效，只能按照现金价值给你退保，损失呢可能会比较大。所以呢，我建议你啊，尽快的去联系你之前投保的这家公司，去问问情况，不要再推了啊。所以大家就很多事情呢，就经常会听到以前经常听的一个词儿是拖黄了，这事儿呢就可以理解为和拖黄了差不多啊。咱就是因为这个拖延，在拖延的过程当中呢，肯定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而且保险这个问题呢，还是要搞得清楚一点比较好啊。毕竟呢，未来和你的保障是属于是直接挂钩的。所以今天呢，也给大家总结了三个保单管理的一个实用贴士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每年要给自己的保单来做一个体检，我建议您呢把每年的生日或者新年的第一天设为你的保单体检日，这样的话呢也是比较有仪式感的事情。查信息、看期限、算保额和缴费、整合同，5步直接从头到尾走一遍，这样呢要做到心中有数啊。第二呢，很重要的一点是受益人一定要指定，我们不要法定啊，指定受益人不要法定受益人，这是一个花几分钟就能够完成的操作，但对于整个家人来说，理赔的时候能省去无数的麻烦，真的是无数的麻烦。因为如果真正到了法定的时候，你会发现涉及的人太多了啊，而指定呢就比较清晰，你给谁就是给谁。现在呢也有一些 APP 啊，就是它可以查你名下所有的保单，尤其是很多年前买的，可能你早就已经忘记的保单，说不定呢还能去领一笔这个满期金啊。那可能在放在十几二十年前三十年前，这笔钱呢可能当时是持续不断的来进行缴费，现在你拿到手可能不觉得特别的多，但是你回想一下当时

0: 比如说给你投保的可能是你的爷爷奶奶，可能是你的姥姥姥爷啊，外公外婆，那他们给你的这份心境你现在再领到手，这是多么暖人啊。所以今天啊，保单体检日这个主题也希望各位呢能够听进去了啊。回头呢有时间的时候，咱抓紧时间给自己家里你名下所有的保单，或者你们整个家庭所有的保单来进行一个整个的体检。当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还有任何的问题有需要帮忙的，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向我提问了。如何找到我们呢？也非常的方便啊，直接呢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创信876，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也会一一跟各位取得联系。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西泠大衣篙为电视剧《家业》献唱 OST《兴旺》，这是一首国风抒情曲。西泠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剧中人心墙难越、悲欢纠葛与心底期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泠大衣篙。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来了。在这一小节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的是八七六带给各位的一系列的福利了。首先呢，各位呢可以先来回复一下好物啊，来看一下好物带给各位的一些好东西。在本周呢带给大家的一些护肤品呢，这品牌呢首先是非常的过硬的，有不同的一些组合的套装套组。比如说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有我们 SK2 的像这个超值套组，当中呢就包括了神仙水的正装230毫升的一大支，以及大红瓶面霜15克，五个啊给到各位了，这也是一个礼盒套组，你自用送礼都是 OK 的。另外呢，来自于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30毫升的正装，我们直接两支带给各位了。同时呢，还有来自于梅森玛吉拉的沐浴露套装，而且这个味道呢也是

水同款的啊，是他们家的慵懒周末，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所以当时我是买了他们家慵懒周末100毫升的100ml的一个香水，经常呢会在周末的时候就会拿来喷一喷，就觉得非常的应景啊。而且整个这个味道呢，它的沐浴露的套装，它的一个留香时间是非常久的，虽然我没有用过哈，但是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个慵懒周末的这个味道是肯定是很好闻的，让人觉得非常的解乏，而且非常的治愈。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另外一个品牌呢，就是来自于 CPB 啊， CPB 的肌肤之钥的一个防晒霜，上周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兰蔻精纯的防晒 CPB 的这个三合一的一个防晒养肤抗老的三合一防晒呢，也相当的好用啊，所以这两个品牌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我们的选品小组小伙伴们啊还是很厉害的，所以 CPB 呢这个299的价格啊还是相当的诱人的。好，刚之前忘记跟大家说价格了啊，我们之前的这个像梅森马吉拉的这个339沐浴的一个套装啊，也是一个礼盒，那像我们的那个 DW 是299，相当于是基本上你看你原来买一支的价格，现在呢我们相当于是一支的价格给你打了个骨折，然后呢再买一支送一支，所以价格超给力了。那最后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套组呢，是来自于 CPB 的一个护肤礼盒，当中呢包括了一支洁面，还有一支他们家的37毫升的隔离，这个隔离呢也是我用过所有隔离当中最好用的一款隔离哈，可能说没有之一，因为隔离用太多了，而且每一家都在说自己有修复啊，有润色啊，有这个有那个，但我还觉得 CPB 的这款这个长效隔离是最好用的黑管隔离啊，37ml 的黑管隔离，而且现在呢和洁面做出了一个套组，只要169，各位呢直接来回复好物，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0: 天呢，在节目当中重点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关于保险的保单体检这件事儿哈，算是给了他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了。人需要体检，车辆需要年检，需要维修，对不对？那其实对于你的保单也需要。对于它有一个体检日，这个体检日呢，可能你可以放在你生日的前一天呐，放在你过年的前一天呐，啊，这样呢比较有一个这种仪式感，有一个纪念的一个价值啊。因为像我给我们家老大老二会专门给他在生日的那一天去买保险，像我女儿我儿子都是就之前是已经买了啊，那再有大概有个一两年可能这份保单交完了，那下一轮呢我依然会在他生日的时候给他买保险，也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送给他一份可以留下来的一份礼物啊。那大家呢也可以来去借鉴一下啊，或者说是你用更好的方法当然也是 OK 的啊。那总之呢，希望各位除了买保险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你的保单要做到心中有数，给他来体检一下，比如说当中有一些信息需要变更的啊，需要有一些保单需要进行整合的啊，包括有一些老的保单啊，在现在呢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保单有升级了，你也同样可以对于自己的保险来进行升级啊。只有一个目的，就希望呢通过自己的一个整合可以让自己未来的生活更加的从容，更加的幸福。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娇。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各位有任何和保险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在微信后台留言，那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我也会一一跟各位取得联系了。如何找到我们呢？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上午9点我们再见。
1: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呢，相对比较良好，给力，是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您中午出门放心就近选择即可。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昨天，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6月1号开始，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研行动等。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昨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全类别公布，其中总台首播剧《太平年》、《老舅》、《生命树》、《藏海传》、《沉默的荣耀》包揽最佳男主角提名。
7: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8: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9: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10: 我是王董事长。
11: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2: 我是征南，
13: 我是瑶瑶，
14: 我是依
15: 天秋，
16: 亮亮。
17: 夏天
18: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8: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8: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9: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畅行876为您带来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持续开通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
0: 车市头条，
1: 来关注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交通运输部发布的5月18号到24号的全国物流保通保畅运行情况。那么其中呢，全国高速公路

货车通行是5447.4万辆，环比下降1.46%。邮政快递揽收量呢是42.96亿件，环比下降1.17%。投递量大约是43.17亿件，环比增长0.54%。另外呢，北京市机动车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布关于2026年北京市新能源小客车的指标申请审核结果和配置工作有关事项的通告，称定于2026年5月26号，也就是昨天啊，配置新能源小客车的指标。按照相关规定呢，本期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是119200个，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是34800个，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是5000个。另外呢，日前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发布，其中提出建设郑州航空港新能源汽车基地，汽车整车年产量突破15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年产量突破75万辆，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提振汽车消费，完善充电换电停车场等基础设施，丰富汽车金融产品供给，拓展汽车改装租赁等后市场消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成联分会的信息显示，今年的1到4月，中国汽车出口是226万辆，同比增长51%。4月中国汽车出口是94万辆，同比增长52%，环比增21%。同比走势总体较强，环比受到中东局势影响而偏低。那么在今年四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是46.3万辆，同比增长59%。1到4月，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是147万辆，同比增69%。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持续旺盛。再继续来说到的是丰田，由于中东局势的紧张导致物流速度放缓，丰田汽车计划截止到今年的11月，海外产量削减规模扩大至大约是8.3万辆，减产了啊，减产到8.3万辆。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小鹏汽车，小鹏汽车宣布呢，已经成功斩获了一个汽车 AI 的权威安全权威认证，继拿下功能安全与预期安全两大核心认证之后呢，小鹏汽车成功集齐3大国际顶尖安全认证，打通从传统功能安全到 AI 安全的完整技术闭环啊，也就是说小鹏集齐了这个3大国际顶尖的安全认证啊，分别是汽车 AI 安全权威认证，还有功能安全，还有预期功能安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帮各位来评估车辆价格啊。有要估价的各位小伙伴，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我们稍后连线评估师帮各位评估车价。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4: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了。来，请进的是林评估师啊，您好。
5: 大家好。
4: 好，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留言的朋友啊，这个极客009，22款，24年上牌的，魏版，62000公里。
5: 魏版，
4: 22款，24年上牌，就有2年多的时间。
5: 这个应该在15左右。
4: 15左右哈，这个应该比较好，15左右。他这个落，他当时被450吗？
5: 他是魏牌的什么车啊？
4: 极客啊。
5: 哦，极客是吗？
4: 魏版啊、
5: 嗯。哦。
4: 极客009，那个大的那个 MPV。
5: 哦，这个应该是在22左右。
4: 22左右，这应该比较好卖，是不是？
5: 是。
4: 很新，完才6万公里，然后就哇，这个可太香了，我感觉这个应该卖得很快哈、啊。如果有中意要买 MPV 的话，再看到的这款是21年的宝马5系，530Li 领先型，5万公里黑色车。
5: 这个应该在17左右。
4: 17左右，好，参考一下。这款是23年的帝豪，1.5排量自动挡，4万公里。说是第四代，
5: 嗯，1.4万公里，
4: 不是，1.5排量，4万公里，
5: 这个应该在4万左右，
4: 4万左右啊，这个还比较新一点。最后这款车是23年的卡罗拉，1.2的先锋版，12万3000公里，23年12万3000公里，
5: 23年12万3000，这个应该在4万左右，
4: 4万左右，那正常公里数的话能到多少钱？
5: 应该在5万多，
4: 5万多，那就差个1万1万5差不多，是不是？
5: 是。
4: 好吧，参考一下，今天这么多哈，谢谢您，拜拜。
5: 拜拜，
4: 感谢林评估师。今天评估的价格，各位小伙伴参考啊，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提前把您的这个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汽车方面的消息啊。来说到的是小米集团发布的今年 Q1 的业绩报告，报告中显示呢，本季度小米的各业务稳健向前，总营收是991亿元，汽车业务营收是190亿元。

那具体来看呢，本季度小米智能手机业务收入是443亿元啊。跟这个生活消费相关的是247亿元，互联网服务业收入呢是95亿元，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部分的收入是199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呢，智能电动汽车收入是人民币190亿元，占总收入的19.2%。期内呢，小米汽车的新车交付量达到了80856辆，同比增长6.6%。截止到今年的4月23号，小米汽车累计交付量是65.5万台。那么截止到今年的3月31号，小米汽车已经在中国大陆143个城市开业了490家汽车销售门店。那在 Q1 期间呢，小米的研发总投入达到了90亿元。汽车方面，小米不断的增强辅助驾驶能力。在今年3月，小米的 XLA 认知大模型架构正式发布，标志着小米辅助驾驶技术路线从感知与模仿迈向了理解与推理。今年5月，小米的XLA 在这个小米 XLA 基础上呢，小米升级发布了小米 1VL， 在业内呢率先实现了 VLA 还有世界模型，包括这个前空间推理等多个技术路线的统一。那与此同时呢，小米汽车业务的高端势能持续攀升哈，在21号的时候，上周四对吧，21号，小米预期家族迎来更新，推出了预期标准版和预期 GT 两款车型。与此同时呢，小米汽车的全球化的布局稳步推进，正式成立小米汽车欧洲研发中心，为小米汽车持续开拓全球市场打下基础。在福州也是啊，跟小米的汽车大家可以看到路上越来越多。我的脸。

0: 极端半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目前的工业高架的上桥处往金山的方向排队伍非常的长啊，队尾巴已经延伸到了后方的象山隧道了。各位，这段通行非常的慢，应该是前方有事故哈。各位有没有知道这段缓行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来帮忙解答一下，在工业高架的下桥处的这个位置缓行和排队，队尾巴延伸的非常长，整个西二环往游西洲大桥都非常的不好走。除此之外的西二环沿线啊，在巫山西路这段，巫山西路二环路口也是双向缓行，无论您是往工业路还是往白马路，排的队伍都是比较长的。那目前市区内呢，除了这段之外，其他都是在平峰期的正常流量值，各位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
6: 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7: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8: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日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9: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10: 我是王董事长。
11: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2: 我是征南，
13: 我是瑶瑶，
14: 我是一
15: 天秋，
16: 是亮亮。
17: 夏天
18: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8: 6月1日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8: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日开抢。
19: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 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4: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关注到的是领跑的第九九这一款车，它会在5月29号的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迎来内饰首秀。外观方面呢，这款车的车头采用家族式的车灯设计，分体式的大灯样式采用更高级的大柄轮圈，车头车尾分别配备了是 DLP 的投影大灯和 ISD 的交互灯幕。那么在这个新车呢，还会配备的是双8797的辅助驾驶芯片哈，算力达到了1280 TOPS。那么根据之前发布的官图来看呢，车辆的二排配备可旋转的座椅，可以旋转90度景观，还可以旋转180度和第三排对坐。那中央呢还可以提供大的这个桌板。除此之外呢，二排座椅的椅背也可以完全放倒，与三排的桌椅形成一个大床。

三排座椅呢，除了配备了加热功能之外，还支持非常丰富的电动折叠的模式哈，可以完全折叠收纳到后备箱里头，形成一个纯平的平板啊，像一个地板一样，也可以后翻转形成钓鱼座。那前排呢，车辆前排的中控台基本是延续领跑D19的设计风格，配备大尺寸的中控屏加液晶仪表加 HUD 的苔藓，同时呢，前排座椅椅背可以完全放倒，并与二排座椅形成一个床。那么在动力方面呢，领跑D99提供增程和纯电动力，增程车型采用800伏高压平台，搭载80.3度的一个电池包 ，WLTC 的纯电续航是352公里，搭载 1.5T 的增程动力系统。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00千瓦和200千瓦啊，纯电版呢则升级为1000伏的高压平台，配备的是宁德时代115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呢是700公里，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80千瓦和230千瓦。新车呢还提供双腔臂式的空悬，加连续可变的阻尼减震啊，这个车应该。就是适配的场景非常多啊，座椅又是可以旋转，又是可以放倒，啊，又是可以折叠，可以躺平，哇，变成一个大床。就是你这样前排座椅和后排座椅连起来之后，大家真的是可以在车里休息了啊。开这个车出去也不用自驾的话，也不用酒店了啊，完全都没有问题，还能转过来钓鱼什么的，我可太方便了。所以相信它适配这么多的场景，应该吸引蛮多的。需要这些场景的各位小伙伴。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车上市的消息啊！日前呢，比亚迪海豚 G DMI 官图发布了，新车是一款专为欧洲市场打造的插混车型，综合续航里程达到1000公里，会在6月正式发布，秋季开启交付。外观方面呢，海豚 GDMI 采用了欧洲人喜欢的两厢的设计风格，前脸简约化设计，两侧上挑的一体式的车灯，中央通过黑色的饰板贯穿相连，那中央呢是 BYD 的品牌 logo， 下部呢配备的是主动式的进气格栅，两侧拥有动感的这个导流槽。车身侧面啊，整个腰线呈现了上扬的姿态，俯冲的运动感。车身侧面采用的是这个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和黑化的花瓣式的运动轮圈，比现款的海豚车呢要更短一些哈，车身更宽一些。动力方面呢，综合续航里程达到1000公里，采用的是比亚迪的 DM 插混技术哈，那官方呢也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哈，就比亚迪的，腾势不说了，因为腾势我觉得颜值很高啊 ，Z9 什么的，就是这个王朝跟海洋来讲，我真觉得海洋的颜值还真蛮高的哈，一些车型特别好看。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媒体从相关渠道获得了一组奇瑞T1T 的内饰谍照，这款车呢定位是全尺寸的 SUV， 或基于奇瑞旗下的皮卡平台改造而来的。内饰呢设计更加的方正硬朗，配有液晶仪表和液晶中控屏，空调出风口的位置呢位于中控屏的下方，中岛前方呢配有无线充电模块，整体布局与旗下的这个皮卡的这个威灵 208 EV 较为相似。它的换挡机构呢采用的是怀挡的设计，而且方向盘的造型和风云 T11 比较相同，并且呢带有风云的 logo 啊，那结合奇瑞品牌的产品布局和命名规则，不排除啊这款车会推出隶属于风云系列的新能源车型的可能性。外观方面呢，拥有着奇瑞这种家族标志性的前脸，有比较大尺寸的中网，采用的是分体式的大灯。那从目前曝光的信息可以知道，整个车身啊有比较高的离地间隙，而且呢第三排的车窗呢明显是长于第二排的，所以就推测啊这款车的尺寸可能会接近这个超过差不多是5.3米的标箱版的威灵208。那关于这款车的动力参数呢，目前也通过这个测试的照片看不出来，那测试车的车尾呢有这个尾气排出，那结合奇瑞旗下的动力组合，可能应该会率先发布混动车型啊。所以一些车的这个谍照发布的时候，哎，大家就开始变身分析师，就开始分析上了哈。如果有尾气排出，应该来讲是混动车型。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哦，想要买我们876的一些给大家推荐的618的好物的各位小伙伴，我看微信平台上有小伙伴回好物哈，您可以来发送好物，还有这个 SK2 的神仙水啊，大红瓶送给大家，就属于是价格超级超级香的这种哈，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说时不时的想看看876最近给大家带来什么好东西啦，都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好物了解详情。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启劲 GT7 会在五月底开启预售，启劲由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外观方面，启劲 GT7 采用低风阻的造型设计，车头配备华为百万像素彩色智慧投影大灯，可以投射120英寸彩色巨幕，下包围保留主动进气格栅，两侧设计有导流槽，车头还提供215升前备箱。尾部采用贯穿式尾灯样式，采用分段式慢反射式设计，融合小蓝灯格外醒目。尾部整体展现出较宽的横向视觉，车外还提供1000瓦外放，全车提供37处储物空间。内饰方面提供逐日红、星与黑、月光米三种内饰，环抱式座舱设计，并搭配256色环绕律动氛围灯，双子星三辐式方向盘左侧为智驾模式按键，右侧为驾驶模式调节，运动感十足。

0: 足。车内还提供88英寸华为 XHUD 抬头显示，15.6英寸华为车载智驾屏，支持鸿蒙座舱智能助力，搭配21扬声器华为 Sound 的车载音响。中央导台提供一键实体按键和50瓦无线快充。前排座椅提供双125度零重力座椅，16项电动调节加10点凸点式按摩。后排座椅支持2档角度调节，一键放倒。同时，新车还提供9分区调光全景天幕。辅助驾驶方面，新车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拥有新一代全链路冗余架构 AI 智能体，带来车位到车位 3.0 和全围防碰撞系统 CAS 5.0。动力方面，新车提供单电机和三电机动力系统，单电机版电机最大功率250千瓦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三电机版零百加速2.98秒，支持800伏架构6C 超充。启劲 GT7 搭载全新一代华为乾坤赤兔平台，由华为 XMC 乾坤数字底盘引擎统一指挥，实现驱动、制动、转向、悬架、车身及热管理系统的毫秒级协同响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西泠大衣篙为电视剧《家业》献唱 OST《兴旺》，这是一首国风抒情曲。西泠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剧中人心墙难越、悲欢纠葛与心底期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泠大衣篙，兴。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喽。想要买一些好用的护肤品或者是美妆用品哈，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好物直接下单购买。今天的一凡说车就是这样，我是瑶瑶，接下来是景民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景朗。

0: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的缓行路段集中在了游戏洲大桥往宝龙方向通行，在下桥位置准备上工业高架这段排队缓行当中，车辆有些走走停停了。而反方向上游戏洲大桥呢，在工业高架过来，流量也是相对偏大。以及此刻的缓行路段集中在了此刻的五四华林口南北双向，在华林路口这边都有较多车流再次汇集，以及此刻的五四路庆城路口往东街口省立医院方向行驶，目前流量也是偏大。那除此之外，其他的城市环线过江大桥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随时更新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以李，一起来刷新资讯。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当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尚未落户的群众超过了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1.7亿人。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业、就医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的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其中提及加强学位供给，实现随迁子女有学上，简化流程，实现随迁子女入学更便捷。接下来还将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而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的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入住亚朵酒店时发现酒店可提供隐藏摄像头检测仪的免费借用服务，住客可自行对客房进行全面的检测，排查偷拍风险。而这个细节迅速引发热议，客服表示目前大部分的亚朵酒店都已经配备隐藏摄像头检测仪，可在入住后前往柜台免费申领，但是仅能在酒店使用，不能带走。专家表示，隐私安全正逐渐成为酒店，尤其是中高端酒店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通过提供安全相关服务，不仅是在履行其作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更是在进行一场品牌营销，塑造酒店安全可靠、以用户为中心的形象。最近，热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约1400万元的成本创下了票房奇迹。截止到27号，累计票房突破了11.58亿元，实现票房7天逆跌。预测总票房有望达到18亿。按照电影行业分账规则，片方通常可获得总票房的约39%。若最终票房达到18亿元，片方分账约为7亿元，投资回报率可达50倍。目前影片口碑强劲，排片率从首日的3.6%逆袭至超51%，实现了小成本高回报的市场奇迹。电影的部分投资是100多个潮汕年轻人一个人几万的凑起来，很多人纯粹冲着情怀，没指望挣钱。而这部电影的成功是一次流量为王对抗内容为王的失败，证明了在影视行业用心讲好一个能引发共鸣的好故事，依旧是最强大的票房号召力。昨夜清晨，虽然霍尔木兹海峡又传出美伊有限交火的消息，但科技股驱动的涨势仍将标普500指数和纳指推至又一个历史新高。美光科技单日涨幅超过了19%，继三星电子之后，成为存储三巨头当中第二家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而截至周二收盘 ，SK 海力士的最新市值也达到了9664亿美元。而目前海力士在韩国股市开盘后涨幅超过了9%，非常自然地站上了10000亿美元的市值。最近韩国修订了金融相关法律，允许年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在父母同意下申请使用信用卡，不少当地家长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孩子肆意透支消费。根据韩国中央日报26号的消息，韩国此前通常允许年满十九

0: 周岁的成年人申请信用卡，但是按照新修订的相关法律，信用卡的申请年龄门槛下调到12周岁，借记卡最低办理年龄从12岁降至7岁。报道说，这次修订意在支持信用卡产业及相关业态，为民众提供金融便利，拉动经济增长。
1: 嘿，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9: 我是依
10: 天秋，
11: 是亮亮。
12: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4: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5: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4: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5: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4: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4: 警民直通车。
0: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利。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不要忘记，我们在这儿为您解答您在关于办理交管业务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违法的处理复核、事故的定责以及事故的后续处置等等需要帮忙求助的信息，以及要提供的一些路面意见建议等等的消息，都可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两部热线是88054876和83994876，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与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咱们的大牌美妆，夏天到了，防晒霜准备好了吗？这两天福州市迎来了入夏以来的第一波高温天气啊，很多人觉得涂防晒霜就是为了不晒黑，用普通的防晒霜就行了，这么想有时就太天真了。毕竟紫外线是皮肤老化的元凶啊，防晒其实就是在抗老。昨天还刷到一个视频，因为现在全国多地也出现了高温的一些天气，在太阳的暴晒之下呢，有一些博主就发上了视频，说自己的皮肤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还有癌变的可能性啊！所以这个防晒的工作大伙儿一定要注意了。防晒就是在抗老，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防晒界的爱马仕 CPB 肌肤之钥的育龄防晒霜，一边防晒一边偷偷变年轻啊！这款 CPB 的防晒霜呢，官网是800多块钱啊，今天咱们专属的福利，50毫升的正装，299您带走，而且带来的是日本原装含棉版，平时在国内的商场专柜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的，所以各位可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好物来直接下单。效期新鲜到29年的1月份啊，毕竟防晒其实这个除了大雨天阴天啊，其实每天都能够用一下的。除了防晒之外啊，把紫外线挡在外头，对自己的皮肤本身来说就是一个健康的保护，同时皮肤免受紫外线之苦，皮肤的状态也会慢慢的变好。里面除了有防晒的因子之外，它有50倍的防晒啊，而且 PB 值4+的高倍防护，一整天在室外都不用害怕。而且一般的防晒霜呢，用着比较干吧，一点不滋润。那 CPB 这款防晒霜里头有一半都是养肤的精粹，您在防晒的同时，养肤也做了，抗老也安排上了，一瓶顶3瓶，三效合一啊！所以这个价格非常的香，平时得800呢，今天299，还是日本原装含棉版，所以各位可以放心入手啊。效期新鲜到29年的1月，从现在开始一直用都没问题，可以趁这一波多囤一些啊。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16: 警察来了，
17: 警察来了不开单，
18: 警察来了。

0: 处罚。
1: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0: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1: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2: 来，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静安大队福马中队的中队长黄伟能，黄警官。黄警官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黄警官在负责的是我们福马的这个辖区啊。为了方便大伙儿理解，我们先请黄警官介绍一下咱们福马中队辖区的一个大致的范围，好吗？
3: 好的。
2: 嗯，
3: 福马中队的话，这个南至的话是从远洋路跟这个我们台江的这个交界，然后这个北至的话是化工路，东至的话是从这个东三环沿线，西至这个化工路沿线。整个这个福马辖区的话，它的两条主干道的话，大动脉的话就是连江路连接三环道路的话，是以这个化工路还有这个远洋路这两，还有福马路这两条，这三条这个主动带，主动脉。
2: 也就是说，平常大伙儿在认知当中啊，我们说这个静安片区，有时大部分指的其实就是咱们以二环为界的东半幅，都算是咱们福马中队的一个辖区，一直到三环沿线啊，是吧？那在咱们这个辖区呢，也是咱们福州市啊很多的这个投资区啊、居民区，包括景区，当然也包括咱们单位大本营都在咱们的福马中队的辖区。那我们知道这辖区越大，它的功能区块就越复杂，那需要匹配针对性的交通管理政策也是不一样的。像咱们辖区有这个静安湖公园，是吧？另外呢，也会有像是茶叶市场啊，也包括像这个福兴投资区啊，等等这些的一些重点区域。平常咱们在交通管理方面，我们分为两块来说啊，一个是日常的勤务管理，一个是静态的停车管理啊。从这两块来说，哪方面咱们投入的精力会更大一些呢？
3: 我们这个从动态的这个管理的话，就是说，因为动态的话，我们是实时的，是24小时都是在备勤，就是说，有一些道路的这个畅通啊，如果说临时的堵勤的话，我们都是实时的，这个是根据这个指挥中心的这个指派，我们是实时的会到达现场，对这个事故的这个交通的这个顺畅排堵啊这块进行这个管理，还有包括这个每天的早晚高峰，我们会对这个几个这个重要的路口节点安排警力，对这个居民这个行车的那个居民啊，就进行这个规范他们的这个行车的这个安全。那从动态的那个静态的管理的话，就是说从这个停车管理方面的话，我们也就是说也是在不断的这个花费这个警力在改善这个群众的这个停车这个便利，这方面也是不断的在增加警力去管理这个改善群众的这个停车需求。
2: 一个是排堵保障，另外一个是停车的管理啊。那我们先说排堵保障这一方面的信息好了，因为刚刚通过黄警官的介绍呢，咱们辖区的交通节点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交通的主动脉非常非常多啊，包括这个东二环、化工路，也包括这个咱们的福马路，也包括咱们的这个远洋路啊，哪一条单拎出来啊，都是交通的一个主动脉。那现在正在建设当中的这个前横路，未来也会成为咱们东半幅片区一条主要的交通干道。那等到这些路网打通之后啊，东半幅的交通通行效率应该会有很明显的、很大程度的一个改善，也能极大方便周边居民的一些出行的需求啊。那么在交通管理方面来说啊，我们目前排堵保障，同时也兼具了这个引导电动自行车的规范性管理的问题。那在电动自行车方面啊，平常因为我们单位就在附近嘛，经常能在路面上看到咱们民警在那儿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相关的这个执法的工作。那目前这项工作在咱们辖区开展的如何？
3: 电动车的管理的话，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保持一个比较高强度的这个管理，包括现在因为现在电动车骑行电动车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市民啊，现在出行其实是应该来说是每个家庭都会有至少一部这个电动车出行。
2: 是
3: 电动车的骑行的话，因为它没有这个缺少一些安全防护措施，有些群众的话他 这个安全，就是说交通的这个安全法律意识相对会比较淡薄的情况下，在遇到这种行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事故的话，就很容易受到这个伤害。
2: 嗯，
3: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辖区的这个电动车管理的话，一直保持是高强度的，特别是针对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骑行的这个未戴头盔，这块还有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载人，特别是现在天气啊雨季也到了，这个有些居民的话可能会把这个雨遮伞也都

0: 阳光炙热是吧，温度也非常非常高，这加装遮阳伞遮阳棚的这个行为会成为我们夏季关于电动车治理的一个执法的重点。
1: 是的
0: 啊，因为这个问题也很严重啊，福州市的雨季特别是夏天会迎来大风强对流的天气，这风一刮你装着遮阳伞你的重心根本就把控不了，而且呢如果遇到了路窄车多的情况，你的遮阳工具有可能还会成为伤害你自己和伤害他人的一种凶器。所以咱们在夏季的高温执法当中会重点针对这一块进行一个重点的整治，因为这严格来说算是电动自行车的非法改装的一个行为了。
1: 是的
0: 啊，那么这个行为包括电动自行车的日常的执法纠偏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咱们所在辖区的路口主干道特别的多，然后辖区的居民又非常非常的多啊，那边有好多好多楼盘啊，沿线的居民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啊，特别是在一些小路啊，前面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些主干道而已，特别是你说垂直于前横路的一些路段啊，那附近可全都是居民区啊，而且新开辟的路段也不少，那周边也同样都是居民区，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可想而知咱们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压力会提升的非常非常大啊，会有很高的一个提升啊。那么这方面啊，咱们按照现行福州市比较成熟完善的电动自行车治理的一个思路和政策继续延续就可以了。那我们知道啊，咱们福州交警支队这一块啊，在这段时间咱们比较突出掉重点整治关于停车难的一个问题，在咱们科室部门的统一部署跟指挥之下呢，应该也对咱们辖区的一些主要停车矛盾比较突出的小区进行了一些摸排啊。那因为过去跟咱们中队啊这个交流的次数可能没有那么的频繁跟密集，所以也想趁此机会跟黄警官来请教请教，在咱们辖区有哪些区域或者是区块是咱们停车问题比较突出的一些小区呢？
1: 可以，因为我们辖区的话，相对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辖区确实面积也比较大，人口密度也比较多，
0: 对，
1: 那特别是一些老旧小区啊，这个也比较多，跟这个新开的楼盘，那这个从这个小区的这个老旧小区的话，因为我们现在也不断的在推进这个城市停车不便利的这个专项治理工作，对于特别是我们现在是主要针对就是说重点走近的话，就是一些老旧小区的这个基础数据的这个收集，为这个现在的就是同步的在开展对于这个老旧小区周边道路就是停车的这个
0: 停车泊位的湿化，
1: 对，就是说从那个沿线道路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是去增设一些临时的这些停泊位区域，方便这个去改善这个周边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停车问题。
0: 我盲猜啊，应该是以前横路为界，以前横路的这个东西双向的周边小区所遇到的停车问题会更为突出。
1: 是的，
0: 应该会这样。而且那边的小区呢，虽说在过去比如说2000年和2010年前后左右，那边楼盘其实都算蛮新的楼盘，但是到现在呢也显得有些旧了，
1: 是
0: 吧，当时规划这些道路呢随着入住人口的不断的增多，那些路段的整个实际通行体验和通行能力也在和道路设计之初相比也是开始压力山大，压力与日俱增，所以那些区域会成为我们重点治理的一些区域。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没有估算错的话，那些小区我认为他们的停车位跟小区业主户数的一个比值应该顶多不会超过1:1吧，
1: 低于1:1
0: 啊，可能是0.1:1，
1: 是
0: 啊，可能几户才有一个车位，
1: 没错
0: 是吧，
1: 是
0: 这在我们辖区中队前期所搜集的数据当中应该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跟体现。
1: 是，
0: 咱们目前搜集的数据当中有没有哪些小区是你认为这个停车位和这个户数对比停车泊位数这个比值是最小的一个区域？有没有哪些区域是你觉得哇，这怎么会这么少停车位？
1: 是，我现在也举例一个就是现在就比较突出的一个，就是一个茶会小区。
0: 茶会小区。
1: 对，茶会小区，还有一个福茶小区。
0: 福茶小区。
1: 有的小区里面可能连这个就是当时早期规划的时候，它是一个公寓式的，但是可能当时 没有去规划。

0: 化这个停车泊位，因为当时可能、
1: 经济发展水平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嘛。
0: 对对对，当时
1: 比较早，
0: 九九年的这个房子。
1: 对对对，
0: 那当时它停放的可能底下的更多的是所谓一些储物室。
1: 嗯，
0: 那现在的话，因为随着这个发展。这个大家人手几乎人手都会，它这个小车就成为一个比较
1: 标配了，家庭标配。
0: 对，标配的。然后这个车位停车来的话，就是说这些小区里面它停车现在没办法停，那没办法，久而久之他们没办法，就是只能把车子停在的这个路边。
1: 嗯。
0: 那现在就停在路边，我们就是说希望就是说能够通过这个根据这个，大家周边居民的这个需求啊，去怎么去规范化的去让大家去把这个路边去停到路边去。
1: 因为这个问题呢，第一比较突出啊，你停在这个支路或者是辅路相关路段的时候，你得考虑这些路的人通行能力怎么样，
0: 是
1: 吧？通行能力够，道路宽度够，你才能深化停车泊位啊。另外，你说像复兴路，它本身就是严管路段，你又不能设停车泊位啊，那这就是一个相当大的矛盾了。刚刚黄警官所说到的这个茶会小区啊、富茶小区啊，它刚好有一个特点，都在晋阳湖公园边上。都在那边上，那停车难的问题又这么突出，那咱们会怎么去解决跟处理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思路？目前有没有大概的一个想法说可能可以怎么解决？
0: 就是说因为现在茶会小区的话，因为我们当时前期的摸排啊跟这个基础数据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就是说根据茶会社区里面的一些居民的这个实际的停泊位跟缺口泊位，那我们这个当时的时候是如何尽量的去满足这些停车需求，当时我们也做了很大的一些工作，包括是在后埔路啊，在崇贤路啊，还有包括在这个茶会路啊，包括这个柳岩路啊，这一些区域，我们也就是去增设了一个，在这个条件允许啊，尽量不影响这个道路通行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去增设了一个24小时的这些停泊，就是划定一个停泊区域。这个规范这些车辆的这些停放啊，这些划线啊，这些什么，我们现在工作已经在逐步的开展。
1: 目前来看呢，这个小区的停车难的问题应该是得到了相应的缓解。
0: 是的，
1: 得到缓解。你要完全解决呢，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一个规划和咱们的一个数据搜集这么一个过程啊。那附近小区实在是太多了，刚刚所说的啊，老静安都知道，那就是比较。相对于周边楼盘来说，肯定是老小区了，肯定是老小区了啊！那刚好我们连带着茶会跟富茶社区呢，刚好就在晋阳湖公园边上啊，咱们也顺带聊了晋阳湖吧。其实过去咱们民警上线聊晋阳湖也聊得挺多的了，晋阳湖公园周边的停车问题现在应该是得到了大幅度的好转跟缓解，尤其是咱们把茶香路已经设为严管路段之后呢，通过咱们几次节目的上线。咱们也深度挖掘了晋阳湖公园周边的一些这个可供停车的区域，现在那周边只要不是重大节假日人群特别特别密集的时候，正常来说都是有地方停的，是吗？
0: 是的。
1: 咱们在勤务方面是不是也进行了相应的保障配合？
0: 有。
1: 嗯，
0: 就晋安湖公园的话，因为这几年的话确实晋安湖这个常年以来都是很热的，就是很热门的一个景点。那这个停车需求的话，我们大队啊，包括我们中队呢，也是不断的在优化，去不断的去满足，根据这个每一个时段、每个季节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出行的这个游客啊，出行的这个规律啊，我们去调整这些勤务的这个排班模式。停车的话，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茶香路，包括在这个后埔路啊，还有这个茶运巷，还有茶会北路，这些我们都已经是对这个道路沿线可开，就是能够挖掘的这些停车泊位的话，我们已经尽量的，交警部门已经一直都尽量的在去挖掘，包括去协商一些小区里面的一些停车能够向社会去开放这些东西，我们也都一直都在努力的在去沟通。那近一段时间的话，基本上这个晋安湖的这个停车的这个需求的话，基本是可以满足这个游客的这个停车需求。包括现在的话，夏天到了，因为夏天的话，白天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游客会没什么
1: 少一些。
0: 对，那到晚上的话，那这边就可能就比较烟火气就比较足了。
1: 对，
0: 大家就是一要不要散步，二要么在这边坐在这边聊聊天啊，
1: 锻炼健身。
0: 对，就比较多。
1: 因为刚好啊，隔一条。

0: 而且化工路东太河啊，那边这个商圈还是有停车场，是可供大伙来进行停放的啊。
1: 是的，
0: 那边除了静安湖公园之外，还有这个和林生态园都连成一片了。那边其实也都是有相应的泊位，是可供大伙来进行停放的。
1: 是，
0: 所以那边啊，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之后呢，我个人观感，有去那儿的时候，通行都是非常的有秩序。啊，停车问题其实基本上是能够得以解决的啊。前面我们连带着这个福茶社区啊、茶会小区啊，说到了这个静安湖。各位居住在静安这个片区，咱们福马中队辖区的片区的车友们，如果你们有发现自己所在的小区有不同程度的停车难的问题，也可以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把您的诉求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会直接和咱们辖区中队的黄伟能队长一起来探讨分析了解啊，咱们这个小区所面临的具体的停车的困扰啊，然后呢给出一个相应的解决方法啊。不敢说一次性就能够全部解决，但是我想通过咱们的一个努力啊，应该能让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让大伙儿停车的时候呢，这个不用那么的闹心啊。这我想就是咱们工作当中所能够起到的一定的这个成效了。毕竟这个工作呢是需要长期，才可能会彻底解决的一个工作。下面我们稍事休息，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4: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5: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3: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4: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3: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4: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3: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时间来到了11:31啊，随着时间的推进啊，现在路面的通行状况也产生了一些变化。稍早前排队缓行的游西洲下桥位置往宝龙方向已经基本是恢复了正常，但是呢，五四路湖东路口一路往省立医院方向行驶排队缓行中，这一段一直到前方的庆城路口车辆是有些走走停停了，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而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

0: 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1: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1: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4: 我是王董事长。
5: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6: 我是征南，
7: 我是瑶瑶，
1: 我是依
8: 天秋，
9: 是亮亮。
2: 夏天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

0: 能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4: 好，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一力。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大牌美妆啊，是来自咱们的 CPB 的防晒啊，特别是现在高温天气已经来了，正式进入到夏季之后，我们的防晒工作更得提前做好安排。在这两天在网上各位也看到了一些博主发的一些视频啊，皮肤在阳光暴晒之下确实会出现一些癌变的可能性，各位还是要注意做好防紫外线的工作。那 CPB 这款肌肤之钥的育龄防晒霜啊，这个50倍的防晒值 ，PA 4+的高倍防护，而且咱们带来的是日本原装含棉版，官网价是800元，咱们今天299您直接带走，效期新鲜到29年的1月啊，各位赶紧回复关键词好物就行了啊。但是注意啊，咱们这回带来的日本原装版，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些，可能需要7到10天左右的时间就能到货啊。不过这个效期，29年1月，这个绝对是能够用得完的啊，可以多囤一些。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那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静安大队福马中队的中队长黄伟能，黄警官。黄警官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在半点之前，我们和黄警官重点交流了一下咱们辖区的一个日常的工作啊，包括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常态化的管理，以及我们支队现在的重点工作，就是要解决很多老旧小区周边的停车难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半点之前重点为各位分析了一下咱们茶会福茶社区以及静安湖公园

0: 周边的小区的停车难的问题，以及剖析了一些相关的根源啊。那其实我想剖析出的这些问题，在咱们福马中队的辖区，在其他的小区内也不同程度的都会出现，特别是一些建设时间比较早的一些小区，都会有这样的停车难的问题。那除了咱们交警部门要深度挖掘一些可供路侧停放的区域和停车的场站的建设之外啊，我想小区自身内部的停车管理、停车的管理水平也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啊，从前有去到过一些比较老旧的社区，那小区的保安，注意是保安，还不是专门的物业服务人员，那小区的保安就非常非常负责，他每辆车进来都会问你，哎，先生，您打算什么时候会开走？如果您不是业主，什么时候离开呢？啊，如果说这个刚好按照时间排序啊，有个先来后到嘛，他就可能会把您的车这个指示您停到某一个区域，可能会挡住别人车，但是没关系，你可能先开走，那就能停了，空间就富裕了，是吧？它有一个非常科学并且行之有效的一个停车管理手段，那这样就能够有效的利用小区内部的一些公共的空间，解决这停车的问题。我想除了向小区的停车场借用小区的停车空间之外，小区内部的这个停车管理的举措也能再提升一个水平吧。我不知道您在工作当中是不是也这样感觉？
1: 是的，就是跟主持人讲的一样，就是这个停车难的这个改善啊，不是说只有我们交警一方面来这个去做，要需要的话，就是说社会面的一些这个一些力量，更多的一些力量能够投入，大家一起来去营造这个停车的这个氛围。就跟主持人说的一样，用小区里面，因为这个解决这个小区，就是改善小区的这个停车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就跟主持人想的一样，就是说这些保安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志愿者，他们就是应该要注意自己小区内部的这些停车的这个问题啊，进行优化，就尽量的去增加一些停车泊位，去满足我们居民的这个停车需求，
0: 就或者进行一个科学的管理，
1: 对，加强这个管理，这个能够就是跟就是车辆的停进跟停出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对它进行这个管理的话，就其实可以很好的这个去就是说慢慢
0: 缓解，
1: 对，缓解这个停车的这个需求，
0: 对。比如说有的车辆啊，这个刚好你没点停了，哎，但你开的比较早，要离开的时间比较早，那没关系，那挡别人车就挡一个晚上，是吧？您可以把车停那儿，一大早您就开走了，也不影响别人车辆的正常通行，我这样就可以啊。
1: 没错，
0: 那无非是这个小区保安可能就是先留一下这个车主的钥匙，是吧？在一些信任度比较高、服务比较好的一些小区呢，这样的状况我倒是见过几个小区都是这么干的。说先生能不能把钥匙留下？说没问题，车别刮就行了。我们来看看这个猎豹啊，他提供了一个线索啊。他说三木都市田园连阳路和连福路沿路两侧小车停泊的比较多，影响出入，不知道这个路段啊，这个咱们的黄警官有没有相对的了解？
1: 有，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小区的这个推进的话，可能也就有一些示范区，示范区的话，连福跟连阳路的话，现在也目前也是在这个示范区的一个这个建设当中。那您刚才说的一个连阳路那一边的话，我们也是对于这个路口交叉路口这边的这个违停啊，这个对于如果说一些不规范停放的话，我们也会加强警力对这些违停啊进行这个整治，规范他们的这个停车需求。确实他刚才说的那边也都是一个老旧小区，
0: 是
1: 停车需求也是比较大的，
0: 是比较大的啊。那个路段好巧不巧，猎豹，我昨儿刚去那边，我昨儿刚去那边坐了一下，我就发现那边呢，确实这个路侧停放比较多，而且为什么你会有影响出入这样的观感呢？因为连阳路啊，它本身路面它就算是一个支路的一个建设范围了，标准了。对支路来说呢，它能在这个支路的建设过程当中，我还能专门设置非机动车道，就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了。
1: 是，
0: 但是呢。那边小区内部肯定是没什么地儿停车，肯定是没什么地儿停车的。我有几次去拜访的时候，往那儿一开，都是兜一圈出来，确实没地儿停，就只能沿着路侧停放。

0: 那咱们交警是如何看待像林阳路这样的一个通行状况，大伙儿都把车停路边呢？
1: 这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因为连阳路沿线的话还是有一些这个沿街店面，
0: 嗯嗯，
1: 那沿街店面的话旁边的话就没有一些规范的一些停车场啊，那就跟那个车辆，很多的车辆呢它停放的话它就是没办法停放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是说慢慢的去规范它，规范它的这个停放在路两侧的这个道路上面，但是一些路口啊，比如说一些黄网线、斑马线还有人行道上面，一些公交车站的这个黄网线上面的话，我们是严格的去整治这一块，是不允许他们停放在这些道路的。
0: 我想呢，在这一点上，第一啊，咱们是要规范停车，不影响通行啊。但是我们所说的不影响通行，有可能和群众日常认为的不影响通行，它不是一个概念，有可能是这样啊。其实关于这一点，之前咱们也和一些车友，包括相关停车矛盾突出小区周边居民也聊过这个问题。小区周边居民会认为，所谓的影响通行是我感觉很窄，是吧？我车看到很窄，我就得很小心、很注意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感觉我车开出来，这视线受影响，我怕会有鬼探头，行人啊、非机动车鬼探头。我认为对我造成的安全隐患比较大啊，所以这是很多的小区居民他们会认为的影响通行啊。但是我们所说的交警在管理上所认为的影响通行指的是什么呢？因为停车矛盾毕竟很突出，这条路车规范停完之后，哎，正常的途经的车辆还能够正常的走啊。对于这些矛盾很突出的小区来说，那咱们就得取一个中间值了，就得看看我们管理的一个尺度啊。当然涉及到一些黄网区啊、公交车站啊、路口啊这样的路段，咱们还是要明确这个路段是不能停的，不能够影响这个正常路口的一个通行。
1: 是的，
0: 我想这应该是咱们交警在管理上的一个尺度的问题吧。
1: 是的。
0: 那至于这个小区，刚刚猎豹说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通行难的问题，我想黄警官也记下来了，回头咱们也要到那儿去巡视一下，
1: 可以，好，
0: 进行一个规范啊。毕竟那边停车问题太过突出了，太过突出了，咱们一方面要便于大伙儿停车，另外一方面要最大程度的保障道路的通行效率和道路的安全，咱们是本着这么一个原则去进行管理的啊。当然这个我们说每个人群都有各自的这个立场啊。过去大伙儿反映啊停车很难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交警总得深化一些停车泊位，开辟一些停车的空间，你不能说既要又要吧，是吧？我又要有地方停车，我又不让这个，我感觉这个开出来很难开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
1: 是的，
0: 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所以我们还得科学的看待这样一个问题啊。当然出现了非法停放的一些姿势啊，咱们可以请交警来进行介入，进行一个规范啊，进行一个超告或者是警告。但是矛盾这么突出情况之下，彼此之间我们多一些谅解，我认为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啊，当然也感谢猎豹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提供了这个线索啊。刚好昨天我也发现了，刚好黄警官来，今天也本来想黄警官提到这个路段，您就帮我把话给说了，非常非常好啊。那当然我想这个问题呢，这个也代表了咱们福马中队辖区关于停车治理的一个典型，也能很广泛代表咱们辖区很多小区停车难问题。当然这个咱们前横路目前也正在规划建设这个互通跟高架桥，在建设过程当中呢，通行的规则包括咱们的跟施工单位之间的沟通配合也显得非常非常关键啊，也可能因为有施工，不可避免的会给周边路段带来一些影响啊。那目前这个随着施工的有序的开展啊，等到前横路的高架全部铺设完成之后，前横路这个高架桥给城市东半幅带来的交通影响就非常非常大了。我想这时至少在通行方面会有很大的改善。
1: 是的
0: 啊。那我们说完这个前横路，我们现在重点来关注一下前横路的东侧那儿，老旧小区也不少啊，比如说咱们的前宇东路啊，福马路的一些辅路周边呢 包括咱们的这个前面所说的连阳路，它比较长，一路贯穿下去，那周边可全是

0: 有些年头的小区了。
1: 是的是的
0: 那边而且这个各种店面也非常非常的多，小吃啊，这个洗车的、啊、特别特别的多。在前横路的东半府，停车难的问题会不会也很突出呢？
1: 是的，现在确实是在以前横南，前横东路那边那一块的，确实因为它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居民的这个居住啊，这个密度还是是比较高的，
0: 密度要更大，可能
1: 要
0: 更大，
1: 没错，
0: 嗯。
1: 然后包括这些小之前的，因为他们这些建设本身之前的那个规划也相对于这个车位的这个配比本身也不
0: 滞后了，
1: 对，
0: 嗯。
1: 那到现在来说的话，肯定会存在一定的这个停车的这个矛盾，所以说我们也一直都在去把握这一个平衡，就是说慢慢的去既要就是说尽量的不影响这个我们周边居民出行的这个安全，又要不断的去改善这些停车的，
0: 又让你有地方可以停，
1: 对对，
0: 嗯，
1: 所以确实有的时候在管理这块的话，我们就是说也是有就慢慢的在就是在完善这块工作吧。
0: 是，我想咱们这块我又想到了之前这个秀峰中队来上线的时候啊，跟我们聊到的，因为之前黄警官应该也比较了解秀峰中队那儿的情况吧？
1: 是的，
0: 五四北那个片区，那个片区停车也难，是吧？那个地方停车也难。我们只能明确路口、黄网区啊、公交车站周边的一些路段是不让你停的之外，其他的该让大家有地儿停的，还是得让大家有地儿停。
1: 是的，
0: 是吧？这是咱们停车管理的一个原则啊。另外再补充一下路况信息啊，目前的福光路，注意福光路往福新路的方向行驶，在后雨路的路口有一波车流再次排队啊，目前车辆是有一些走走停停了，请各位注意小心啊。出完停车问题，其实我们还剩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福马路啊，福马路的通行。因为为什么要说福马路呢？因为福马路现在是连接市区跟古山景区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啊，虽然说有地铁，但是福马路有横跨居民区，有横跨这个比如说投资区啊，全部都往那儿通过了，加上、咱们还有很多知名的品牌啊在那附近落地，福马路，我先说我的一个感受吧，和多年前相比已经好上非常多了，
1: 是的，
0: 现在基本上福马路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拥堵，但是呢，应该是在肿瘤医院附近时不时还是有一些排队缓行的一些状况发生啊，这块儿相比于多年前来说，应该有大幅度的改善了吧？有大幅度的改善，这条路也是咱们重点保障的一些路段。
1: 是的，
0: 是吧？
1: 对。
0: 那目前对于整条福马路来说，你看中边啊，旁边还有除了居民区之外啊，还会有些园区啊。以前我记得多年以前还有很多的 4S 店在那附近。那现在这个福马路的交通状况得到了如此之大的一个改善，我想这个从感受上来说，除了咱们交通管理方式的举措的更新之外，也和地铁通车相关吧。
1: 对，
0: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改变。
1: 没错，二号线自从二号线通完之后，那对这个福马路的这个交通的压力啊，已经是缓解了很大。
0: 对，说到福马路，其实意思在哪儿呢？就是咱们还是得呼吁大伙儿公共出行，公共交通方式来出行，这对城市道路的通行效率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
0: 啊，特别是夏天，没必要在路上堵着又晒着，是吧？
1: 是。
0: 好，今天非常感谢黄警官来到直播间，为各位解答了咱们辖区内的一些交通管理的一些问题，以及前面车友所提到的连阳路和连福路那边的停车问题啊。黄警官都已经登记下来，回头会安排路面的警力到现场去进行巡视和抄考啊。那感谢黄警官，今天的警民直通车先聊到这儿，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斑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西陵大衣沟为电视剧《家业》现场 OST《兴旺》，这是一首国风抒情曲。西陵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剧中人心强难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

0: 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嘿，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4: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4: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钟南，
9: 我是瑶瑶，
3: 我是依琳，
10: 天秋，
11: 亮亮。
4: 夏天
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4: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4: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5: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4: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5: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4: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5: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4: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大董。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到炎夏的威力啊？真的是让我们给生活比个耶吧。今天福州的温度最高温达到了35度，最低温也有27度，明天小雨转中雨，34到26度。你看，即使有雨势出现，这个气温啊依然是居高不下。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啊，福州的气温将会略微下降一些。周六22到30度，周天21到30度。和以往的热浪滚滚的福州来说，这两天福州的温度总算还有起伏了。当然，咱们再说进入了这个炎夏的这个季节啊，炎炎夏日，一定要呢保护好自己的肌肤。尤其呢对于这个防晒啊，我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知道防晒界的爱马仕是什么吗？ CPB 防磷防晒霜，让你一边防晒一边呢偷偷变轻。 CPB 这款防晒霜官网呢要800呢，今天寄回来了啊，我们频率的专属福利，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日本原装含棉版，平时在国内的商柜根本就买不到，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香港直邮，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以查得到产品的信息，你可以放心闭眼冲，有效期到29年1月。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慢一点，大概呢7到10天才会到货。当然我们是限量350组，你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好物去拼一下手速啊。普通的防晒是什么？就是拿个盾牌把紫外线挡在外边，但是呢 CPB 家的这个防

0: 风扇是个转换器，就是人家把以光养肤玩明白了，把紫外线里有的有害光挡住，然后把皮肤对皮肤好的这个光线呢放进去，相当于一边给你防晒，一边呢给你做护肤了。你看市面上的防晒霜，因为呢对于这个防晒啊，我也是比较有发言权，用的防晒呢真的是不计其数了，啊，有几十的，对吧？有几百的，晒完呢的的确确皮肤还是老，但是你可以尝试用一下 CPB 这款防晒霜，只要299。你想一想啊，一瓶防晒等于防晒加抗老加养肤，对不对？相当于买一个防晒的钱买三份的效果，这账怎么算都划算啊。而且只要299啊，给大家一点时间，你可以回复防晒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啊。
1: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啊。近日，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北通二通道实施载货汽车靠右最侧的通行规告的这样的一个通告。为了保障道路的交通安全有序、安全畅通，决定从2026年的6月1号起，北二通道载货汽车仅允许靠最右侧的车道通行，允许临时借用相邻的车道超车，与被超车辆必须拉开安全的有效距离后驶回原车道。上述的载货汽车不包括军队、警用货运车辆、皮卡车、环卫、园林绿化、道路养护等市政维护的作业车辆。记者从福州地铁集团获悉，地铁6号线东调段人防工程已顺利通过专项竣工验收，标志着该线路的人防防护体系全面建成，为推进后续的运营筹备工作、开通初期的运营筑牢坚实的基础。近期，电影《给阿猫的情书》火爆出圈，让乔批文化走进了大众视野。在福州新区长乐区侯峪乡，乔批文化街区静立闽江口之畔，以原生的遗景与珍贵的岁月文物复刻出百年侨乡往事，续写独属于闽江口的山海侨情与家国情怀。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发布预警通报，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最新的变种。该病毒采用钓鱼欺诈手段，文件名以裁员名单、补偿方案等为主，还精心伪装成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等，或添加 PDF 文件名的伪装后缀，极具迷惑性。一旦点击，电脑会被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甚至可能将受害者的电脑作为跳板，进一步对其实施精准的电信网络诈骗。2026年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25号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中，正式发表涛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基于该定律，华为过去6年已经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将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的性能。近日，杭州一名45岁的男子食用野生吸石斑鱼死后，突发剧烈中毒。起初，他没有觉得什么异样，可是5小时后，他感到腹部绞痛，随后恶心呕吐、嘴唇发麻，紧接着腹泻不止、浑身冷汗，被紧急送医抢救。

救，竟诊断为石斑鱼子中毒。浙大医院春苑区急诊科主任陆远强主任医师指出，西石斑鱼是浙江地区常见的食用鱼卵中毒源头，其成熟的鱼子毒性最强，含有耐高温的神经毒素，无法通过烹饪消除，如果没有特效解药，以对症支持处理为主，如补液、纠正体内电解质紊乱以及酸碱失衡等。专家说，如果误食野生石斑鱼子出现不适，应该立即催吐并就医。人类与动物学杂志刊登澳大利亚一项涉及92名猫主人和70名无宠者参与的研究发现，与不养猫的人相比，养猫者总体心理状况更好，更快乐，更自信，更少紧张，而且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明显更低。主人与猫交流，猫咪喵喵回应，更有助于人体释放更多的心快激素催产素。撸猫时与猫咪产生更近距离的接触，感受毛茸茸的温暖，具有安慰效应的呼呼声，耳飞接触时的震动向大脑发出强烈的快感信号。研究人员表示，就连网络隔空撸猫都能减少焦虑、烦恼和悲伤等负面情绪，增强希望、幸福和满足等积极的情绪。好，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将继续斑马音乐。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十二点到一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在微信平台，好多的朋友表示今天的的确确太热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有种闷热的感觉啊？就是说衣服挂在那儿呢，可能呢它都不会马上就干，有点这个闷闷潮潮热热的感觉啊。在这样的天气之下，第一呢，咱们减少户外的活动时间，最主要的啊，提醒大家了，在中午的时间段内，咱们尽量呢待在空调房里。今天的温度是35到27度，福州的夏天真的来了。当然，在微信平台，好多的朋友呢也回复了 CPB， 是的，一边防晒一边偷偷的变年轻。CPB 这款防晒霜官网800块。但是今天我们同样是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香港之优，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以查得到信息，放心闭眼冲，有效期呢到2029年1月。跟大家说清楚，香港之优清关和物流会稍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收到货，限量350组。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好物去拼手速啊。好，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两个字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来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嘿，这里是畅通挣钱包，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依林，
13: 天秋，
14: 亮亮。
1: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6: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6: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4: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5: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西泠大衣篙为电视剧《家业》献唱 OST《兴旺》，这是一首国风抒情曲。西泠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剧中人心墙难越、悲欢纠葛与心底期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泠大衣篙，兴。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大董。在微信平台，好多的朋友啊都已经回复了隔离二字。是这样的啊，夏天到了，你的防晒有没有准备好？很多朋友涂防晒就是为了不晒黑，用普通的防晒霜你感觉就行了吗？其实你想的有点天真。紫外线老呢是你皮肤老化的元凶。今天给大家带来防晒界的爱马仕 CPB 肌肤之石育龄防晒霜，让你一边防晒一边偷偷的变年轻啊。CPB 这款防晒霜官网要800，今天接回来了，频率专属福利，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日本原装，韩棉版，平时在国内的商柜啊根本就买不到，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香港直邮，掌上海关 APP 全程都可以查得到信息啊，你可以放心闭眼冲。有效期呢到2029年1月，要跟大家说清楚，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收货。你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好物”去拼手速啊。普通的防晒，你感觉呢就是一个盾牌，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款 CPB 的这个防晒，它有独家的科技，把紫外线里的有益的光给放进来，有害的光完全挡在外面。这是移动的光子嫩肤仪，而且呢，这款防晒霜是50倍的防晒，就算呢在室外一天都不用怕，上班通勤、周末出游、海边度假，一瓶全搞定。因为呢，这瓶防晒里有一半是养肤的精粹，你涂防晒的同时，也养肤做了，抗老也安排上，一瓶顶3瓶，是3效合一。这样，朋友们呢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两个字好物就可以了。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呢。公告显示，苍山学生街特色街区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苍山区学生街片区，项目估算总投资约人民币750万元。此次提升改造建设目标以品质烟火加青春记忆为内核，打造青春文化体验、多元化业态融合、夜间经济示范的特色街区。2026年5月，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在杭州正式上岗，15台智能交通管理机器人开展常态化执勤，可以对非机动车、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自动识别与即时语音劝导，能识别会喊话，懂交规，能指挥，手势标准规范，遇到求合影的市民还会俏皮比心。深圳、芜湖、长沙赛博交警已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上岗辅助执勤，有了机器人的协助，被解放出来的警力可以更灵活地投入到事故快速处置、重点违法查处等更多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处理的工作中。 近日，湖北

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警一支队鄂州大队民警日常巡逻发现，一男子将车停在应急车道，站在护栏杆钓鱼。经了解，驾驶员陈某驾车经过时，觉得此湖面开阔，适合钓鱼，结果鱼没钓到，却被交警抓了个正着。民警依法对陈某处以罚款200元，同时驾驶证记9分。民警说，工作这么久，第一次遇到高速上钓鱼。5月24号，在河南的郑州，谭女士称自己在美容店做项目时，丢失了近24克价值30000元的金项链。根据监控显示，当天12点多，一位女顾客在水池边捡走了项链，反复观看并用纸巾包着。可当美容院给对方核实时，女顾客说：“我承认我捡了，但看着不像金的，所以出门的时候我又扔了。”有监控应该可以看得到，其他的不想再说了。记者看到监控中，该女子在半小时后有个扔纸团的动作，但里面是否有项链并不能确认。因对方坚持说自己扔了项链，谭女士决定报警。律师表示，拾得人在捡到项链后有返还的义务，而且在返还失主前必须妥善保质。如果拾得人谎称自己已经将项链扔掉，那么这种将他人遗物占为己有的行为涉嫌构成侵权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如果拾得人将故意项链扔掉，其他应该向失主全额进行赔偿。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全球公布唯一的野生白色大熊猫的活动影像，时间跨度为2024年至今。专家介绍，这只白色大熊猫体格壮实，成年后四肢的毛发呈现淡淡金棕色。每段影像中，这只白色大熊猫都是单独活动。初步推算，它目前9岁，早已经自立门户。专家介绍，白色大熊猫是基因突变的白化个体，因为黑色素的成功能缺失，而且呈现通体白色，并非全新的物种。但白化野生动物本身存在自然界中极为罕见，能够在野生环境中健康成长，长期稳定存活，更是弥足珍贵。你看，又到了夏天了，比起炎炎夏日，比高温更让人抓狂的，大概是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看着身上一个个的大包，你是否会想问，一群人里为什么蚊子总是盯着我看呢？难道真如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盯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真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侯瑞琴介绍，目前没有任何的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证据证明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的血型，不同血型人群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无显著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有少量试验是提出相关的猜测，但试验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未被主流医学界认可。提到了脂肪肝，很多人会将这种疾病和饮食关联起来，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久坐这个大家经常做的动作和脂肪肝发病率紧密相关。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久坐时间超过8小时，会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率增加44%。相反，每周休闲运动达标，中等强度至少150分钟，或高强度至少75分钟，可使罹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率降低44%。2019年，发表于《运动锻炼医学与科学》的研究发现，每天久坐的时间增加1小时，脂肪肝就会增加1.15%。简单来说，久坐时长与肝脏上堆积的脂肪成正比，久坐会让内脏脂肪像年轮般层层堆积，导致代谢率持续下降，还会使肌肉量减少，进而出现胰岛素抵抗。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斑马音乐。

你要的成熟不就是直面离别，我见识过三十好几度的冬天，七月的深夜，多久能学会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十二点到一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朋友们，此时此刻您可以回复好物二字到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今天为大家准备的 CPB 肌肤之石育龄防晒霜，让你一边防晒一边偷偷的变年轻。我们同样啊是日本原装含棉版，平时在国内的专柜都是买不到，而且是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香港直邮，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以查得到，官网上是800，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299。您呢，您可以登录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只需要回复两个字好物就可以下单了啊。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好物到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征南，
9: 我是瑶瑶，
10: 我是一林，
11: 天秋，
12: 亮亮。
13: 夏天
14: 让你花钱也

0: 帮你省钱。
1: 六月一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1: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六月一号开抢。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好，北京时间的13:03，欢迎来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天气闷热，天气持续，多地开启蒸笼模式。下月起，福州这条路通行有变。各位驾驶员注意，驾驶新规6月1号起实施。6G 试验频率正式获批。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期切换到高温暑热模式，福建各地迎来了今年第一波高温天气，多地进入到雨水加高温的蒸煮模式，湿热的天气加剧闷热感，请务必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28号以后，随着雨势增强，高温天气暂缓，最高气温届时能降到30度左右，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衣物。近日，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北二通道实行载货汽车靠最右侧车道通行规定的通告，为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决定从2026年6月1号起，北二通道南起杨亭互通、北至桃园西互通，载货汽车只允许靠最右侧车道通行，允许临时借用相邻车道超车，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安全距离后，应驶回原车道。上述载货汽车不包括军队警用货运车辆、皮卡车、环卫、园林绿化、道路养护等市政维护作业车辆。为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从2026年6月1号起，北二通道南起杨亭互通、北至桃园西互通，载货汽车只允许靠最右侧通行，允许临时借用相邻车道超车，与被超车辆拉开安全距离后，应驶回原车道。上述载货汽车不包括军队警用货运车辆、皮卡车、环卫、园林绿化、道路养护等市政维护作业车辆。据央视新闻，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根据认定规则，由下列情形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人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时间

0: 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依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依次记9分。近日，6G 频段或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这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实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在此次许可批复后， 6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年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6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 6G 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突然晕了几分钟，突然手麻的像被电了，这样的情况在生活中并不少见，但需警惕的是，这很可能是大脑在报警。5月25号是世界预防中风日，一提到中风大家都怕，但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人根本没有听过，它就是小中风。它不是真的中风，而是中风前最猛烈的一次警报。可惜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总被当成太累了、低血糖、颈椎不好、空调吹多了，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才追悔莫及。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 源头减量也很重要。

0: 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北京时间的13:20，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那最近的天气哈，确实越来越热了，虽然一下雨啊，可能就会感觉湿哒哒的，但是呢没有下雨的时候这阳光还是很强烈的。昨天哈温度已经达到了36度，所以呢很多朋友这个防晒啊确实要做起来了啊，我出门基本上全包住好不好，从头到脚啊的防晒都得做好啊，不然的话比如说你脸啊，就是说防晒做好了，身上防晒没有做好，它其实黑色素是全身都会有的，好不好？那如果你这个脸部的防晒做得好，身上也不要忘记，那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防晒霜，不仅仅是物理防晒啊，咱们的化学防晒也很重要，因为总有会露出来的地方嘛啊。那这个时候呢，防晒霜很重要啊。那有一些朋友啊，他会挑这个防晒霜，一个是防晒效果怎么样啊，另外一个是它的肤感怎么样啊，第三就是它适不适合上妆。有的防晒霜太油啊，然后呢一上妆它就起皮啊，就很容易搓泥，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很多朋友都会想说，哎，有没有一款防晒霜，哎，既能够养肤又不搓泥，化妆又不搓泥，防晒效果又好的。那 CPP 这款防晒霜啊，除了贵确实没别的毛病哈，官网价是800块钱啊，今天我们专属福利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啊，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直接就是这个有效期是到2029年1月啊，所以还是比较新鲜的啊，大概清关啊，物流会稍慢一些，大概7到10天左右就能到货啊，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啦。

好，北京时间的13:27，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回复了这个好物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的这个防晒霜原价是CPB 的防晒霜啊。官网价是800块钱，那现在到手只要299，而且是50毫升的正装，价格非常的划算。因为有时候防晒霜你要在上妆前你要上，所以它我们对它的要求就是第一养肤不搓泥嘛，那而且防晒效果要好，那这个就能满足我们对防晒霜的要求，特别是对女生来说平常呢价格确实太高买不下去，但是现在呢就是价格只要299啊，大家可以试一下CPB 呢他们家哈就是主打，我觉得不管是养肤粉底还是就防晒霜的养肤方面，它确实做得挺好相当于一边防晒一边给你做红光嫩肤美容它首先它有一个独家的科技，能把紫外线里面的有害光挡住就是把对皮肤好的红光放进去，相当于一边防晒一边给你做红光嫩。

政府美容啊，就相当移动的这个光子嫩肤仪哈、啊，现在就省了很多的事儿，是不是啊？防晒霜呢是50倍的防晒啊 ，PA 值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护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依林，
13: 天秋，
14: 亮亮。
15: 夏天
16: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6: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6: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7: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

0: 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好，北京时间的13:35，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给阿嬷的情书，同款福果找到了，就在福州这里。我国抹茶产量占全球近70%，食源性疾病高发季来了，专家建议家庭配备2套刀具砧板。法拉利首款纯电动车435万元起售，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初夏时节，福州闽侯县岐山国家森林公园木油桐花盛放，洁白花簇缀满青翠山林，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步道，山林形成福州独有的五月雪浪漫景观，吸引大批市民游客进山打卡。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一部投资1400万元的电影票房超过10亿元，一颗青橄榄串联起半世纪乔批守望，半生情谊坚守，成为贯穿全片的核心情感符号。而这枚承载先苦后甘寓意的青橄榄，其最优产地正是福建闽清，这座千年橄榄之乡与潮汕的福果情缘，影片的文化内核深度交织，藏着跨越山海的历史羁绊与风味传承。抹茶由绿茶经蒸汽杀青精细研磨制成，随着新茶饮走红，抹茶饮品备受青睐，市场热度不断走高。杭州一家抹茶专门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节假日单品单日销售最高可达500余份。行业数据显示，超60%茶饮品牌推出的抹茶产品相关新品占比逐年提升，市场需求激增，带动上游生产企业订单大涨，部分企业产销出口增幅超80%，订单交付周期拉长，同时原料供不应求，抹茶价格也持续上涨。以树北种为例，前年是40万元一吨，到去年是45万元一吨，今年卖到了58万元一吨。我国是全球第一大抹茶生产国，2025年产量超1.2万吨，占全球近70%。随着下游需求不断提升，越来越多企业嗅到了商机，看准机遇，争相入局这片茶饮新蓝海。国内需求增长，抹茶的出口量也大幅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货值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监测显示，6到9月为食源性疾病高发期，每年各地监测报告的事件数、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而发生在家庭中的食源性疾病又会占到全年事件总数的2/3，发病总人数的1/半左右。专家。

0: 他建议常清洗、勤洗手，做饭前处理生肉、海鲜，接触宠物后常新清洗砧板、抹布、餐具，生熟分开处理，生食的餐具不用于凉拌菜等即食食品，有条件者备两套刀具和砧板，冰箱内存放也需生熟分离。三、烧熟煮透，充分加热，可消除常见致病微生物的致病力。5月26号，法拉利在罗马举办发布会，正式揭晓品牌历史上首款纯电动车型，米光芒。这是这款车新车由苹果首席设计师乔纳森·艾维及其创办的 LaFron 团队全程参与设计，定位4门5座豪华纯电超跑，意大利市场起售价为55万欧元，约合435万元人民币，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启动交付。乔纳森·艾维操刀也推高了市场对这款新车的期待。乔纳森·艾维有苹果式的极简风格与法拉利的运动基因，碰撞出独特的设计火花。5月25号，知名科技记者马克·古尔曼发文称，今年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将是库克作为苹果 CEO 最后一次发表主题演讲。当地时间6月8号，WWDC 2026将在美国加州库比蒂诺Apple Park 举办。现任 CEO 库克将发表其任内最后一次 CEO 主题演讲，9月1号正式卸任 CEO， 转任董事会执行董事长。未来作为执行董事长将不会再做主题演讲。人的性格受先天影响，也取决于状态和环境。英国通讯心理刊发布了一项新的研究，指出人在压力状态下会性情大变。这项研究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研究者开展，他们对792人进行了试验，结果显示压力组在焦虑心境的影响下，个性变得更不外向、不友善、没责任心，还更易怒。这项研究提示，性格是可能被短期塑造的，压力状态下大脑优先处理生存威胁，理性与共情被压制，人会变得退缩、防御、易怒，平时被压住的负面特质纷纷暴露。此时自己要主动调试、减压，以免消极个性固定下来。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1: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西陵大衣钩为电视剧《家业》现场 OST《兴旺》，这是一首国风抒情曲。西陵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剧中人心墙难越、悲欢纠葛与心底期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陵大衣钩，兴。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北京时间的13:49，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回复了好物哈。如果你夏天想要一款这个防晒啊，它首先防晒效果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上妆不搓泥，你可以考虑这个 CPB 这一瓶，它平常价格是在800块钱一瓶的，那今天到手价只要299啊，50毫升。如果你只用脸的话，确实差不多一两个月啊，刚刚好。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买的话，之前觉得太贵啊，现在就可以下手试一下，因为CPB 啊，它基本上就是你不管它是它的底妆啊，还是它的防晒，还是它的隔离，主打的就是一个肤感好，然后呢养肤效果好。平常就是价格太贵了，那今天只要29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啊，就是原价是800块钱的这个防晒霜。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啦。

好，北京时间的13:54，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那如果大家想买这个 CPB 的防晒霜啊，官网价格是800块钱一瓶啊，那今天到我们这边啊，299块钱你就可以带走了，相当于3折多啊，就能入手咱们 CPB 的大牌的防晒了哈。它首先一个是肤感好，另外一个它有特别的技术啊，它上面它的这个紫外线哈，它可以把其他的光给你防掉啊，只留下这个红光，相当于你做了一个就是我们出去啊，平常打这个红光啊、嫩肤仪呀、是不是光子嫩肤仪呀都专门去打的。那这个就不是啊，直接给你一边防晒一边给你做红光的嫩肤美容。所以呢价格方面啊，就是说299你就可以带走了，好不好？那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嗨，这里是长风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日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一
13: 天秋，
14: 是亮亮。
15: 夏天
16: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6: 6月1日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6: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啦，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日开抢。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

0: 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14:03，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接下来的时间呢，由宋晨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啊。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两天啊，咱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我呢，刚刚在来单位的路上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天气的炙热啊。今天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7度。虽然说呢，天气预报的温度并不高，我这两天在看这个气象科普啊，因为呢南方啊它的空气湿度偏大啊，当空气湿度达到相应的一个数值之后呢，可能体感上的温度就会很高了啊。我刚才出门的时候刚换了一件衣服，现在又湿了，这个天气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哈。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驾驶新规6月1号起执行，抓到就罚。男子用力排便后晕倒，确诊脑中风。下月起，福州这条路通行有变。AI 短剧成本大降80%。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首先我们来关注哈，公安部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于6月1号起呢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哈。我们再来关注跟通行有关的消息，为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从2026年6月1号起，北二通道南起杨廷互通，北至桃园西互通，载货汽车只允许靠最右侧车道通行，允许临时借用相邻车道超车，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安全距离后呢，应驶回原车道啊。上述的载货汽车不包括军队、警用货运车辆、皮卡车、环卫、园林绿化、道路养护等市政维护作业车辆。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事儿哈。不久前的一个清晨啊，35岁的福州男子小周上完厕所之后是突然一阵眩晕，随后就栽倒在地了。送医之后呢，确诊为急性缺血性脑梗死哈，也就是俗称的脑中风。经检查发现呢，小周啊先天性卵圆孔未闭哈，伴随右向左分流。那小周回忆呢，发病前他正因为便秘而在厕所里憋气用力啊，这恰恰为血栓打开了方便之门。万幸的是啊，送医及时，经过溶栓治疗，小周的肢体无力和语言障碍呢迅速缓解哈。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摩根士丹利近日发布研报指出呢，中国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优势呢，正复制10年前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哈。那研报给出的关键数据是呢，2025年全球共出货约1.3万到1.6万台人形机器人，其中90%来自中国制造商。节目一开始我们说了天气啊，不光是咱们这儿热啊，这国外有些地方也很热。西欧多国呢近日遭遇了一轮异常且提前并且持续时间较长的这高温天气哈。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多地呢气温是大幅高于常年同期水平的啊，其中法国呢已有350多个城镇刷新了5月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英国呢也打破了全国5月的最高温记录哈。气象部门警告了，本轮高温仍将持续数日哈。西班牙部分地区呢周末前气温可能逼近40摄氏度，哎呀。我们再来关注哈、手机上的这点事儿，不知道各位爱不爱看短剧啊？现在呢 ，AI 短剧成为了行业新风口。那有数据显示呢，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呢 ，AI 微短剧达到12.2万部，占比超95%。那记者了解到呢，因为 AI 制作短剧的时间短、成本低，不少创作团队呢纷纷转型布局 AI 短剧哈。那从业者介绍呢 ，AI 短剧制作周期仅20至30天，成本不足真人短剧的20%，试错成本更低。以往呢，实拍难以。

0: 完成的玄幻大场景、危险镜头与高难度特效，如今呢，凭借 AI 仅需十几分钟，花费百元左右就能实现哈。因而呢，这个 AI 加入视频创作大军哈，成立艺人公司的创作者不在少数哈。这个手机啊，或者说短剧，有的时候也不能看太多，为什么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力涣散、记忆力衰退、精神恍惚哈、啊？很多人说年轻人现在脑子不好使的情况是越来越普遍了，当然这得打引号哈、啊。那以至于很多人调侃自己哈、啊，叫青年痴呆。其实呢，认知力、注意力受到多种因素干扰哈、啊，心智游移是重要方面。那手机依赖与网络成瘾者呢，会更频繁的出现这种情况。心智游移呢，简单来说就是身在此处，心却飘到了别处。偶尔走神很正常啊，但长时间脱离当下任务，不受控制的神游呢，会削弱工作记忆和专注力啊，让人变迟钝。这手机啊，提供了碎片化、高刺激、快切换的信息流，每隔几秒就有新刺激跳出，大脑呢不断的在不同内容之间跳跃啊，久而久之啊，这个注意力的阈值被拉低啊，即使放下手机，大脑也习惯了游移模式啊，难以长时间的聚焦一件事儿。哎，因为玩手机而脑子变钝的人哈、啊。除了有意识的控制手机使用量之外呢，减少多任务切换，还可以试一试集中冥想啊，每天花5到10分钟静坐啊，把注意力呢定在呼吸上，走神的时候察觉到它，赶紧把它拉回来哈、啊。所以说各位也可以试一试了。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哎呦，我看到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说了关于现在这个天气的问题，天气热啊，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除了防暑降温之外呢，防晒也很重要。我刚才啊，我还在这看啊，我看我这胳膊，我这小臂哈、啊，这颜色确实有点深了，因为我确实没有做过防晒哈、啊。但是呢，再看看哈、啊、这个大臂，哎，感觉其实咱们这底子还是有点白的，很多人啊，他就是这样，他自己不防晒，这时候呢，再晒黑之后想要去修补就很麻烦了。那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一款防晒霜啊，堪称叫防晒界的什么爱马仕啊，就是这个 CPB 的肌肤，这个 CPB 的这个育龄防晒霜啊，一边防晒一边变年轻啊。这款防晒霜哈、啊，官网800多，今天机会来了，专属福利50毫升的正装，我们给到各位只要299，而且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日本原装的含棉版啊，就是平常你在商场国内商场可能买不到这个版本，正品保真啊。那有效期呢是到29年1月啊，各位这防晒霜你别说29年1月了，我估计，按照福州现在这天气，可能2个月也许就用完了哈。那要跟大家说一点，因为它是香港直邮，清关物流比较慢。啊，可能您从下单到收货中间会有7到10天啊，这时间您一定要了解清楚哈。限量350组，各位，这个据说一上午就已经卖了很多了哈，各位赶紧回好物啊，赶紧回好物来下单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31哈。我们目前要关注的是过江大桥、鳌峰大桥往台江，由西州往宝龙呢，桥面都开始出现排队了。那东二环哈，东二环目前从光明人行天桥开始，一路要到前方靠近这个鹤林高架的位置哈，双向呢也出现了一股车流，各位走到这边呢，咱们要注意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6: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6: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6: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5: 3分钟心理学，
6: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7: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晚上根本睡不着，必须玩着手机，困到身体的极限才能入睡。放下手机，又开始想着自己的未来怎么办，还有那些自己做过的错误决定。睡觉时必须开着番茄畅听等有声软件。这种种行为的背后，真相可能不是因为你不够累，而是你的情绪没有得到满足。这是一种补偿性行为，属于自我防御机制。你想啊，白天的时间全被工作、学习这些琐事占满，压根没给自己的情绪留空间。好容易到了晚上，有了点自己的时间，哪怕只是刷刷手机、静静的发呆，都不想让这些时间溜走，因为只有这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而且咱对第二天没啥期待，还不想面对睡醒后的明天，为啥呢？生活里的难题一堆呗。要是强迫自己睡觉，就会发现越强迫越睡不着，最后还会尝到那种根本停不下来熬夜的挫败感，还有无法改变自己的失控感。这种感觉会渗透到生活的大事小事中，慢慢的你会开始自我攻击，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呢？这时你要明白，熬夜的本质大多是源于心理需求和现实起冲突了。与其在熬夜、懊悔、继续熬夜的循环里自我责备，不如试试自我和解。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一段时间睡不好也没啥大不了，这可不是摆烂，接受现实才是改变的第一步。当你开始和自己的心理需求聊天，懂得哪些需求没有被满足，再想法子去满足它时，改变说不定自然而然就来了。你有过类似的熬夜经历吗？欢迎后台留言告诉我。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一起告别熬夜烦恼。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8: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9: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11: 我是王董事长。
12: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3: 我是征南，
14: 我是瑶瑶，
15: 我是一
16: 天秋，
17: 是亮亮。
18: 夏天
19: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9: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9: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2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4: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岐山国家森林公园木油桐花盛放，入境游消费活力十足，乘客把9.9块的车费误付成19万，女子说花生过敏，饭店加花生油被抢救，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首先来关注啊，初夏时节呢，福州闽侯县岐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木油桐花盛放，洁白花簇呢缀满了青翠山林，清风吹过呀，花瓣是飘落步道山林啊，形成了福州独有的五月雪的浪漫景观，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进山打卡。

0: 我们再来关注哈，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如今成了入境游客来华的常态。自去年国家离境退税政策出台以后呢，上海发布了3年行动方案，提出扩网点、增品类、促便利、优环境等多项举措，打造离境退税标杆城市。一年来，上海入境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有数据显示，从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上海全市开具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申请单数量同比增长14.7倍，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9.7倍，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1200家。随着即买即退等政策便利化的落地，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在深圳开启了买买买模式。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无人机销售门店呢，非周末时间店内依旧人头攒动啊，其中呢有不少境外游客的身影。有记者看到呢，境外游客下单后，销售人员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他们快速办理离境退税手续。那门店销售人员表示呢，今年前四个月门店销量相比去年同期提升了40%。有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激增145%，即买即退商品销售额与退税税额同比增长1.11倍。视线转到广州啊，5月25号呢，在广州有网友发帖称，广州某公交线路司机在行驶途中路过红绿灯，就人工口播红灯停绿灯行的通行规则。那结合视频细节呢，记者判断画面中的车辆来自广州花都恒通客运发展有限公司。随后呢，记者也前往搭乘体验哈。那该线路的司机证实，公交确实有这项管理规定哈。那对此呢，该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哈，这项规定是结合花都本地路况定制的哈，核心目的是强化司机安全意识，减少闯红灯行为。对此呢，车队负责人表示，虽然车辆自带信号灯与提示音啊，但口播能让司机更专注，有效避免误闯。我们看湖北十堰的一件事儿啊，这事儿前两天我在网上也刷到了。有一位张先生啊，酒后打车，在付车费的时候呢，错把9.9块的车费付成了19.9万余元哈。这出租车司机刘师傅是赶紧求助民警，民警呢根据付款信息联系到了张先生，在警方的见证下呢，司机将错付的钱款全部退回啊。张先生向司机发红包包表示感谢啊，这个喝酒耽误事儿啊。我们再来关注上海方面哈，这事儿它就不是耽误事情这么简单了。4月24号呢，上海的一位王女士哈，她呢在某餐厅就餐啊，因为对花生严重过敏哈，入店之后多次明确告知店员严禁添加任何花生制品，不料呢商家仍在蚝油生菜中加入了花生油。这王女士食用一口察觉异常，并立即吐出漱口，随即啊出现了皮肤红疹、喉咙发紧、干呕、呼吸困难等严重过敏反应。那王女士呢服用抗过敏药后呢，症状没有缓解哈，商家打车把她送到医院了，经诊断为过敏反应啊，因胸闷气短、咽部梗阻，王女士呢进入抢救室治疗。事发后呢，商家垫付了当日费用哈、交通费和医药费共计1000余元，但双方呢就后续的赔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哈。那这个王女士就整理了相关法条，根据食品安全法向商家提出1000元赔偿，并向12345投诉，那却被商家质疑成为敲诈勒索哈。那5月25号呢，餐厅负责人回应说，此事啊系新员工疏忽误加花生油，并非食品安全问题，仅属操作失误啊。那负责人也表示呢，医院曾建议门诊就诊，但王女士坚持进入抢救室，商家曾提议共同前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解，但王女士在外地未能成行啊，双方沟通多次无果。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啊，但问题实打实的还是出现了，还是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的啊。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中国复旦大学团队呢，近期在美国学术期刊《预防医学》发表研究哈、分析了10000余名老人数据，发现呢，成年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晚年认知功能的贡献最大，约占36%，而童年期创伤等早期生活因素贡献也不小哈、占28.36%，尤其影响记忆和执行功能。那科学机制上呢，童年创伤会激活长期慢性反应哈、导致皮质醇水平异常、海马体萎缩，并加剧全身性炎症啊，这些都是认知衰退的已知因素危险，而成年期贫困、低教育等不利条件呢，会放大早期创伤的负面效应，形成双重打击。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启劲 GT7 会在五月底开启预售，启劲由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外观方面，启劲 GT7 采用低风阻的造型设计，车头配备华为百万像素彩色智慧投影大灯，可以投射120英寸彩色巨幕，下包围保留主动进气格栅，两侧设计有导流槽，车头还提供215升前备箱。尾部采用贯穿式尾灯样式，采用分段式慢反射式设计，融合小蓝灯格外醒目。尾部整体展现出较宽的横向视觉，车外还提供1000瓦外放，全车提供37处储物空间。内饰方面提供逐日红、星与黑、月光米3种内饰，环抱式座舱设计，并搭配256色环绕律动氛围灯，双子星3幅式方向盘，左侧为智驾模式按键，右侧为驾驶模式调节，运动感十足。车内还提供88英寸华为 XHUD 抬头显示，15.6英寸华为车载智驾屏，支持鸿蒙座舱智能助力，搭配21扬声器华为 Sound 车载音响。中央岛台提供1键实体按键和50瓦无线快充，前排座椅提供双125度零重力座椅，16项电动调节加10点凸点式按摩，后排座椅支持2档角度调节，1键放倒。同时，新车还提供9分区调光全景天幕。辅助驾驶方面，新车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拥有新一代全链路冗余架构 AI 智能体，带来车位到车位3.0和全围防碰撞系统 CAS5.0。动力方面，新车提供单电机和3电机动力系统，单电机版电机最大功率250千瓦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三电机版零百加速2.98秒，支持800伏架构，6C 超充。启劲 GT7 搭载全新一代华为乾坤赤兔平台，由华为 XMC 乾坤数字底盘引擎统一指挥，实现驱动、制动、转向、悬架、车身及热管理系统的毫秒级协同响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1: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西泠大衣高为电视剧《家业》现场 OST《兴旺》，这是一首国风抒情曲。西泠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剧中人心墙难越、悲欢纠葛与心底期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泠大衣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要重点关注西二环。西二环从由西洲到前方工业高架双向的这个通行速度都不是特别快哈。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依林，
12: 天秋，
13: 亮亮。
14: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2: 嘿，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5: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鼓楼区正

政务服务中心三楼投用，中心入驻政务服务事项1356项。闽清钱庄村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精品展拍会首场预展开展。闽清交警组合拳破解城区停车难。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本地我们先关注哈，这个25号呢，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大厅启用，与四楼协同服务。中心呢共进驻38个部门，入驻事项1356项，推动政务服务向好办、快办、暖心办升级。中心创新自然人加法人双轮服务模式，三楼专注民生服务，整合公安、税务、医保、人社等高频事项，适配养老设施与绿色通道。四楼呢聚焦社企服务，划分功能区域，推行一窗受理与网办服务，增设企业诉求窗口，优化营商环境。我们再来关注闽清啊，闽清县白张镇钱庄村盘活土地，引进特色果蔬种植项目，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等方式呢，带动村民增收。该村流转土地180亩，搭建大棚近30亩，村民既可获租金，又可就近务工。返乡创业者呢，带领基地引进国外优质果蔬品种进行试种与推广。未来钱庄村计划扩大特色果蔬种植规模，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进一步拓展市场，让村里的特色果蔬走出县域。同时呢，打造集采摘、种植、观光于一体的农旅融合项目，持续拓宽村民增收路径，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我们再来关注25号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精品展拍会首场预展呢，在福州开展。预展呢，汇集197件全国甄选精品，包括多位国家级和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涵盖寿山石雕、脱胎漆艺等闽派非遗及唐卡、紫砂壶等全国10余类工艺。那本次预展呢，采用展览为先、展拍联动模式，严格把控流程，展览持续到27号。第二场预展呢，将于29号到30号举行，31号举行展拍会。我们再来关注停车的问题啊。闽清县公安局交警部门呢，多措并举解决停车难。首先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释放公共车位和道路空间；其次呢，清理私设地所、石墩等障碍，恢复公共停车位使用；最后呢，在医院、学校等区域呢，增设限时夜间停车位，缓解停车矛盾。后续呢，将持续巩固成效，建立动态巡查机制，定期排查清理各类侵占停车资源的违规行为。同时呢，根据实际需求，持续优化停车泊位设置，不断提升城市停车管理精细化水平，切实缓解市民停车压力。科技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关注。昨天上午呢，福建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了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相关发展情况。那报告指出呢，我省将试点先使用后付费成果转化模式，下一步工作包括深化科研院所改革，优化布局，推进高校建设，支持设立自然科学基金联合项目，发展智能制造等，培育省属国企创新企业，促进央地协同创新，建设技术转移转化平台，认定中试平台，打造新领域应用场景，实施人才星链行动，推广协同创新机制。此外，我省还将强化政策保障，落实细化激励举措，加大财政资金对重点领域的精准扶持力度，畅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市场的转化通道，推动创新产业链深度嵌合，为福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哈，游戏有关的事情。最近呢，广州警方捣毁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式诈骗团伙。这受害人小雨啊，在短视频平台看到高价收购游戏账号的广告，点击对方链接进入了一个虚假平台啊。对方呢以信用不足、虚刷流水为由诱导小雨是偷拿家长手机多次转账，金额从几百到几千不等。那家长发现账单异常才知道被骗了，这骗子呢已经失联了，小雨的账号和钱款。

0: 那均损失啊。那经警方核查呢，本案有数十名未成年人是接连上当，年龄呢大多在8到18岁之间啊，被骗金额在300到20000不等啊。那目前呢，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正在进一步移送审查起诉中。科技方面，我们来关注5月25号呢，华为正式发布韬定律啊，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发展演进提供了新的指导原则。那依据该定律呢，预计到2031年，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提升到相当于1.4纳米制程的水平哈。受此消息提振呢 ，A 股市场的芯片产业链午后是持续上行，东芯股份、华融公司啊、华虹公司，还有这个永曦电子实现20 cm 的涨停哈。中芯国际、盛美上海、拓晶科技啊、东威半岛等十余只个股呢，涨幅超过10%。那目前呢，韬定律仍处于行业探索的初步阶段，尚未形成统一的衡量标准哈。后续呢，需凝聚全行业共同力量来研究探讨，持续迭代与完善，以最终构建成为业界广泛认可的半导体技术标准与评价标准哈。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新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呢，鳌峰大桥往苍山的方向，从上桥处开始稍显排队。东二环目前从连攀高架到前方靠近五里亭立交的位置呢，通行速度不是特别快哈，尤其是在这个连攀高架的这个节点的位置，各位要小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嘿，这里是畅通挣钱包，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日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一林，
13: 元娇，
14: 亮亮。
15: 夏天
16: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6: 6月1日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6: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日开抢。
17: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

0: 新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5: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福州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首单落地，三江口生态公园天运营管家将布局时尚休闲体育等多元业态，流花溪航线短鳄鱼花走红，家里没养猫狗也可能有跳蚤，这份灭蚤指南各位要收好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首先来关注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成功办理首例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实现零的突破。此次信托呢为特殊需要信托，居民林女士将房屋交付信托以获取固定收益。作为试点执行机构呢，该中心依据相关通知制定工作指引，协同多部门推出高效办理机制。信托产品预登记后呢，通过平台核验信息，完成房产转移登记与办税，并在权证上标注信托信息，实现权利与信托属性的双重明示。该中心的规范登记与高效服务呢，为业务开展提供了可复制的范例。未来呢，中心还将支持多元信托产品创新，持续贡献实践经验。我们再来关注，昨日呢，福州举办中国体育产业与城市更新融合发展座谈会，并举行三江口生态公园运营项目发布会，现场呢完成系列合作签约，公园迎来专业运营主体步入市场化专业化运营阶段，建设单位与福建新引擎文旅公司签署运营委托协议，运营方呢将构建跨区域体育资源联动体系，布局时尚体育、亲子商业、国际体育 IP 等多元业态，常态化开展体育赛事，并在露营营地、赛事运营、低空文旅园区基建、文体场景等领域呢开展深度合作。三江口生态公园作为福州生态休闲地标，拥有7.4公里滨江岸线、1500亩绿地，这个植被覆盖率超60%，生态条件优越。

我们再来关注五月下旬流花溪畔的短萼移花呢，吸引市民打卡。该树种呢，在福州园林绿化中极少应用啊，花期约一个月，是流花溪独有的夏日限定景致。三株树高近20米，紫白相间的繁花缀满枝头，花瓣飘落形成粉色花茎啊。短萼移花呢，原产于广东、广西等地，因生长习性特殊，在福州十分稀缺，仅金山公园、森林公园等地有少量栽植。园内这三株呢，最初由房地产企业栽植，后随流花溪治理纳入园林部门管护哈、花期从五月中旬持续至六月中旬。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健康方面，近期呢，福州第一总医院皮肤科接诊的跳蚤咬伤患者增多哈、医生提醒大家了，这个天气湿热，跳蚤活跃，需注意驱虫。那许多患者家中呢没有宠物啊，但曾在公园等处活动后呢被叮咬，这个症状呢为红色丘疹哈、伴剧烈瘙痒。那被叮咬之后呢，各位要注意，应避免抓挠和热水烫洗，可以先用肥皂水冲洗，并外用药膏。严重时呢，可以口服抗过敏药，也可以冷敷缓解瘙痒哈。那跳蚤呢，可能藏身于老旧地板、地毯缝隙、草丛或老鼠活动处。这个跳蚤啊，繁殖快，叮咬可能传播病原体哈。防治措施包括环境吸尘、高温清洗或暴晒床品，必要时可以使用杀虫剂处理，并注意通风。那如果叮咬之后呢，出现炎。

0: 重过敏、红肿扩散或伤口不愈的啊，应及时就医。我们再来关注5月25号，福建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情况。福建省灵活就业人员超600万，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超150万。近年来，福建持续完善制度机制，保障劳动者权益，职业伤害保险试点实现全覆盖，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推行政府购买基础险加雇主补充险模式，覆盖零工平台从业人员意外险，建成零工市场、工会驿站、共享司机之家等设施，解决劳动者就业、休息等实际需求。福建将进一步维护劳动者权益，包括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加强技能培训，畅通投诉渠道，推动算法、算法协商和平台恳谈机制，建设友好场景和工会驿站等，增强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哈。24号上午呢，2026年福建省自行车联赛闽后站暨第三届福建闽后雪峰山那自行车爬坡赛呢，在福州闽后县雪峰山开赛哈。来自全国各地的350名自行车业余爱好者参赛，共同挑战这条爬升了808米的高难度爬坡赛道啊。这个赛事呢，由省体育局主办，设置男子公路青年组、中年组、青少年组、女子公路组及男子山地大众组5个组别。赛道呢，从大湖乡大平村出发，途经双溪村、蓝田村、雪峰村，抵达终点海拔约1217米的雪峰罗汉台哈，全程17.5公里。据了解呢，雪峰山地处闽后县西北部山区啊，海拔500米以上，是福州周边著名的避暑胜地。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24号，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基础疾病防治研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数智赋能肝癌全周期精准防治技术集成与推广应用项目启动会呢，在福州举行。该项目由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啊牵头主持，是国家四大慢病防治研究重大部署在福建落地的重要成果。那该项目呢，是健康中国战略在肝癌防控领域落地的关键实践啊。项目紧扣呢国家重大慢病防控战略，聚焦肝癌的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宣教全链条痛点难点，秉持全周期数智化、区域适配核心理念，着力打造家庭、社区、医院三级联动数智化肝癌精准防治新体系。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西泠大衣篙为电视剧《家业》现场 OST《兴旺》，这是一首国风抒情曲。西泠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剧中人心墙难越、悲欢纠葛与心底期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泠大衣篙。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那我看到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回好物哈，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这个 CPB 的这个防晒哈，特别特别合适。为什么呢？就这个防晒啊，应该说它首先是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护，就你在室外待一天都不用怕。另外呢，就是这款防晒还有一点哈，就是它是转换器，哎，就是它呢把紫外线里的有害光挡住，把对皮肤好的红光放进去啊，特别厉害，一边防晒一边给你做这个叫红光嫩肤美容哈。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好物，我们今天给到各位也特别优惠，官网800多啊，今天呢我们50毫升正装只要299，有效期到2029年1月，但是要跟大家说，它是香港直邮啊，清关和物流比较慢，大概需要7到10天才能收到货啊。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那接下来斑马音乐，我们把时间交给亮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来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是宝龙高架桥往黎明高架这一段都在缓行当中，东二环岳峰高架双向，还有连攀高架应该是五里亭岳峰高架一路往鹤林高架这一段，到进金鸡山隧道口之前全部都在缓行的状态。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6: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一脸
14: 天骄
15: 亮亮。
16: 夏天
17: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6: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7: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白马音乐，我是亮亮。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听资讯，听听歌，同时呢也会为大家分享好物。那除了周二以外呢，每天这个时间我都会直接和大家来聊聊天。当然了，在路面上遇到任何情况，也麻烦大家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提示到更多路面上的朋友。接下来您将

收听到的是闽清生物多样性司法协同保护基地揭牌。闽清钱庄村新农人发展特色农业，促农民增收。我市四城区实现养老业务通办。气温标至39.7度，今年首个高温日出现。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闽庆生物多样性司法协同保护基地在黄楚林保护区揭牌，旨在守护当地生物多样性。该基地由法院、检察院共建，整合审判、监督、执法、宣教等功能，覆盖全县野生动植物、森林及闽江流域资源，构建预防、惩戒、修复、宣教四位一体保护体系。闽庆法院此前已设立生态司法示范基地和宣教点，开展巡回审判并提升公众意识，现在正在推动生态司法进入到协同治理新阶段。法院还牵头召开协同保护联席会议，七家单位研讨难点与协作，通过建立生态修复项目库，实现精准修复与闭环治理，凝聚保护合力。初夏的闽清县白樟镇钱庄村生机勃勃，连片大棚里番茄瓜果长势袭人，村民呢正忙着采摘装箱，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钱庄村盘活闲置资源，发展特色农业，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推广新品种等方式，让村庄焕发新活力。返乡能人带来资金技术，村民在家门口增收，特色果蔬产业成为乡村发展的金钥匙。下一步村里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带动更多农户参与，让农业更有奔头。25号，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窗口如期对外提供服务，服务大厅内部环境整洁有序，各类指标标识清晰明确，工作人员服务细致周全。据该窗口负责人介绍，本次增设的窗口可以受理职工退休、社会保险参保、关系转移、待遇申领等涉及企业及个人的19类高频社保业务。此窗口的正式启用，标志着四城区社会保险业务同城通办体系的最后一项空白得以填补。截至目前，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的政务服务中心都已经具备了办理职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业务的能力，全域范围内实现了养老保险业务的就近办理与跨区通办，有效缩短了办事服务半径，为企业与群众就近办理社保相关事宜提供了切实便利。副热带高压控制福州，福州各地转入高温酷热天。26号到28号白天最高气温可以到达35度到38度，大家需要防暑降温。28号到29号受到新一波的锋面影响，福州各地天气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9号高温缓解，30号到31号在风后弱冷空气的控制之下，福州各地天气多云。今年第6号台风也有消息了，未来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西南风携带暖湿水汽上岸，大范围的高温高湿加上高空的冷空气，这些都是猛烈暴雨的催化剂。接下来26号西南风还会加强，南方的大气能量水汽供应还要再上一个台阶。由省文旅厅出品，福建芳华粤剧院演出的原创大戏《烟波明月柳如是》入选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展演剧目，先后于22号、24号现役浙江绍兴尹剧方大剧院。那么尹桂芳大剧院，本届中国粤剧艺术节恰逢粤剧诞生120周年，由文旅部和浙江省共同主办，是粤剧界规模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戏曲盛会。福建芳华粤剧院以一台开幕式现演、一场经典折子戏、两部原创大戏的密集安排，在全国粤剧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福建印记。近年来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显示，部分人员在户外探险期间发现军事机场之后，擅自拍摄战机及机场跑道全貌并上传至网络，亦有人出于虚荣心理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之后分享到社交平台，还有人因为贪图便利利用图文识别小程序扫描涉密敏感文件，致使重要信息被上传至

是网络云存储，必须指出此类自认为天知地知唯有己知的行为，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泄密后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入轨之后，于5月25号凌晨成功对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本次任务将首次在中国空间站开展钙钛矿电池动态服役实验，获取它在其真实空间极端环境下的转换效率衰减数据。研究将聚焦单节及叠层两类电池材料，为未来低轨卫星、深空探测、月球基地能源系统配置提供关键技术储备。从水稻培育到能源供给，神舟23号搭载的9项太空实验有望推动我国空间生命科学与空间能源等领域技术迈向新高度。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歌曲是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夏天了，这两天这个温度实在是有一点太高了，今天走在路面上的我感觉已经要化掉了，超级高的温度您准备好了吗？而且接下来不仅有超级高的温度，还会有雷雨哦。这样一种怪怪的天气里面呢，很多朋友是既要做好防晒，又怕自己脸上的妆化掉了，不仅怕晒化了，也怕它呀融化了，或者是被雷雨冲刷化了。总之呢，我们皮肤老化的元凶哈，就在于防晒没有做好。防晒其实防的并不是最主要的防晒黑，它防的是晒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防晒界的爱马仕 CPB 肌肤之钥的育龄防晒霜，它不仅可以防晒，还可以让你偷偷变年轻哦。CPB 的这款防晒霜官网的价格是800块钱，今天我们有一个频率专属福利，50毫升正装只要299，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原装韩国免税店版本。平时呢，在国内的商场专柜哈，您是买不到这个版本的。那我们这儿呢非常划算哈，299块钱的价格，您就能带走这款带有养肤功效的防晒霜了。有效期也非常棒，到29年的一月份啊，那不就是非常新鲜吗？到29年的一月份，但是呢，要跟大家说的是哈，在香港直邮过来呢，这个清关啊和物流啊都会稍微的慢一些，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才能收到货哈。咱们限量350组，这么好的东西啊，防晒还能养肤，而且呢是日本原装韩国免税店版本。喜欢的朋友回复关键词好物，好物品的好物，只要299块钱就能够买走。官方价格800块钱的 CPB 的防晒霜，不要等待了，赶快去购物吧。

各位好，芝莱玛音乐正在直播当中，美妙的歌曲之后继续来分享好物品，回复好物，好物品的好物这个关键词，给大家准备好的东西呢很不错，它是防晒霜来的。最近这个季节最最需要入手的就是防晒霜了啊！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我这个人呢是非常懒于护肤的哈，也能省则省哈，每天白天出门的时候脸上是没有任何精华的，因为我懒得用啊，脸上就只有普通的水，再配上一点点的乳液啊，眼霜就这样了。但是呢，防晒我是一定会涂，虽然一天只有一次，但是呢，一定会做到标准厚涂。防晒油的使用量一定要够哦。如果大家用了昂贵的防晒油，一次只用黄豆那么点大，没有用啊！提醒大家没有用。这个防晒油的分量要用到多少呢？大家听到可能会有点惊讶哈，1块钱硬币那么多的量，对，就是要那么多。普通防晒霜用着干巴巴，一点不滋润，甚至呢干完之后再上一些控油型的粉底，呵呵，脱脱起皮。但是呢 CPP 的这款防晒霜，一瓶里面有一半都是养护精

对，你涂防晒的同时呢，养肤也做好了，抗老也安排上了，一瓶顶三瓶，三效合一。那市面上普通的防晒霜，几十块一瓶，100多的一大堆哈，但是他们只是防晒，该晒老还是晒老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了。总之呢 ，CPB 的这款防晒霜哈，官网价格800块钱，但是呢，我们又有养肤的功能，又有抗老的功能，而且赶上了专柜一个黑五的清仓价格，只要299块钱。您想想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抗老加养肤，相当于花一份钱买三份效果，这账怎么算都值。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原装韩国免税店版本，平时在国内专柜啊是买不到的版本，大家可以试试看。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好物，好物品的好物啊。我们的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慢一点哦，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到货哈，但是东西是非常好用的东西。回复关键词好物啊，好物品的好物，您就可以直接拥有到它了。非常划算的价格，在官方店是800块钱，我们只要299块钱。回复好物 ，CPB 的养肤防晒，您值得拥有。

0: 有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一起来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东二环依旧有缓行的情况，是从岳峰高架桥接近下桥的位置开始，到前方的五里亭立交桥，双向都是一个缓行状态。再来看到西二环陆庄高架下桥后，往黎明高架，再往宝龙高架，一直到游戏桌大桥上桥前这一段西二环北往南的方向，目前都在缓行当中。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6: 嗨，这里是长风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一
14: 天秋，
15: 亮亮。
16: 夏天
17: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7: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8: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 音乐治愈情绪，

0: 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斑马音乐，我是亮亮。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和各位呢一路在陪伴着路上的同时，来说说资讯，听听歌曲，还有分享一些好物啊。除了周二之外呢，每天这个时间亮亮都在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连江更海双平台，预计12月投用。科技活动周期间，7家重点实验室向公众免费开放。福州又有232户家庭圆了安居梦。省运会群众项目5人制足球赛落幕，福州女足3连冠。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云海一号、云海二号大型智能化深海远值平台正在加快建设，预计今年十二月投用。云海一号桩基施工本月底可以完成，云海二号将随后启动。两个平台距岸约6.5公里，最大水深30米，总养殖水体约17万立方米，总造价约1.3亿元。平台主要养殖大黄鱼等名优海水鱼，年产值约2亿元。其桩基横架结构可以抵御15级台风，降低设施与养殖损失。平台配备自动投饵、环境监测、远程中控等智能系统，可以通过手机实现可视、可测、可控、可预警，降低人工成本，提升养殖效率。2026年福州市科技活动周24号启动，活动期间福州免费开放7家国家或省级重点实验室，供市民提前电话预约参观，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与创新活力。开放实验室涵盖信息处理、纺织材料、海洋生物、物联网等多个领域。预约联系方式可以关注福州市科技局官方微信公众号相关推文。此外，全市各县区将在24号到31号同步开展科普进校园等惠民活动，线上线下联动，推动科创氛围普及全城。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趣味科普互动展区，市民可以参与科技小实验、 AI 体验等项目，直观感受科技魅力。各高校及科研院所也将派出专业人员为市民答疑解惑，普及科学知识，进一步拉近公众与科技创新的距离。为了让住房困难群众早日实现安居梦，近日市住建局国有房产中心开展福州市自城区2026年第二次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活动，232户保障家庭顺利选定房源，其中1人型51户、2人型88户、3人型93户。本次公租房实物配租活动采取电脑随机摇号方式，由保障对象本人操作摇号按钮抽取房源。此次共提供2740套房源供保障家庭选择，现场抽中房源的保障家庭可以自主调整为租赁补贴保障方式。为了方便群众办事，现场协调多家银行驻点，打造抽签选房、合同签订、租金缴交、银行卡、绑卡代扣等一站式办理服务，仅需要10分钟，群众就可以完成签约及交房手续。5月24号，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项目五人制足球比赛暨2026年福建省全民健身运动会五人制足球总决赛落下帷幕。福州五人制足球代表队斩获本次赛事女子组冠军、男子组亚军，福州女足实现省运会3连冠，创下福州征战省运会群众五人制足球项目历史最佳成绩。赛事期间，福州女足在小组赛以头名身份出现，交叉淘汰赛阶段稳扎稳打，最后在决赛中击败强敌夺冠。福州男足在小组赛强势突围，淘汰赛阶段一路过关斩将，决赛中历经点球大战收获亚军。近日，福建福鼎台山岛呈现出了一场静谧而美丽的自然景观，为这片海域增添了诗意与梦幻氛围。夜幕降临之际，深邃的天幕中群星璀璨，密布天际，就像是给岛屿

笼罩了一层闪烁而神秘的光晕，与此同时，海面泛起了晶莹的蓝眼泪，与大量的发光浮游生物聚集形成的蓝色荧光随着波涛起伏流动，仿佛是海洋悄然绽放的蓝色辉光。岸边的礁石在荧光海浪与漫天星光的交织映照之下，呈现出了一幅绚丽的景象。这样的一个动人的景致，令人沉浸在这如梦似幻的自然景观当中。老有所为，全有所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5月25号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25号，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赛事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0-2负于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止步首轮，未能进入到第二轮比赛当中。此次比赛是郑钦文经历长期休整、伤愈复出之后，首次重返大满贯的正赛舞台。面对从资格赛晋级、近期红土赛场表现有所提升的对手，郑钦文在比赛中出现了较多非数破性的失误。那么他承认诸多方面的需要重新开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同时呢，路面上的情况也拜托给大家了，有任何新鲜的事情发生，或者说呢有想要求助的地方，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来告诉我们，取得联系。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0: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厂商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西泠大衣高为电视剧《家业》献唱 OST《兴旺》，这是一首国风抒情曲。西泠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剧中人心强难越、悲欢纠葛与心底

白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除了听歌分享资讯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些很好用的东西，主要是帮大家省钱了。如果你本来就有购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呢，在我们这儿买肯定是非常省钱，因为以我们对于美妆界的价格的了解，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省。大家可能都知道 CPP 这个品牌哈，肌肤之钥，比较熟悉的是他们家的隔离还有他们家的粉底，但是哦，他们家的产品以我个人的使用感受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用的哈，因为我用过他们家不少产品，比如说你买这个长管隔离啊，或者买粉底的时候他都会送一些小样嘛，那些小样我个人也都非常喜欢，所以呢我对这个品牌的一个个人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CPP 的肌肤之钥育龄防晒霜。育龄这两个字一出来，大家就知道它会有一些比较厉害的成分来延缓你的衰老过程，一边呢防晒，一边呢延缓你的衰老。这款防晒霜我们首先说价格，官网的价格是800块钱啊，属实有点贵了。今天有个机会哈，我们的频率的专属福利价格，50毫升正装只要299，对，官网价800，我们299。而且呢今天带来的是一个日本原装韩国免税店版本，就是这个版本在国内的商场专柜是买不到的啊，有价无市。正品保证，清关手续齐全，香港直邮，掌上海关 APP 全程链路可查。重要的是保质期非常的新鲜，到29年的1月份。跟大家说清楚哈，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呢速度会稍微的慢一些，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才能收到啊。我们限量350组，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好物，好物品的好物啊，赶快去拼手速吧，299正装给你带回家。不论是防晒也好，抗老也好，养肤也好啊，相当于花一份钱买走3份护肤品的一个效果了。来吧，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你也能够感受它有多么的好用，赶快回复吧。

0: 怕这个一会儿交接时间不够啊，我们歌曲先打断一下。
1: 歌曲说说我不愿意，
0: 因为我们前两次啊经常就聊到就是进广告了，
1: 对，中间没有休息的时间，
0: 对，给我们自己一点时间多聊两句，或者说是呢给你们一点点
1: 吧，差不多
0: 给你们一点时间去洗手间，
2: 听到我们的声音其实就可以了，交接就已经是属于完成的状态。
0: 对，但是呢这样就
1: 完成任务，
0: 但这样你们进来一趟出去啊又觉得很不值啊，
2: 意犹未尽，
1: 真的，
0: 对呀、啊，因为嗓子都开了，不讲个两分钟怎么行，
1: 真的今天超级无敌热，我今天朋友圈里边，
0: 我今天走出门的那一刹那不敢相信我的皮肤，
1: 就是我朋友圈里边现在就发现一点哈，今天就平时都不怎么出现在朋友圈里面的人
0: 都在抱怨，
1: 不怎么发朋友圈的人哎，都开始截图晒了，晒啥呢啊、天气预报，
0: 好热，
1: 温度35度左右，37度。
2: 要跟各位说的是，在16:39的时候，刚刚福州市气象台发布了一个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就会有雨了。
0: 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所以我一大早啊就把衣服就挂到里面这一层了。
1: 我猜未来6小时开始，
0: 我生怕我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全部
2: 都被烂。咱俩都是没拿伞的，
1: 没关系，6小时，那中间还有很多的可能。
0: 没关系，我帮你们看了一下啊，反正根据我现在看到，好像你们下班之前应该不是没有雨的啊，但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呢您现在上车啊，确认一下您车上有没有防雨的雨伞呐、雨衣啊之类的东西。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但是有可能会下，我们就这么提醒到吧。接下来呢，可能2-3天都会是这种有可能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个对流天气的情况啊，会有雷阵雨啊这种的。行。那我们这个交接啊又到这里了哈，
1: 好的，
0: 来两位给你们一点时间啊去洗手间。好了，请大家继续关注876，稍后呢是由熊亮和征南为大家带来的节目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整体的通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遇到了任何的突发情况，也可以及时反馈876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救救灾工作。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桂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57，人民法院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今天中午，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上海，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6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进一步的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6: 嘿，这里是长风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一脸
14: 元秋，
15: 是亮亮。
16: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7: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

0: 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八七六交通之声，
7: 八七六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1, 2, 3, hey! 确实有的时候啊，一些事情呢会影响到大家的心情。像我今天呢
16: 影响心情，
15: 心情就不太好
16: 啊。
15: 大家听我说话的时候一张口就感觉这 key 不太对。
16: 熊亮今天中午又没吃饭。
15: 我刚吃了个包子。
16: 又不是没吃饭，啥玩意儿还能影响到你心情？
15: 首先第一点啊，这天气实在太热了。
16: 是，
15: 我想省点电费都省不了一点，家里边必须开空调。
16: 哎，我特别佩服就那种啊，就是你在家里边能选择到现在为止还不开空调的人
15: 啊。现在估计没有办法，但是前两天开始开空调的人应该挺多的。确实今年的整个温度啊还没有到真正的高温时刻，现在都已经是感受到那种温度超高的感觉。
16: 今儿中午就下车，然后去吃了个饭，然后再走回车上，就中间这
15: 浑身全湿，
16: 真的浑身全湿。而且我也特别佩服那个老板，老板在那屋里边啊，他那个空调只有外边有嘛，然后在后厨是没有的。他那个后厨我都已经看到里头那个冒起来那个白烟，吃的面嘛，然后那个一接那个锅盖冒起来那个白烟，我说老板你真能忍。
15: 不是，重点是你敢吃吗？要是我不敢吃。
16: 为啥不敢吃啊？
15: 因为它里边太热了，热了人呢总会流点汗啊，流
16: 汗又不给我滴碗里，你
15: 万一他汗的一甩一

0: 下去，哎呀我的天，这味道咸咸的，它不是盐哦，而是汗味哦。
1: 你这样一说让我太没有食欲了。我这好不容易今天中午踏踏实实我吃了几口
0: 面。你想不想把体重往下降了？
1: 想啊。
0: 那你还我影响你食欲怎么了？
1: 我今天中午吃的是兰州拉面，就是简单只吃了半碗面。
0: 面食我告诉你哦，
1: 碳水啊得有啊，碳水怎么能没有的？
0: 反正你理由挺多。
1: 减肥最大的弊端叫做不吃碳水，因为不吃碳水你坚持不了多久。
0: 你说的都对，就看你体重什么时候下来。
1: 今天早上量啊，76.0，就很准，76.0。
0: 所以你基本上呢已经进入到那种体重它不怎么会往下走的状态了。
1: 对，因为就实打实的掉了5斤嘛，然后这5斤就已经处于一个瓶颈期了，就看最近能不能坚持得下去。
0: 最近你真的很难的点在于说你的体重上面基本上呢不会有太大的一些变化，
1: 一周左右时间都不会有变化，
0: 你的饮食控制呢要产生变化哦，你要比之前要更控制一点点，真的，不然的话呢你会觉得没有结果，只有过程，是一件非常难以坚持的事情。
1: 那我觉得身体机能我可能会受不了。我今天中午跟大家说
0: 适应一下，慢慢的啊，真的，就我知道郑楠他平时比较爱吃，然后呢吃东西比较多，其实你每天的摄入量只要保证咱们的输出够的话，其实我们身体是不会有毛病的。
1: 是，
0: 所以呢你可以慢慢的控制下你的摄入的量，然后让胃慢慢缩小一点点。
1: 今天中午吃了，
0: 之后就会好很多。
1: 对，今天中午吃了3两的卤牛肉，然后吃了一份拌青菜，然后我特地跟老板说，老板你就清水拌就行，不用放油，我不在乎味道。然后还吃了大概半个拳头左右的这个拉面，就跟老板说我要一小份，然后那一小份我都没有吃完，就提前跟他说好了减脂期。
0: 你在整整一周哈，一周左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所变化，因为你的食欲呢可能就会得到一点的稳定，就是你在不会说我一定要那种什么高碳水啊，或者说我一定要去吃那种大餐之类的，不会的，因为这也会形成习惯的。但是这段时间呢是相对比较难熬一点点，
1: 是
0: 就跟福州的天气一样的，好难熬啊！近几天朋友们30多度啊，
1: 最难熬的是什么哈？你天气热归热哈，你热我可以在家里边开空调，问题是热了我还得出门，这是你最难熬的地方
0: 啊。有一种情况你可以不用出门呢啊，辞职在家里面做互联网呢，
1: 太难了，
0: 24小时都有空调呢。
1: 我现在我就是觉得哈，什么时候是我最想换车的时候？就这个时候是我最想换车的，
0: 而且想换电车。
1: 对，因为电车它可以直接 APP 上，然后把这个电车给全部打开，然后让它哎直接开始
0: 把那空调先打开，
1: 对，空调先去打开。现在这天气，你说不用这功能，到底啥时候去用啊？对于我们油车车主来说的话，这时候真的很难熬。你冬天天冷其实无所谓，冷它没有太直观的感受，你出门走到车上，只要车一启动，然后那发动机开始传热，瞬间你就暖和起来了。但是热这真的是受不了，出门那一下那个热浪打到你身上，瞬间你就感觉浑身难受，
0: 就有的时候你一开车门坐进去的时候感觉自己像包子，
1: 屁股
0: 不像是个人，对，有点可怕。所以呢最近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个工作呢，就是防暑降温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包括家里边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就是神灯往上走的那些，就会比较对，因为他们会比较省一些，节俭一点点那有的时候呢说硬熬一点点啊，然后呢就是不用开空调，那其实
1: 对不行，
0: 像我前两天就是有一点点头疼，我就怀疑我是有点微中暑的感觉，所以就还好，然后后面调整了一下，睡一觉之后第二天好很多。所以防暑降温工作大家得要做好。首先第一点呢是说这个天气很热啊，让我心情不好。第二点是啥呢？昨天我还想说就去郑楠那蹭一下那个剪头发哈，我又不用花钱，反正他有充值，
1: 我都邀请你了，你又来，
0: 然后没去。我今天呢就中午的时候呢就剪了个头发，我发现这个老师傅有的时候呢也可能是有点审美上就有所变化还是怎么的哈，
1: 他可能今天心情也不好，
0: 他现在都挣钱了还不好，他前面还让我等了呢，等了一下那个阿姨在那染头发然后今天帮我剪完之后呢，我就发现说好像的位置帮我剪高了一些些，你
1: 剪的
0: 有
1: 一点点，
0: 你看起来有没有觉得这两边是高了一点点？
1: 他是这样啊，他给你剪的就是旁边有点往里缩
0: 对，我很不适合这种发型，
1: 你正常你是需要
0: 直一点点的，
1: 或者你稍微往旁边开一点，我可以靠抓往回收一些，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帮我剪的我真的不太开心，
1: 我跟熊亮审美一样，
0: 然后一剪完之后我就说这两边应该帮我收太多了，他说不会的，你这样的话呢很有那个这个真正的体育生的感觉，
1: 你别
0: 我说算了，反正剪都剪了也接不上头发呀。
1: 所有的职业当中啊，我觉得最听不懂人话的可能就是理发师这个职业。
0: 有可能我跟你说那个发型师最近又想帮我变化一下发型，因为他说熊亮你怎么剪都怎么剪好看，什么发型都能驾驭，然后我也确实相信了，但有的时候呢确实就差那么一点。

0: 点，可能这边就差个两毫吧，
1: 嗯，
0: 我就会觉得说总有那么一点点显得我脸大了一些些，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不好看是不是？
1: 就是他因为他收了会想会显小头，
0: 显得我脸长了，脸长了，有没有觉得我脸本来就挺长？哎呦我的天，
1: 反正我是觉得理发师啊真的有时候他也不知道到底是听不懂还是理解能力，还是他就只会那两下啊，就很说不明白。
0: 但说实话，哦，我这个理发师属于那种我真的去他那边剪头发我都可以闭着眼睛睡觉的那种，十次里面有八次我都在睡觉，今天没有睡觉反而给我剪成这样，哎呀我的天，
1: 所以感觉他本来可能今天心情压力啊就稍微有点大，剪的人有点多了，突然间一看，哎，这个顾客平时都是睡觉的，今天突然睁眼了，难道
0: 有点压力，心理压力了，
1: 哎，对，难道是上次给他剪的不好，上次留长了，那我这次给他剪短
0: 点。我跟你说我还真多说了一句话，我说这一次呢可以把我头发稍微剪短一点点，
1: 他就按照你要求来了。
0: 哎呀有的时候啊话不能多呀，一多有的时候就出错，
1: 我每次我都跟理发师说咱
0: 跟上一次一样，
1: 我就说咱就简单修一下就行，你不用给我剪得太短，我可以多来两次，我就这样跟他说，然后他其实也放松身心了嘛，然后他就随便剪就好了，其实长一点短一点对于男生来说的话无非也就是提前一个三五天一周左右的时间去剪，
0: 对，多花点钱少花点钱嘛，
1: 对，少花点钱多花点钱其实他也去不了几次嘛，
0: 不过也还好一点呢，就咱们颜值也是够的哈，能撑得住没关系，我就把头发理个光头也是没毛病
1: 的，帅气的光头，
0: 对，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所有的男士啊，就夏天一到的时候，咱们把这个头发剪短了之后，你会发现说那个汗流的更多，以前不知道为啥头发长一点的时候，那个汗啊不会往下流的那么厉害，一短发
1: 不一样。
0: 那个就真的叫汗珠啊，往下滚。
1: 是因为你现在没有头发在那撑着了，所以那汗珠直接掉。头发长一点的时候，它所有汗都顺着你头发一点一点一点往下走，头是湿的。
0: 对，
1: 更愿意就是夏天的时候头发短一点，让它就尽情的往下流。
0: 这样的话呢，感觉自己好 man 啊。
1: 也没有好 man 嘛，反正它只要稍微流出来一点点，我好擦呀。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头发出太多汗了，你拿一个纸巾这样一吸就好了。但如果你是长一点的头发的话，你吸也吸不掉，全部都在头上，最后一捂那个味道就起来了。
0: 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既然说到了头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虽然说有点无聊，
1: 聊聊看聊聊看来。
0: 你看我昨天晚上在翻我的朋友圈的时候，然后就有的时候就偶尔闲下来没事儿，人就喜欢回忆啊，都到了神灯了，你说不喜欢回忆吗？人年纪上去就爱回忆，然后我就翻我的朋友圈，就翻到了我之前，我人生当中到现在目前为止，我留头发留的最久的时间，因为那个我在拍视频的时候有自己有说嘛，然后呢，那个理发师说我大概有一年应该没见到我了，说应该有留了一年，我说没有，我留了八个月，所以我最久的时间是我有八个月没有剪头发。也想问问大家，你们最久有多久没有去剪头发？
1: 我今天单方面宣布，熊亮应该是目前为止哈留头发最久的男生，
0: 真的吗？伊利留得更久，
1: 伊利不会，
0: 伊利他头发
1: 他说他三个月左右剪一次，
0: 是吗？
1: 对，你八个月绝对比他要留得长得多。
0: 然后呢，我剪头发当时觉得哇，因为我人有的时候就会有执念，像我之前就是我一定要留一次，一辈子一定要至少有留一次长发的那种感觉，就是所谓的那个道士头那种，我喜欢上面有个髻子那种，
1: 对，我知道。
0: 然后我就真的就留到了，
1: 是
0: 后面啊发现好麻烦，洗头很麻烦，吹头发很麻烦，对。然后头发呢，我们男生又爱出汗，我爱运动，就感觉你每天如果不洗头，那个头发都是臭的，很夸张啊。
1: 我是什么呢？我之前我特别想去绑脏辫
0: 啊，
1: 就是很想让自己绑一头那个小，
0: 可以试一下的。
1: 然后有一次我去到一个旅游景区哈，那个旅游景区那边就有那种帮你扎那个脏辫，它有那种假的那种辫子嘛，
0: 是
1: 对那种一次性的简单扎一个脏辫，扎一次大概花了100块钱，然后扎完了之后发现
0: 不适合你，
1: 不好看，然后我就没有再选择扎了，而且它扎的话它也扎的比较紧嘛，我又是那种挤压性，对，挤压性荨麻疹那种发质，然后它扎到那儿，然后我就感觉紧，我就挠，然后挠一会儿就开始痒，越痒越挠，越挠越痒，然后我就觉得好难受。从此之后，我就打消了那个留脏辫的那个想法。
0: 所以想问问大家吧，就是你们最久有多久没有剪头发？你们还记得有多长吗？
1: 两个月。
0: 我是八个月没有剪头发，但是发现还是短发好看哈。
1: 我两个月没有剪头发，整个头发已经成那种锅盖形状了，
0: 是吧？
1: 就整体盖下来了。
0: 那适合你啊，好看。
1: 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0: 现在可以留啊。
1: 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然后我回到家里边了嘛，暑假在家我没啥事儿，然后我当时也懒得出去玩了，觉得暑假很热，结果就留了两个月，真的硬生生两个月没有剪头发，
0: 好看吗？

0: 当时
1: 开学前一天去剪掉了，
0: 有没有没事干在家里边你妈给你扎个辫子？
1: 实话来说不好看，
0: 不好看哈，
1: 我自己已经扎起来了。我当时买了一个那个发箍
0: 啊，对，
1: 就买了一个发箍，我当时有想留，但是后来留起来发现可能我不太适合，再加上我就是你长发必须得有造型，
0: 嗯，
1: 就但我头发又很硬，就很难去
0: 长头发。它是这样的，你要很会去
1: 打理
0: 打理，而且要有一些道具，如果你不会打理的话，头发真的我说实话还真的没必要，
1: 嗯，
0: 所以

0: 也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说一说。
1: 是，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呢，在福州部分的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下雨了。
0: 哎呀，
1: 目前在南三环上湾边大桥现在是有积水出现，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南三环
0: 这雨是这么大吗？积水了。
1: 我知道大学城那边现在确实已经开始下雨。
0: 那是暴雨的那种吗？
1: 应该是吧。
0: 如果有积水的话，证明雨势还蛮大的、啊。
1: 我刚才看到群里边有群友在发了，就是突然间瞬间的那个雨，就像泼下来一样的感觉。
0: 来，各位开车要慢一点点啊！包括呢，各位现在在行经的路上，如果有发现那个地方有下雨，而且雨势比较大的话呢，也来跟我们做一个提醒。
1: 是，
0: 在这呢，我们也谢谢各位啦。

0: 好了，我们继续插播一条路况啊。西三环这个位置，菊园洲互通往浦上互通这个方向，现在位置呢，这个位置也是有故障车的，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啊。
1: 有没有在西三环行驶的各位啊，来跟我们来说一下，西三环这会儿是不是有雨势？因为平常晚高峰这边车流量就挺大的，万一一会儿下雨，我们好提前做一下准备了。
0: 是，那当然呢，刚刚上车的朋友，如果这一周的产品大家好物还没有回复关键词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看一看。我们本周为各位推荐的五款产品，说到五款产品的话呢，前两天我们又说了好几款，像 CBB 他们家的洁面和隔离这个组合，不管你怎么选都是可以的、
1: 我最推荐这一套。
0: 对，然后呢还有啥呢， CBB 他们家的防晒，
1: 防晒霜、
0: 这个价格也是给大家打下来了。
1: 是，
0: 还有雅诗兰黛他们家的 DW 的粉底液，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1: 必须冲。如果家里边粉底液现在快用完的，或者用了一半的，我建议大家雅诗兰黛的这个粉底液真的可以，你去买一波。 DW 的粉底液用过的基本上没有给过它差评。
0: 是，
1: 而且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价格30毫升
0: 两支，
1: 对，30毫升的给到各位两支，到手60毫升，价格只要299块钱。
0: 对，30毫升也是正装来的啊，不是那种什么旅行装之类的啊、随便你去买的话，都得要花好几百，咱们
1: 400-500吧，
0: 对，
1: 大概这个价格，
0: 咱们299，两瓶到手，而且呢4号你可以随便选的，所以呢各位女生朋友们，我觉得这个品呢是可以闭眼入的，因为性价比在本周的所有品当中，我个人觉得啊，它是
1: 性价比最高的，
0: 对，花的钱也是最少的，而且那两瓶粉底液又可以用老久的时间了。
1: 这个特别建议什么呢，就是大家去拼个单，如果你要觉得一瓶有点多，平时化妆没那么勤，但是又必须得有，30毫升它绝对是一个很好的，
0: 同事在一起拼个单嘛，女生
1: 同事在一起拼个单、想要两个稍微白一点的没问题，一个肤质稍微白一点，一个肤质稍微偏正常我们的
0: 黄
1: 一
0: 点
1: 点
0: 的、
1: OK 也没问题，你可以选择一支偏白的，一支偏黄的，这个咱自行选择下单就可以，看一下身边有没有同事需要的去拼个单，或者直接买两支，150块钱一支左右，你拿来送自己的亲朋好友，我觉得都没问题。
0: 是，特别是女生，她不会拒绝这种产品的。平时大家出去的时候都有化妆，对吧？然后 DW 的话，这个雅诗兰黛他们家这个品呢也是非常火的，
1: 是，
0: 复购率很高。它主打的就是控油，然后呢细腻你的肌肤。让你的妆不容易花妆，持久力会更强，主打就这几个东西。其实化妆品它好不好用呢，其实在它的成分上面呢就能够感受到，
1: 能体现出来。
0: 对，那另外呢，当然呢跟你的个人肤质也是有关系的啊。很多人觉得博主用的哇好好啊什么什么的，但有些人觉得好像还是出油，但是你要跟你自己家如果不是这种控油性的一些粉底液去比的话呢，它其实还是有周期上和维持力上面的不同的。
1: 是，这款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控油了，像我一个大油田，我平时在家里边也是用这个 DW 哈，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
0: 好物
1: 关键词就可以看到了。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

0: 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0: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

0: 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通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态。目前呢，福州有部分区域已经开始出现了下雨的情况啊，各位一定要注意慢行。来关注一下南三环上湾边大桥，现在呢是有积水的，各位有途经此处的话稍稍留意一下。还有呢，这会儿在福湾路东岭路口进市区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关注一下市面上的缓行路段，游西洲大桥呢双向的上桥处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现象，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方向以及这会儿陆庄高架的双向都是出现了一些轻微的缓行，时速25到30公里左右。东二环的交通压力集中在了这会儿的连盘高架往五里亭，还有呢金鸡山隧道出口要往东太和的方向。南二环前安高架双向排队，北园高架要往前安高架方向，时速也并不是太快。三环上呢，现在来看到的也就是浦上要往湾边的方向，这边快接近湾边互通有排队，原因是因为湾边大桥这边是有积水的哈，所以车辆到前方都是一个急刹的状态，咱们提前注意放慢车速。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4: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依林，
12: 天秋，
13: 亮亮。
0: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5: 叮嘱老年朋友。

0: 右，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6: 八七六交通之声，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
6: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8: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8: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8: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8: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哎，
13: 咋了？
12: 这凳子怎么回事？会自己往下掉？我刚刚把
13: 有没有考虑过是因为你重了啊、哎？你肌肉增长了，所以你现在把这个凳子压下
12: 来。那我老开心了。
13: 算了，我还是说实话吧，因为这凳子确实年纪也比较大了。这凳子是我们有了这个直播间开始就一直在用的。
12: 那我不敢坐了，我很怕。
13: 现在质量不是特别。
12: 之前我刷到一个视频
13: 啊，
12: 然后内容呢就是说那个凳像这种叫气压凳吗？
13: 对。
12: 然后爆炸。
13: 这气压凳。
12: 人坐在上面。
13: 爆炸的可能性不高，但是它那个塑料老化，塑料件老化的话，有可能你坐着坐着它会咔嚓一下降下去。
12: 对，之前就是对于这种凳子啊，我看完那个新闻之后，我真的吓到。每一次坐这种气压凳，我说实话哦，它稍微哪有点不太对劲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怕爆炸，我都不敢坐。
13: 是你，
12: 然后坐的时候都会这样子，把屁股呢就是不会坐在正中央那个位置，会往前挪一些。
13: 哦，不行，
12: 就哪怕它坏掉的时候呢，也不会。位置那么准，
13: 你要知道啊，凳子怎么坐最不容易坏掉？坐它最受力的地方，
12: 中间。
13: 对，坐到中间的反而不容易坏。你要坐得太靠前，它每天只压一个地方。坐得太靠前，再加上体重比较重，然后宋晨就把那个凳子那个
12: 坐坏了，
13: 凳子给坐坏了。
12: 他体重200斤以上。
13: 对，我是真的啊，这点不是在冤枉宋晨，那个凳子真是他坐坏的，是因为那天早上他来替早高峰的节目，然后他坐我旁边，我们俩就听着咔砰一声然后后来在广告期间看了一下那个凳子，就一个凳子就坏了。
12: 领导知道这个事了吗？
13: 你干嘛？你要让他自己出钱？
12: 不是，领导知道这个事了吗？
13: 留个证据的，是不是？
12: 本来不知道的，你这一说呀，领导知道了。
13: 可能领导现在都不知道凳子坏了这件事。
12: 然后呢，本来说。

0: 然后领导说，那这个怎么说呢？那这样吧，这个凳子的坏了多少钱？从工资里扣。然后宋晨说，
1: 能行
0: 啊？那你扣吧，扣啊扣啊扣啊。
1: 宋晨说，我明天我就去贷款。
0: 哎呀，不过说到一些家具类的东西，我最近不是帮我弟的房子在装修吗、
1: 哎、
0: 现在已经进入到尾声，要买一些家里的一些家具之类的
1: 软装了。
0: 对，软装之类的开始，包括床垫啥都要买，所以好头疼。像床垫这个是我觉得最难买的事情、哦、你想买稍微贵一点点的吧，它确实也是个好东西，
1: 舒服啊。
0: 重点就在于说，我就不想那么贵，但是要有性价比，然后还要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哎、口碑还得要好。
1: 嗯，
0: 你知道，因为我们做节目做这么久，我们都很懂得什么叫性价比之类的，然后也很想说给大家，像我护肤类的产品呢，我就还蛮懂的。
1: 嗯，
0: 但对于床垫之类的，我说实话，我真的只认品牌。
1: 是，
0: 像我家里买的那个床垫的话，也虽然说不是很贵啊，对于我一个人，我就买这一个床垫也还行，
1: 嗯，
0: 3000多块钱的一个品牌的那个，用了大概现在有7、8年了吧，应该5、6年有了。
1: 嗯，
0: 7、8年有了，然后呢，超好用。
1: 你当时买的那个品牌
0: 3000多，
1: 用到现在，
0: 用到现在，而且没有任何变形。
1: 正常哈，床垫来说的话、嗯，第一就是它的一个耐用度，第二就是它的舒适度。
0: 对，
1: 这两点做好了之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叫一定是安全环保的，
0: 没有胶的嘛？
1: 对，
0: 因为有些有胶之后呢，其实就不好，甲醛啊什么的。
1: 有胶就是有一句话叫做无醛不成胶哈、啊，就是但凡它用胶的话、嗯，它几乎里边都是有这个甲醛含量，只不过或多或少，有的易挥发，有的不易挥发、嗯。所以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无胶的家具。
0: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就比较自私一点点、
1: 嗯、
0: 啊，我每天给各位推荐一些好东西，性价比的，我不得让大家帮帮我，给我推荐推荐。
1: 吓我一跳，我还让大家给我众筹一个床垫过来吗？
0: 那一个不够，我们要3个床垫。
1: 干嘛上个节目本来没多少钱，还得再给你往这搭一个呗？
0: 想问问大家，就觉得你们性价比比较高的床垫，大概我的要求就是
1: 啊，
0: 大概2000以内的吧。
1: 2000块钱
0: ，最好是1500左右。太便宜的话，其实我觉得也会有一定的担心。
1: 冒昧问一句，双人的吗？
0: 双人的，1米8×2米，
1: 2000以内的，那可选择性还真不高。
0: 不多吗？
1: 真不高。
0: 那我在网上看，现在有看到好多品牌，然后我看他们一些直播，
1: 嗯，
0: 以我这么专业的去分析他们的直播话术啊，
1: 哎，
0: 有一些真的还蛮真实的，
1: 哦、
0: 但有一些我很真实的话，我会点进去看一下，
1: 嗯，
0: 他的评论，然后有没有差评，有差评也正常，嗯、但是差评带图带视频之后，我发现说不能买。
1: 哦，
0: 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1: 看不下去的那种。
0: 对，所以我就很纠结。但是呢，如果说我一定要选的话，一定买我家我现在用的这一款，3000多块钱。但是我就觉得说吧，也有点贵了哈。
1: 毕竟家里边房子多呀，这么多
0: 床也比较多，
1: 全部算下来这
0: 1万块钱，1万多要出去了，买个床垫。
1: 对，
0: 床品啥都没买，
1: 一个床垫省1000，4个房间下来，你最起码这
0: 省个窗帘了，
1: 1000块钱。
0: 对，
1: 4000块钱何止一个窗帘？
0: 我窗帘还有一些小物件，我都可以把它整下来了。
1: 4000块钱，你其实都够买一个茶几的。嗯，
0: 是吧？
1: 对，差不多哈、嗯，一般一点的那种茶几，你不要那种什么特殊造型的。
0: 对，所以各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床垫啊？品牌也可以跟我说，但是我节目中我不能说出去，但是我知道就行了。
1: 是，
0: 给我做一个推荐，在这呢，谢谢各位啦。
1: 或者各位如果是网上买了的话哈、嗯啊，你可以把你那个网上买的那个链接的那个截图
0: 啊，
1: 我们只要能找到关键词就行，让熊亮去搜一搜，找一找。
0: 你知道我床垫，我觉得很不好的床垫是哪几种呢？第一种、
1: 啊、
0: 就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它的弹簧是属于那种单个弹簧的那一种，而且没有包起来，它就会出现咯吱咯吱的声音。
1: 哦，
0: 对，就用久了它会咯吱咯吱啊、然后呢老花发出声音。
1: 就是、双人床不能用这个。
0: 对，就声音太大，真的是有影响、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床垫的周边那个四围，
1: 哦，
0: 其实是非常容易变形的，因为咱们坐在床上，有的时候坐床上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中间可能支撑力还可以，但是它周边的那个支撑力不太好，
1: 是
0: 它可能回弹不了的时候，真的变形了，超丑，
1: 难受，
0: 就不挺拔。
1: 是
0: 你那个床品铺上去之后呢，就觉得床真丑，
1: 嗯、
0: 一下质感就很差。所以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喽？
1: 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床垫哈，就是当时是我姥他们在家老家里边用的一个床垫，我姥当时说、嗯，哎，要买那个海绵的那个床垫啊，海绵的那个床垫躺下去可能会舒服一些、
0: 嗯，
1: 但实际上真不是这样，海绵床垫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它会风化掉。就是它会变成渣，它会掉渣、
0: 啊，
1: 然后海绵的变形程度其实要比这种各种各样的变形变得更厉害。
0: 但是我妈有跟我说，说那个床垫的话，她希望有一半。就一边它是那种棕类的、

0: 棕榈类的，
1: 我知道。然后我说不行，我说很容易，
0: 完全不行。棕榈类变形变得是最厉害的，而且
1: 它变形就算了，我觉得很容易有螨虫啊，或者说什么之类的。
0: 是，我也想说，
1: 对不对？有虫子，
0: 不卫生，
1: 是吧？
0: 而且尤其是家里边小孩子，你说家里有小孩子，万一尿个床。哇，棕榈类的床垫，万一尿个床，你真的连洗都没地儿去
1: 啊！让我弟再生一个，那我可以再买一个床垫给他们，也是可以的。
0: 微信公众平台让各位家里边有在网上买过床垫的，或者线下在哪一家买的，感觉这个床垫还不错的哈，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下。
1: 肉肉的星星他说啊，他说、啊、床垫这个东西的话呢，得线下去躺一躺，因为每个人的感受呢不太一样、嗯，有些人喜欢睡硬的，有些人喜欢睡软的，嗯、自己舒适是最重要的，没错。而且呢，说床垫这个东西啊，其实可以用很久的时间，稍微买贵一点点也是可以的。
0: 是，我很赞同他的看法。嗯、所有家具类的东西哈、啊，包括一些家电类的东西、嗯，一定是买贵不买便宜。
1: 他们都是这么说。嗯。但是呢，之前我用那个便宜的，其实也是能用很久的。
0: 熊亮，如果是他自己用的话，嗯、他对睡
1: 我会选贵的
0: 要求。啊，你怎么又选贵的了？
1: 3000多还不贵，我觉得老贵了。当然，
0: 不是对自己没要求，一床被子睡一年。
1: 我身边朋友他们买。那个床垫可以买10000多的，我真的说实话，我不能理解10000多。
0: 我也见过，
1: 就怎么说吧，就是都差不多。我先睡几千的，跟睡10000多的，我也睡过，也就那样。嗯、
0: 我是这样啊，我首先我要先确保这个床垫它确实大品牌，嗯、就是躺着是安心的。
1: 对。
0: 然后其次躺上它是舒服的，然后这里边我可能我就选一个相对便宜一些的。嗯。因为我并没有感觉出来，我之前在买沙发的时候，我们家去年那个房子想换一个沙发。嗯，然后我也带着我妈去试了，试了一个、嗯、啊头等舱的一个沙发
1: 啊，怎么样、啊？
0: 大概知道，就是你刚开始坐上去很舒服，
1: 坐久了也就那样哈。
0: 我说妈，咱先别急着买哈、嗯，我先坐在那儿，我打一会儿游戏。我在那儿坐着打了一会儿游戏，发现真不行，有的时候太软了，它没有支撑力，让你很难受。
1: 所以床垫上面，我其实跟我妈还有我弟他们都说，我说嗯、尽量不要买那种太柔软的。当然呢，它也是有一阵风一阵风的，嗯、像之前说哇。这个有多么的柔软，然后呢又有一定的支撑力什么什么，大家就觉得很舒服、嗯、但睡久了你会觉得腰痛。
0: 是，
1: 所以呢那个床品啊它真的是不能太软。
0: 以前好多人很喜欢睡席梦思、啊、
1: 席梦思，对、
0: 哎、然后躺下去哦云朵般的感觉，后来发现云朵睡着真累、啊、受不了，
1: 腰会酸啊、哎、是不是？来看一下
0: 娜娜说他家买的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哈，一个线下店去买的、嗯、什么木鱼哈，线下店去买的，感觉还不错，你可以去店里躺一下感受一下。
1: 多少钱啊？
0: 说一下大概价格哈。
1: 对，我的要求就是2000以内，如果说真的是2000以上了，我说实话我就会买我现在的那个品牌、
0: 3000多块钱，
1: 3000出头的那个，他做完活动3000出头确实很好用。
0: 其实现在2000多哈，这种床品因为现在
1: 2000多我觉得就选择性很高了，
0: 是价格越来越透明了，它不像以前你只能去商场，他说8000就8000，他说1万就1万，但现在价格很透明，2000多可选择很多很多，
1: 所以我的要求相对比较高一点点，朋友们，嗯，2000以内。如果2000以上的话，我就不用选别的，就选我现在我自己睡的那个就非常好。
0: 一会儿你可以搜索一下这家店、嗯、然后你去线下去体验一下、
1: okay、谢谢各位的推荐啊，各位你们有真实的你们自己买性价比又高用了这么多年又觉得真的支撑力很好的床品，可以跟我推荐推荐大概多少钱，跟我说一声。
0: 我这些东西一定是推荐大家线下买、
1: 嗯、是吧？
0: 对，我跟熊亮推荐，我就刚才就跟他说嘛，你可以去一个大型商场嘛、啊、然后你去那边线下你去体验一下。
1: 这周末我就去，我妈刚好在约我说我们想去买一个那个鞋柜，然后呢就去那家，然后打算去看一下。
0: 然后你要怎么样去体验呢？你不能说你刚到那儿坐一坐、嗯、然后上下就
1: 感受不到
0: 两下，
1: 对，
0: 完全感受不到。你就信我，咱俩不是都打王者吗？
1: 啊，在里面打一局，
0: 躺在那儿之后你就躺着打一局游戏，然后或者呢你就躺在那儿刷10分钟抖音、嗯、感觉一下自己的侧边压力会不会很大，感觉一下这个床垫它的一个软硬程度，站起来之后看一下它的回弹力怎么样。
1: 哎，你说、啊、
0: 这才能体会到。
1: 你说实话，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以前呢、啊就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经济这么发达，或者说品类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咱们睡的床、嗯、不管是什么床不都睡得很好吗？
0: 是啊，
1: 也没啥要求。现在为什么买一个床品我们都会有，
0: 所以现在
1: 不能太软、哎、也不能太硬，然后
0: 所以现在父母这辈儿经常有什么颈椎病啊啊，肩周炎啊，腰椎间盘突出啊，你以为这些是哪儿来的？
1: 你以为只有咱们父母那辈的人有啊？
0: 我们
1: 现在年轻人可老多了，我跟你说
0: 我们有，最主要是什么，我们太喜欢躺着了。父母那辈儿，他们有很多的一些劳动的东西，他们需要去做。嗯、我们
1: 所以跟床品是没有关系的。
0: 很多的劳动都已经简化掉了。嗯、你比如说，以前家里边盖了一栋房子，你得自己亲自弯下腰去扫地，扫完。

0: 完了之后再站起来。你比如说有很多人家里边可能上一辈哈需要去种地啊，或者说哎你平时你在洗碗的时候啊，你要怎么样去洗啊，扫地啊，拖地啊，你都需要这样去做。但是现在不一样啊，你一个扫地机器人往那儿一开，然后人就在那儿躺着了，回家之后有几个人真正能够在家里边一直站着的，基本上都是坐着躺着。
1: 对，所以我现在很在想一个问题，嗯，是不是一定得要去买那个床垫
0: 啊？
1: 我打个比方，我就买一个大概8公分左右的那种乳胶垫，然后我下面是那种木板类的那种嘛，我那个本身就定做的那个床
0: 啊，
1: 它直接铺上去，不是也睡得老好了？
0: 不行，很硬，8公分的乳胶躺上去很硬，
1: 是吗？
0: 实打实的跟你说，很硬。它8公分的乳胶，你下边再垫一个棕榈垫，那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它底下不能完全是硬的，要不然乳胶你8公分躺下去就是硬的，就是磕的。对，我能接受什么？我能接受家里没有床，只有床垫。像我现在在老家的那个家，我就是没有床，我只有床垫。就我很喜欢那种离地不是很高的那种，就那种跟榻榻米一样，然后躺上去就直接。
1: 你下一套房子的装修我都给你想好了。
0: 哦。
1: 你家柜子多做一些，所有东西全部往柜子里边塞，嗯，然后呢也不用买那个什么沙发呀，
0: 嗯，
1: 就直接坐地上
0: 不行，
1: 然后整一个矮的那种，哦，
0: 但我家
1: 茶几，
0: 我现在住的这边有2个懒人沙发，就是那种直接贴地的，
1: 对，
0: 然后往那儿夸嚓一躺，我就觉得很舒服。
1: 那你是不能养猫养狗，特别是不能养狗，养狗啊尿一泡你这个就泡汤了。
0: 不只是这样，猫拿那个当猫抓垫你知道吗？
1: 对，很容易坏啊。行，咱们也聊了很多啊，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啊，我就要买那个床垫，但是呢确实蛮纠结的。
0: 推荐一下哈，
1: 推荐一下给我哈，
0: 2000块钱以内性价比高的哈。
1: 嗯，那另外的话呢，现在外边咱们有些地方呢有些区域是下雨了，大家开车的时候
0: 也开始
1: 下雨了，大家开车的时候要慢一点点好不好。当然呢也别忘记了咱们节目当中本周给各位推荐的几个好物啊，刚刚有跟大家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那个 DW， 就是那个，
0: 粉底液，
1: 对，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粉底液啊，这个非常便宜，非常划算，性价比很高。你看我都给你推荐这种性价比很高的东西，各位你们也是不是可以给我推荐推荐呢？
0: 是
1: 啊，不一定所有人都需要啊，但是这个东西女生朋友平时有化妆的话，如果没有用过 DW 这个品牌的啊这个系列的
0: 可以来
1: 东西的话
0: 试一下，
1: 对，就可以直接去回关键词好物，
0: 对，
1: 回好物去看。
0: 我个人一般情况下粉底液我就只选择2款，第一个就是这个 DW，然后它主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主打一个控油。
1: 是，
0: 如果我可能半天的活动我就可以的话，那我可能会选择全力或者大师。
1: 嗯
0: 啊，就这几款粉底液，就这2款粉底液市面上用了，我大概粉底液大概用了有4-5个品牌哈，5-6个品牌，这些品牌里边我就总结出来就这2款是最好用的，其他所有的品我都不是很推荐。
1: 是，所以各位有需要的话呢回复关键词
0: 好物，
1: 好物299块钱到手。
0: 嗯，
1: 那另外的话呢还有那个就是这两天前两天啊卖的非常好的神仙水，SK2 他们家的，这个我没有想到这个会卖得非常好，
0: 性价比很高，
1: 因为很久我们也没有给大家推荐那个神仙水这个产品了。
0: 对，
1: 所以呢这一次来一波，估计很多朋友都用的差不多了。如果你家的 SK2 神仙水用的差不多的话呢，今天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好物来下单了，230毫升的大正装给你，而且还送，
0: 对，599，
1: 还送你他们家的大红瓶面霜。
0: 嗯，
1: 五瓶，每一瓶的15克，总共有75克，这样的一个面霜也算是一个正装的量了，给各位安排，是送给大家的。
0: 对，
1: 所以各位哦，这个神仙水用的差不多了，赶快的可以回关键词好物来下单了，599块钱。
0: 是，这次给到各位的神仙水套组哈，是2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大红瓶面霜旅行装15克的，直接给您5份。这15克的话，你大概用到一个3天到5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吧。嗯，正好是适合你出去旅行，或者刚好在家一周开一瓶，常用常新，2个加起来价格只要599，这个机制非常非常给力了，价格相当划算了。
1: 嗯，当然呢，回了好物之后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啊，各位有需要的话呢，回关键词好物就可以了。
2: 好划算，好划算，好划算，真的好划算。
3: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4: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西泠大衣高为电视剧《家业》献唱 OST《兴旺》，这是一首国风抒情曲。西泠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剧中人心墙难越、悲欢纠葛与心底期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泠大衣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况啊。现在来看到呢，在东三环的国货互通，现在要往化工路方向，目前缓行可能会相对较长一些，各位提前注意留意一下现在这边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现在看起来其实整体通行也还行吧，时速大概40公里左右。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通行状态，目前呢，游西洲大桥下桥之后，前方到陆庄高架通行才能逐渐恢复，反方向的话，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前方排队一直排到了黎明高架的下桥处。北二环现在也开始出现了排队了，斗门高架要往42高架方向，时速降到了20公里上下，上下高架的位置呢可能会更慢一点。542环路口进市区2到3个小灯次的等待时间。东二环从五里亭连接到鳌峰大桥桥面，双向排队缓行。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依旧是这会儿的北园高架、前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并且呢，前高架往北园高架也是有排队现象的。三环上主要的交通压力来自于这会儿的湾边大桥，浦上往湾边的方向目前已经是连成一条线了，主要原因是因为湾边大桥上桥处现在是有积水的，所以导致路面通行压力比较大。今天各位要往南隅走，建议大家选择一下浦上大桥会更好走一点。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整点资讯。
7: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26号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的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风范围。今天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增长的一个态势。根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元。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电信公司已全面恢复国际互联网连接。
8: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啊！
2: 听广播，享好物。
9: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10: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11: 我是王董事长。
12: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3: 我是征南，
14: 我是瑶瑶，
15: 我是
16: 袁娇，
17: 是亮亮。
18: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9: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9: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0: 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
6: 876交通之声，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8: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8: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8: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8: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8: 不管明天怎么样，
1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9: 快乐回家了。
13: 我是熊亮熊总，
9: 各位好，我是郑楠。微信公众平台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情况哈。
13: 来
9: 看到的是古山大桥，现在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了。
13: 路面上情况呢，我们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周围车相对比较多的，都来跟咱们说一声，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传递给其他有经过此路段的朋友们。
9: 是互相大家帮大家，而且现在路面上开始有一些地方开始下雨，行车制动距离加长，咱们一定要控制一下自己安全的车速啊，千万不要飙起来了。
13: 你一说到说是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今天又被气到了
9: 啊。又怎么着？
13: 我真的很想当下如果说有什么直播我就开起来。
9: 那个车的距离很安全是吗？
13: 哦，它是超出了安全范围，我觉得。不是，就是你正常的开车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9: 哎，
13: 你真的不能够去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或者看视频，
9: 狠狠的拍它。
13: 我真的很想拍下来，但是。

0: 是呢，碍于我这个人吧，有的时候哈，就那个啥，我也怕麻烦。我真的刚刚好，我今天也是见了鬼了，我跟你说，就两边两个车道哈，前方的两辆车
1: 并排，
0: 几乎是并排的在行驶，且，他们与前方的前车距离300米开外，我基本上看不到前车。就我这个意思代表的是，我基本上看不到前方有车。然后我还用那个闪，那双闪闪他们。左边闪闪不行，我到右边去闪闪，哎，右边也不行。哇，我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是
1: 好气啊，这种开车行为。
0: 真的，然后呢，我就开过去，然后有一次机会，我真的我就超过他们的车，然后我看到那个人在一边手开车，一边眼睛盯着那个屏幕那个地方在哇，我真的很气，我真的很想说，就是第一个很不安全，
1: 对，
0: 第二点我觉得你真的马路是你开的吗？就哪怕我闪你了，你这个时候应该会有感知，那咱们就把车速往上提一点点嘛。
1: 你不行你就让出来一个道啊，什么叫快车道，什么叫做慢车道，什么叫超车道，应急车道，好好回去考科目一去，
0: 非常气。然后整个过程你知道，在路上大概有1分半到2分钟都处于这种状态，你想想这1分半到2分钟相当于我们生活当中在干别的事情基本上10分钟以上的那种心态，
1: 是
0: 老极了，你知道，我真的好气。所以在这呢真的提醒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很重要，但是如果说在路况还很好的情况之下的话呢，你能不能正常行驶，我相信各位都有遇到过类似这种现象，
1: 是并排行驶它本来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啊。
0: 对，他刚刚好两个人都在，一个在打电话，哎呦，一个呢就在那，因为我两个都可以看了一下他们是有什么事情吗，或者说
1: 3分150，
0: 然后刚刚好呢我在想，我当时还在想他是不是故意的这两个人，因为我闪了你，有些人会这样的，因为你闪我是不是好，你闪我一下 我就更慢怎么了，哎，这种心态真的很不好，哎，朋友们就怎么说呢，咱们这个是属于公德心了，
1: 文明行事，
0: 文明行为，对啦，咱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你看
1: 是
0: 哦，遇到我在节目中说一说，我还不知道，我其实记得你的那个车牌号，但是我就不说了，说了就尴尬了，有没有，
1: 咱们就这么说哈，谁都有新手的时候，
0: 是
1: 在新手期的时候感觉车速提不上来没问题，
0: 能理解，
1: 去慢车道啊，你要把快车道给让出来，你千万不要又站着快车道，完了之后你又开始再这样开，而且新手一年的驾驶期必须要贴一个新手标，你车上如果有新手标，那我觉得哎那没问题啊，那你既然是新手，我该让我就让一让，对吧，或者你车上有小孩你写一个 baby in car 哈，那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车上又没有贴，那证明你是已经开车几年的人了，最起码一年以上，你也应该知道快车道应该是什么速度吧。
0: 是，来看一下车末言，我就不念全你说的内容了，他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行为真的非常不好，但是呢有另外一种行为他也是接受不了，哎，押韵押上了，他说一边开车一边抽烟的那种，手呢还放在窗户外边抖啊抖啊抖，哎，抖啊抖啊抖啊抖啊，
1: 有啥好抖的呀，
0: 啊，这个其实也很危险，万一呢那个后方的车速度很快，刚刚好离你的车很近的时候，
1: 是
0: 手也容易受伤的，
1: 对
0: 啊，受伤的，
1: 这其中是一点吧，开车抽烟是违法行为，
0: 对，就是不行的，
1: 这个要说一下是违法行为，因为对于正常的驾驶来说，我们在学科目一的时候都知道，
0: 对，
1: 双手握紧方向盘，
0: 那
1: 你怎么样开车抽烟还能双手握紧方向盘，不可能，所以之前也有人在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车机系统啊，中控屏越做越大了，真的合适吗，你平时原来咱们那个中控屏就小小的一个嘛，
0: 小小的一个，
1: 你小小的一个，它只要满足你能播放广播哈，能收听音乐，能正常看到你的行驶状态就可以了。你现在一个中控屏夸一下往那放那么大，那不明显就是看视频用的吗？
0: 所以啊，科技在发展嘛，
1: 哎，
0: 现在有很多什么所谓的无人驾驶啊，或者说是辅助驾驶之类的。
1: 辅助驾驶，对。
0: 其实我现在昨天我还在跟家人谈到这个话题，我就说我真的无法接受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呢。虽然说现在技术也很纯熟，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说，既然我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我还是要手握方向盘会比较有安全感啊。
1: 辅助驾驶一旦发生了事故，通过事故角度视频来看，如果你当时双手没有握方向盘，那你肯定是有责任的， 别管怎么样，因为你是属于违法行为啊，有违法行为发生了事故，那你肯定是有责任的。
0: 特别是在高速上面，很多人也会说，这个现在都很，现在技术都很纯熟嘛，在高速上面使用这样的功能其实挺好的，不是说不能用啊，而是很多人真的就上去开车，他就什么都不动，然后躺那就开始玩手机或睡觉，那万一真的万一出现一些所谓的。

0: 的应急反应的时候，你是完全来不及的。
1: 是，
0: 所以呢，我就是建议大家开车吧，咱们还是虽然说有这些一些功能，有一些辅助，都是为了方便大家，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长个心眼啊。对，
1: 高速辅助驾驶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是害怕前方突然间有施工道路，
0: 万一他反应不过来咋整？
1: 大家都知道哈，高速它是分段养护的，今天养护的可能是左侧车道，明天养护右侧车道，后天养护中间车道，然后今天养护的是福州到永泰，那明天养护的是永泰到古田啊，养护的段落是不一样的。那它这个辅助驾驶有时候前方几个三角警示锥根本它就反应不过来，识别不出来。
0: 但现在好像
1: 做了太多，网上已经做了太多的试验了，
0: 很多这种试验。
1: 对，时速80公里、很多的三角锥它是反应不过来的。
0: 所以啊，各位有句老话说，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1: 是
0: 也在方向盘上啊。所以呢，这方面大家还是要注意注意哈。
1: 关注一条路面上通行情况，古山大桥南往北的方向，这会儿有事故，车辆停在了右侧车辆，各位提右侧车道啊，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及时补充。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郑楠。
2: 接下来呢，这个互动内容你有准备吗？
3: 这个互动内容一会儿看吧哈。是这样哈，想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这会儿呢是马上天气，
2: 我就要聊这个。虽然说这个互动内容他没上啊，待会儿再说。就关于减肥方面的，
3: 你怎么非得要聊减肥这件事儿？
2: 好，我不聊减肥，我聊你喜欢的好不好？吃的，
3: 聊吃的跟减肥不是还是扯在一块儿？
2: 来，
3: 能不能看到我的意志力？这两天你都在外头吃这一小馍干，然后我真的是一口都没吃。
2: 我待会儿再试试，
3: 这叫
2: 在你面前晃啊晃。来，12000多块钱。
3: 12000多块钱，
2: 就是花一年时间去五星级酒店里面去吃东西，你觉得值不值？
3: 太不值了。
2: 不值吗？
3: 12000多块钱
2: 吃一年，
3: 吃一年，
2: 一年三餐你都可以在里边吃，
3: 太超值了。
2: 你随时想去就去吃，
3: 太超值了。
2: 五星级、
3: 这个、
2: 你去不去？要你的话，福州有，你会去花这个钱吗？
3: 前提条件啊，就是这个
2: 你家要离得近。
3: 对，家要离得近，或者单位离得近
2: 啊。
3: 15000块钱，
2: 12000，
3: 12000，不到13000。
2: 那
3: 我觉得这个真的能去啊！你平均算一趟的话，你吃一顿才40来块钱。现在福州你点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外卖，30-40块钱就要出去了。
2: 你刚才算高了
3: 哦，
2: 我刚刚刻意算了一下，我们这个是有一条新闻是这么说的，在那个郑州那边有一家五星级酒店推出了一个套餐自助年卡
3: 哦，
2: 12888块钱、
3: 哦，
2: 我算了一年365天，如果按照你每天都去啊，你一天只要花个35块钱。
3: 一天35块钱，
2: 对，一餐多少钱？一天就两餐，一天两餐才10几块钱。
3: 闭眼去，各位，
2: 对吧？
3: 能冲。
2: 来第二个，
3: 哎，
2: 咱们也不可能每天都去，每餐都在那儿吃，也会吃腻，是吧？
3: 对。
2: 咱们就按照基本上呢，365天一年，咱们
3: 两天去一次，
2: 去200天吧。
3: 去200天，
2: 200天，
3: 200天算下来多少钱？
2: 一天才64块钱。
3: 64块钱，我觉得
2: 这不是说一餐哦，它不是一餐哦，
3: 三餐
2: 你要都去也行。
3: 对。早餐我不去嘛，我就只去中餐跟午餐。
2: 对，
3: 这个真的很划算啊。
2: 如果真的公司在附近，或者说你家在附近的话，这个酒店在边上，各位你们会花个12888块钱一个人去这个五星级里边去吃这个自助吗？说实话我会。
3: 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哈，这平均算下来啊，你看12888块钱，那相当于一个月1000块钱拿来吃饭。
2: 是，
3: 我觉得一个月1000块钱吃饭，咱就别说你现在是一个上班的，
2: 这个适合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吧？
3: 你是个大学生，一个月1000块钱生活费你都下不来，
2: 就适合单身。、
3: 哎，你就别单身，俩人都可以。
2: 你两个人的话就要2万多块钱。
3: 2万多块钱，那我觉得也能接受。
2: 要一家人的话就3万多块钱，
3: 也能接受，
2: 是吧？
3: 一年吃饭花3万块钱，
2: 而且它
3: 是
2: 五星级的自助，

0: 你要知道五星级的餐标是什么？
1: 老高啊，
0: 虾跟螃蟹每天都有，并且都是活的，贝类、现成活的、而且个别的五星级餐厅它是有三文鱼就这种日料存在的，你花这个价

0: 嘛，
1: 是
0: 你随时想吃随时去吃，就这12800，你花还是不花？
1: 来，花的朋友扣下花，不花的朋友扣下不花，
0: 并且说一下你不花的原因。
1: 是我一定会花这个钱，
0: 我一定会花这个。
1: 打个比方，当然呢，我有一个条件，就是它确实是在离我
0: 相对比较近的地方。
1: 开车15分钟之内我都能接受，
0: 15分钟、20分钟我都能接受。
1: 20分钟有点远了，20分钟相当于我从我家到台里都差不多20分钟。
0: 五星级酒店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在那儿吃完饭之后，然后你在他那个出口的位置，你可以要一张停车卡的，你停车也不要钱
1: 啊，
0: 对吧？停车也不要钱，然后我哪怕多开一会儿，我在那儿我吃个饭，然后我再走，我完全可以接受，
1: 是吧？没事干的时候呢，去那边吃个下午茶，里边会有什么哈根达斯之类的，哎、不用花钱，你光吃个哈根达斯，你的本钱都吃回来了。
0: 这个不一定，现在可能哈根达斯卖的也没有那么贵，而且也不一定所有地方都用哈根达斯，
1: 是吗？
0: 是，
1: 我去。你改天要请我去的那一家，那个按摩那家，他就是哈根达斯。
0: 你有没有仔细看哈？就是他有那个哈迪迪斯、或者哈根迪斯
1: 啊？不可能，人家写的很清楚。
0: 你要看，你不能看他的英文，英文上面有可能多个点少个点你都认不出来。
1: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自己给自己情绪价值了，咱们骗自己一下。
0: 对，
1: 哎，他就是哈根达斯，好不好？
0: 说不好听的，哈根达斯也没有那么好吃。
1: 说实话。
0: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1: 我讲一个大家都不相信的
0: 个人口味。
1: 我长这么大唯一一次自己只自己花钱去吃哈根达斯吃过一次，老贵了，吃完之后发现
0: 没
1: 跟我吃几块钱没啥差。
0: 对，
1: 然后呢朋友有时候说去哈根达斯啊，我说不，太贵了。然后第二个，从那一次之后我从来没有吃过哈根达斯。
0: 哈根达斯主要是什么呢？是
1: 比较浓郁，
0: 父母那辈吃的比较多，以前广告打得非常好，
1: 很想
0: 爱他就带他吃
1: 哈根达斯。对，
0: 算了别提了。
1: 你带你女朋友去了吗？
0: 没有，
1: 我不爱他。
0: 没有，因为我不爱吃那种就是雪糕类的，我更爱吃冰棍儿。你知道冰棍跟雪糕，
1: 老冰棍那种好吃，脆脆的。
0: 对，就是它带冰碴的水果味的冰棍，我喜欢吃。你像冰家呀，
1: 2块钱一个。
0: 对，就这种冰家呀，什么什么什么，就这种冰工厂啊。
1: 我懂。
0: 哦，我喜欢吃这种，我不爱吃那种雪糕的，
1: 就是老式冰棍那种。
0: 对，
1: 对吧？来看一下，
0: 喜欢不一样。
1: 慧慧他说万一把这个酒店吃倒了跑路了咋整啊？这个五星级
0: 太小了，
1: 基本上不会。
0: 对，
1: 基本上不会，就哪怕会。他都会提前跟客户说好，
0: 是，
1: 比如说该退退，该怎么样，还，
0: 返还，
1: 对对对，怎么还怎么来，对，所以基本上五星级的话，这方面大家也不用担心吧，咱们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咱们就考虑这12888块钱一年，他们家的五星级自助餐，你随便吃，你会不会花钱去买这张券？我会，我这么抠搜的人我都会，我性价比之王啊！我买啥东西我都要考虑性价比的，开玩笑。
0: 我不知道熊亮现在有没有去过五星自助哈？就
1: 没有，
0: 我
1: 没有，
0: 差不多就我减肥前的那一周吧，周六中午跟朋友一起去吃了一个自助啊，五星的。然后他们现在给的，
1: 你不会要了我的第一次吧？带我去。五星级酒店吃自助啊？
0: 哎，还真的是在那家，我觉得那家
1: 贵了，吃不起，吃不起，算了算了，不要不要不要。
0: 我觉得那家还不错，它是什么呢？就是你到那之后想吃火锅，有火锅，然后火锅底料你也可以
1: 火锅吃不了一点，
0: 然后
1: 亏了。
0: 不是，它是那种海鲜火锅嘛，就是煮螃蟹啊什么的。然后想吃中餐有中餐，想吃日料有日料，有手卷什么的。我觉得哇，五星自助简直就是我的心头好。
1: 对吧？
0: 它的价格跟旁边的那些海鲜自助火锅价格差不多
1: 、
0: 但是唯独有一点不好，就是它三文鱼上太慢了，然后品质也太，就是品
1: 质没有那么好。吃东西，它这个是有一些路数的。咱们有没有发现出去吃东西，特别是越高级的一些餐厅，它的上菜其实是慢的。
0: 对，
1: 它为啥呢？因为你慢慢吃的时候，因为它的分量也很少，
0: 对，
1: 你慢慢吃慢慢吃，你就觉得自己都饱了。
0: 对，
1: 真的，它吃东西就这样的。所以呢，那什么法式餐厅里边那些东西，哎呦，就一丢丢一丢丢，上一道菜啊你得吃个半个小时，
0: 这一道菜
1: 你真的等
0: 吃完了之后下一道菜都还没来。
1: 对，
0: 我是吃不了一点这种漂亮饭。
1: 我也是，
0: 就哪怕你是一个
1: 不实际，我觉得
0: 高级的餐厅啊，我也会等你所有菜全部都上齐了，让我看看到底是什么量。你不要现在给我就滥竽充数，一个两个三个。
1: 那人家高级餐厅不都是整这种所谓的情绪价值吗？
0: 接受不了，我会等，我会慢慢等，我会看你最后到底能给我玩出来点什么花活。第一道菜热了，我也给你来这样的哈。
1: 你最好去那拍一个视频，整个剪辑一下。
0: 第一道菜凉了，来给我热一下。最后一道菜还没上，下一道菜凉了，来再给我热一下。
1: 你不用想太多了，你那个没两口你就吃完了啊。
0: 各位，微信公众平台让咱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五星级酒店餐厅 12888，全年随便。

0: 是你会办这张卡吗？
1: 是的，那接着时间我们在广告之前来插播一下路况啊，说到的是
0: 鼓山
1: 大
0: 桥，大
1: 桥
0: 北往南
1: 这个方向，在最右侧的车道，这个位置呢是有事故发生的，提醒一下各位，这个地方还是要注意安全。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有人勇敢地爱着天空，如同我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吧。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双向排队缓行，尤其是接近象山隧道口的位置啊，这会儿给出的双向通行时速大概只有20公里不到。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双向呢，目前也是缓慢通行的阶段，五里亭附近压力特别大。南二环

0: 从这会儿的白湖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已经连成一条线了，时速20公里之内。反方向从双湖互通过来要往北园高架的方向，目前时速也并不是太快。来关注鼓山大桥双向的上桥处，目前有排队现象。三环上的交通压力呢，这会儿集中在了化工互通，现在要往园中互通的方向。目前这一段给出的通行时速30公里。还有呢，来看到的这会儿的三环是从浦上要往湾边的方向，接近湾边立交这边哈，就是东岭路附近吧。这边出现了一小段的双向缓行，但是比刚才稍微好走一些。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刚才有一个车友给我们发过来的一个路况信息哈，900医院隧道口这边正中间有一个人啊，站在这边，司机一定要注意避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5: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4: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4: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4: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8: 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

0: 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嘿嘿，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4: 快乐回家了，
7: 我是熊亮熊总。
4: 大家好，我是钟南、
7: 有人问这是学弟的声音吗？
4: 是啊是啊是啊，学弟正式回归到晚高峰、已经回归快一个月了，现在才想起来啊。
7: 什么快一个月？快两个月了
4: 啊。快两个月了吗？
7: 你四月一号的时候，那时候咱们3月31号改版
4: 哦，时间过得这么快吗？
7: 你3月31号跟爱的人在一起，时间过得就是快。你爱我就直说吧，你干嘛得这样？
4: 天哪，
7: 是不是两个月了？快，
4: 真的，
7: 再过个3天，你就整整两个月了。
4: 是回到晚高峰节目组了哈，
7: 对吧？
4: 小郭哈、啊，好久不见，这个车友非常厉害，
7: 是吗？
4: 对，我一直
7: 我都没见过，
4: 我一直都想跟他约一个线下教一下我怎么化妆，我真的好想跟他去学、
7: 也教一下我呗。
4: 回头小郭你来组织一场怎么样？
7: 要么这样，小郭你就整一场活动，咱们喜欢化妆的一些女性朋友，或者男士，
4: 男性朋友很重要，
7: 也是可以的，咱们组织一场。然后呢，跟那个咱们那个叫啥来着？
4: 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化妆不求人。
7: 哎，可以。然后再加上那个周末，的那个户外，
4: 户外玩
7: 烧烤，一起玩，
4: 好嘛，
7: 这多好啊！
4: 一边烧烤一边化妆，
7: 一边教化妆。从下午到晚上，你看，
4: 好玩，
7: 都安排的满满的，是不是？
4: 行，哎呀，
7: 这个
4: 真回我可以，行。
7: 小郭，
4: 回头我们约一下。
7: 你之前是哪个时段听节目？我都没在我们时段看过你的名字。
4: 晚上。
7: 都在晚上吗？
4: 对，以前是我跟姚做晚高峰，他可能听的比较多。我们老车友了，
7: 是吗？
4: 对，
7: 我咋没印象呢？我在晚高峰待了十几年了都。我怎么都？
4: 熊总的抖音我经常评论。
7: 哦，是吗？
4: 你怎么还有他抖音？我都没他抖音。
7: 你有哪个抖音？我有两个抖音，我跟你讲。哎，说到抖音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哈。搜索一下熊亮。然后呢？为啥我以前都不说的、我那里面也没什么内容，很多都被我删除了，就留了一些好看的照片。我跟各位说啊，
4: 要看什么？
7: 我倒跟你说，
4: 你怎么？
7: 我买了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4: 什么东西？
7: 咖啡。
4: 嗨，
7: 我跟你说那咖啡啊。然后呢，我自己去找他聊，我很想说，就真的我觉得性价比很高这个品。然后呢，我想说看一下，我就挂一下链接
4: 啊、
7: 跟大家分享一下。佣金老低老低了，我都想去。
4: 今天我还看到一个说，咖啡金奖的含金量不亚于一根香蕉。
7: 然后呢，我就这两天就找那个一个朋友，他是专门做商务，就是跟各个品牌有联系的。然后呢，终于把这个价格打下来。到时候我可能会在里边去挂一下链，大家以后可以有机会可以去关注一下。
4: 就拿
7: 咱们俩一起拍呗，
4: 可以。
7: 对啊，
4: 能行啊。
7: 真能行，
4: 喜欢咖啡的各位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7: 跟各位说一下，我就先透露一下啊，
4: 我家这个咖啡壶已经快有4个月左右没有碰过了吧，
7: 根本不用咖啡咖啡壶之类的。你只要准备 杯子都不用准备
4: 哦，
7: 打包器不用，30秒一杯咖啡出来，跟你外边买的20-30块钱的没差，
4: 很好喝吗？
7: 很好喝。
4: 回头可以。
7: 本来我把这个品，我都对接给咱们这一次那个，咱们这两天听节目的时候，是不是有听到一个宣传带？
4: 嗯，
7: 咱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
4: 6月1号正式上线。
7: 对，下周一。然后呢，我想说把这个品引过来，让大家能够喜欢喝咖啡的朋友真的打开新世界的感觉。
4: 哦。
7: 最后呢，人家这个销量非常好，然后说他们现在目前没有跟传统媒体合作的一个可能，
4: 不考虑，
7: 对，就没有考虑说，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忙嘛，这一块区域如果要的话，有个专门的负责人，就说把这个演往后演。不然的话我那个品就聊过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
4: 是
7: 啊，
4: 好喝的咖啡还是可以推荐一下，好吃的好喝的，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啊，吃好喝好啊。来微信公众平台，
7: 哎，郭，你这活动我就不整了哈。他说哎呀，我是学弟的粉丝，我一般都不来评论的，
4: 就应该这样，小郭，
7: 但是我跟你说我比你优，他是你的粉丝，
4: 怎么又比我优？
7: 他是你的粉丝，但是呢，他是我抖音里面经常评论的粉丝。
4: 就是因为我主要没有抖音发吗？
7: 那个是我的私人的，这个是工作。
4: 之前还有一个车友是这样，他说江南，我都在你抖音底下留言，我说不好意思啊，我抖音一条视频没有拍过你怎么留言，你这个假粉丝来骗我。
7: 假粉丝，假粉丝。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就是我们刚才聊的有点多哈，当然呢，在这呢，既然说到性价比的话，大家有时间啊，或者说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看一看。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好物，来看一看我们本周给各位推荐的5个产品，其实性价比都非常高。
4: 嗯，
7: 像有这个护肤的，
4: 哎，
7: 有清洁类的，还有
4: 防晒类的，
7: 还有那个啥来着的那个
4: 粉底，
7: 还有一个，五个不是吗？
4: 神仙水，
7: 还有一个，
4: 那么就护肤养肤的洗澡的吗？沐浴
7: 吗？
4: 啊，
7: 不是5个吗？
4: 不是沐浴露吗？
7: 对，沐浴露那个套组也是非常不错的。
4: 是
7: 啊，
4: 这个沐浴露的套组啊，是来自于梅森马吉拉这个品牌的。如果你平时有关注一些沐浴露的一些大牌的话，其实梅森马吉拉他们家是数得上名次的，是排得上号的，价格平时都不便宜啊，实话实说不便宜。很多的星级酒店，然后用到的那个就在星级酒店里边挂的那个洗澡液、沐浴液哈，洗发水就都是他们家的。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一款呢，是他们家的一个沐浴套组，200毫升的沐浴露加上200毫升的身体乳，339块钱。对于一些追求自己品质的哈，就是这个生活品质的，那我觉得你可以来尝试一下。
7: 就是一般的沐浴露，它就正常的清洁，然后呢也会有一定的香味，但是呢大品牌的沐浴露和身体乳呢，它很厉害的点在于它用香的方法，它那个香呢不会刺鼻，但是呢会让你非常舒服，像做 SPA 的那种感觉。
4: 对
7: 啊，所以呢大品牌的护肤类的东西，或者说它的一些沐浴露也好，身体乳也好，它真的有它的优势在。如果你想感受一下这种高品质的沐浴露给你带来的那种心情愉悦和情绪价值的朋友啊，可以回关键词
4: 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7: 来看一看。
4: 如果你对梅森马吉拉这个品牌没什么概念，
7: 上网搜
4: 对
7: 都知道，
4: 可以跟你说一下，他们现在的全球代言人是李宇春。
7: 哎呀，厉害了，
4: 价位啊咖位啊还是在的，
7: 很多大明星其实都在用他们家的，包括王菲，对吧？
4: 这个品牌从1993年就已经开始延续到今年30多年了，所以各位放心的用哈，好东西它除了价格贵，真的挑不出来其他毛病。
7: 虽然说他们你去别的渠道买价格贵，在咱们这儿买的话呢，那是主打个性价比，所以各位可以回一下好物，去看一下我们本周给各位推荐的一些产品。
4: 是，
7: 另外来看一下11，他说天空乌云密布，要下大雨了，刚才已经下了一波了，
4: 是
7: 下了一波了，已经
4: 市区内已经开始要准备下大雨了，今天晚上已经有黄色雷电预警了，可能会有打雷啊，所以大家家里边东西该收的收一收，风可能也会比较大一点。
7: 是，包括路面上情况呢，我们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声哦。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

0: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个话题跟大家分享啊，反正呢我觉得老划算了，就是在郑州那边有一家五星级酒店推出了一个年卡套餐，价格呢是12888块钱，
1: 随便吃
0: 随便吃、
1: 啊、五星级酒店哈、啊，它不是随便住，
0: 对，
1: 随便住更划算
0: 对，随便吃一天三餐你都可以去、一年呢年卡就是12888块钱，但是让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可思议的是，一段时间之后呢听说只卖了十几张要是如果这个五星级酒店在咱们福州且离你家大概15分钟以内的车程，大家会花这12888块钱去买这个年卡自助餐的券吗？
1: 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咱们来聊一聊。12888，
0: 我会
1: 随便吃，我一定会。
0: 对，因为我算过365天，一天、你就算一天去一次，才35块钱，那你
1: 是
0: 不可能每天去嘛？
1: 35块钱，说句不好听的，中午一个男生你都不敢敞开了吃9号，
0: 对，
1: 是吧？9号你现在吃一下也不，
0: 咱们就按200天一年去算的话，200天去，每天就算一顿好不好？
1: 是，
0: 每天吃一餐好不好？也才60多块钱，
1: 是，
0: 这老划算了。说实话，
1: 最主要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我们大河南的物价真的很便宜，可能放在那边的话，这个价格它不算很便宜。
0: 哎，我记得好像之前在咱们福州有一家酒店，好像也有推出这个卡，
1: 年卡吗？
0: 好像年卡也是10000多块钱，
1: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0: 有，在你家附近。
1: 在我家附近有年卡，
0: 在你家附近那个酒店。
1: 我现在我得去问一下，如果真的是有的话，
0: 4个字的，
1: 我知道，那就在我家斜对面嘛。
0: 凯，
1: 对，我知道这家、如果真的有的话，那我分分钟我就去了。
0: 你不是马上要搬家了吗？
1: 我就为了这个我都不搬家，因为这太划算了，
0: 是不是啊？
1: 对呀、
0: 你多，你去了解一下，说不定还有
1: 这个，真的是可以冲上一波的。如果真有这样的话，
0: 来看一下丽丽啊，她说：“那我一定办这个卡呀，为啥不办呢？一天折合下来才60多块钱，我就每天去吃一个晚餐，都完全把本给吃回来了，而且呢都营养。
1: 对，我觉得它不一定在家附近，它更合适是在单位附近。我早上早点出门，不赶早高峰，到那个酒店，我吃个酒店的早餐自助。”我今天我想吃什么吃什么，有锅边，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这种帮你现烫的这种粉，然后想喝粥有粥，想喝豆浆有豆浆，有牛奶，然后再配上一些东西。
0: 郑楠你会去？
1: 我必须会去。然后中午在那儿，我也不在单位吃食堂，我就在那儿吃中午饭。
0: 那你有考虑过这一年下来之后你体重可能会往上走个20斤吧？有可能，因为美食在眼前，你怎么能忍得住？我的天、
1: 而且这个真的能帮我省掉很多的时间、我不用去考虑我中午到底要吃什么，我不用考虑我自己做饭的时间、我不用考虑我做完饭我还要洗碗，甚至点外卖我还要等、等完了我还要再去扔那个外卖袋子。
0: 咖啡你还可以省一波钱，每天喝咖啡喝饮料你还得要去点外卖。
1: 是我在那最后走的时候，我可以顺手一个塑料杯，然后拿一杯咖啡我就直接走，
0: 刚好走。
1: 我的天哪，有这样的酒店、赶紧，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五星级餐厅的负责人们，能不能赶紧给自己安排上？
0: 对
1: 啊，你们如果真的有
0: 四星级的话呢，就9999；三星级的话呢，就6666。
1: 三星的，
0: 三星也就够了啊，咱们。
1: 因为我不一定能去那么多次，但是三星的话，其实真的餐标已经非常给力了，
0: 是吧？
1: 对，三星的餐标，你比如说人均60块钱，这个人均60的餐标，我真的我会去办的。
0: 来看一下，包括呢，小易他说他不会花这个钱去为什么呢？我看一下，他说，我的天，一个人的话他会去，他像一家子，没办法，他要在家里面做饭。
1: 一家子要去的话，
0: 一家子的话确实也是太贵了。
1: 超过一家三口了，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你毕竟这是属于13000的价格嘛，一家三口40000块钱一年拿来吃饭，那其实40000块钱你真的能选择性太多了，
0: 是不是？
1: 对，单人一个人，然后你去吃，我觉得很划算。
0: 两个人，夫妻两个还没小孩
1: 也
0: 行，也
1: 差不多，
0: 对吧？
1: 对，加上一个小孩的话，那可能孩子到那种餐厅里边，他又吃不了什么东西。
0: 对，
1: 尤其是他看到自助，小孩子。看到自助，哎呀，蛋糕啊，哐哐给你炫一肚子蛋糕，你说你气不气？
0: 是
1: 老气了啊！
0: 像今天这个话题，我还想说，有很多人会跟我一样的，其实没想到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来。
1: 好多人都是担心说，你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人都担心说，哎，万一这家餐厅跑了怎么办？哎，我们这个
0: 不用担心，五星级怎么可能说跑就跑？
1: 主要被之前有一家四星给骗过，
0: 是吧？
1: 雍某某吗？
0: 我知道，前段时间
1: 就因为他家这个事儿，让很多的餐厅失去了公信力。
0: 当然会怕，
1: 对，真的会怕
0: 充值之类的。说实话，到现在目前为止啊，我人生经历当中，现在脑子过一下，回放一下电影，基本上是没有所谓充值这一事儿。
1: 我充了太多了，
0: 你充了很多，我知道你很多地方都是充值，
1: 我充了很多，我甚至我那次我去到。

0: 到那家，他问我有会员卡吗？我说哎，好像有吧，输一下，输完了之后发现里面还有钱。嗯，
1: 对吧？
0: 对，就充完了之后，你后面你都不知道，然后有很多家倒了之后，我才知道，哦，我里面还有钱，我都没有去退。
1: 哎，所以像想在我身上去多挣一些钱，这个是有点难的，
0: 不容易。
1: 啊，毕竟啊，嗯，我虽然说是个主持人，但是我也是个生意人的脑子啊。哎，性价比还是要考虑考虑的。说到性价比的话，咱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好物这个关键词，
1: 回一下好物。
0: 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人手一支可以冲。DW 粉底液平时30毫升，在他们旗舰店要卖到4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到各位30毫升，并且一下给两支，到手60毫升两支，现在只要299。
1: 是，包括回了好物之后呢，还有 CPB 他们家的洁面和隔离这个套组，随便你组合，价格呢只要399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0: 嗯，还有呢，这一次 CPB 他们家呢还有
1: 防晒
0: 、
1: 啊、防晒，
0: 各位也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来看一下这个防晒呢，其实价格不算太便宜，299。如果上周你有买过我们推荐的另外一款，那这款你可以忽略不计哈。
1: 是，那除了这个还有啥来着的？哦 ，SK two 他们家的这个也卖的挺好的。
0: 神仙水套组，
1: 我没有想到神仙水这个套组卖的那么好。嗯，神仙水230毫升。到手正装正品，然后呢再会送给你5瓶面霜，大红瓶面霜加在一起有75克，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呢只要799块钱，
0: 599块钱
1: 啊，我还多剩200，不好意思啊，
0: 因为这次给各位额外又放了一张200块的一个优惠券，599块钱，原来的话我们平台上是要卖799，只有本周599，所以各位回复好物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挑一下吧。
1: 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嗯，我们明天就周四了，非常快，明天上一天班，后天基本上呢就准备周末的感觉了，所以这周时间过得非常快，也希望各位开心快乐喽。我是熊亮，熊总，
0: 熊楠
1: 啊，咱们明天见，
0: 明儿见啦。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启劲 GT7 会在5月底开启预售，启劲由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外观方面，启劲 GT7 采用低风阻的造型设计，车头配备华为百万像素彩色智慧投影大灯，可以投射120英寸彩色巨幕，下包围保留主动进气格栅，两侧设计有导流槽，车头还提供215升前备箱，尾部采用贯穿式尾灯样式，采用分段式慢反射式设计，融合小蓝灯格外醒目。尾部整体展现出较宽的横向视觉，车外还提供1000瓦外放，全车提供37处储物空间。内饰方面提供逐日红、星与黑、月光米3种内饰，环抱式座舱设计，并搭配256色环绕律动氛围灯，双子星3幅式方向盘，左侧为智驾模式按键，右侧为驾驶模式调节，运动感十足。车内还提供88英寸华为 XHUD 抬头显示，15.6英寸华为车载智驾屏，支持鸿蒙座舱智能助力，搭配21扬声器华为 Sound 的车载音响。中央导台提供1键实体按键和50瓦无线快充，前排座椅提供双125度零重力座椅，16项电动调节加10点凸点式按摩，后排座椅支持2档角度调节，1键放倒。同时，新车还提供9分区调光全景天幕。辅助驾驶方面，新车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拥有新一代全链路冗余架构 AI 智能体，带来车位到车位3.0和全维防碰撞系统 CAS5.0。动力方面，新车提供单电机和3电机动力系统，单电机版电机最大功率250千瓦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三电机版零百加速2.98秒，支持800伏架构6C 超充。启劲 GT7 搭载全新一代华为乾坤赤兔平台，由华为 XMC 乾坤数字底盘引擎统一指挥，实现驱动、制动、转向、悬架、车身及热管理系统的毫秒级协同响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4: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4: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

0: 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西林大衣沟为电视剧家业现场 OST 兴旺，这是一首国风抒情曲。西林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剧中人心墙难越、悲欢纠葛与心底期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大衣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午夜，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这会儿的工业高架连接到象山隧道目前仍然是双向缓行的节奏，并且呢这会儿的东二环可以看到目前从五里亭连接到鳌峰大桥桥面现在仍然也是双向缓行。还有要提到的是南二环这会儿的双湖互通三个方向过来的车辆目前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包括游戏洲过来这一段目前也不太好走，三环上现在只剩下了在化工互通要往园中互通方向有排队现象，其余路段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2: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4: 我是王董事长。
5: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6: 我是钟南，
7: 我是瑶瑶，
2: 我是依林，
8: 天秋，
9: 亮亮。
0: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0: 嘿，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上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乘水星航空公司编号 OC 八五八号班机的旅客，请即刻由二号登机门登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嘿，这里是长风正前方，快乐回家啊，
1: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征南，
9: 我是瑶瑶，
10: 我是一
11: 天秋，
12: 是亮亮。
13: 夏天
14: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4: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5: 不用讲大道理。

0: 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西泠大衣高为电视剧《家业》现场 OST《兴旺》，这是一首国风抒情曲。西泠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剧中人心墙难越、悲欢纠葛与心底期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泠大衣高。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嘿，这里是长风正前方，快乐回天啊！
0: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3: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钟南，
8: 我是瑶瑶，
3: 我是依
9: 莲，天
10: 秋，亮亮。
0: 夏天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

0: 趁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0: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晚上根本睡不着，必须玩着手机，困到身体的极限才能入睡。放下手机，又开始想着自己的未来怎么办，还有那些自己做过的错误决定。睡觉时必须开着番茄畅听等有声软件。这种种行为的背后，真相可能不是因为你不够累，而是你的情绪没有得到满足。这是一种补偿性行为，属于自我防御机制。你想啊，白天的时间全被工作、学习这些琐事占满，压根没给自己的情绪留空间。好容易到了晚上，有了点自己的时间，哪怕只是刷刷手机、静静的发呆，都不想让这些时间溜走，因为只有这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而且咱对第二天没啥期待，还不想面对睡醒后的明天，为啥呢？生活里的难题一堆呗。要是强迫自己睡觉，就会发现越强迫越睡不着，最后还会尝到那种根本停不下来熬夜的挫败感，还有无法改变自己的失控感。这种感觉会渗透到生活的大事小事中，慢慢的你会开始自我攻击，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呢？这时你要明白，熬夜

0: 的本质大多是源于心理需求和现实起冲突了。与其在熬夜、懊悔、继续熬夜的循环里自我责备，不如试试自我和解。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一段时间睡不好也没啥大不了，这可不是摆烂，接受现实才是改变的第一步。当你开始和自己的心理需求聊天，懂得哪些需求没有被满足，再想法子去满足它时，改变说不定自然而然就来了。你有过类似的熬夜经历吗？欢迎后台留言告诉我。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一起告别熬夜烦恼。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9: 我是依琳，
10: 天秋，
11: 亮亮。
12: 夏天
13: 让你花钱，
14: 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0: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西泠大衣沟为电视剧《家业》献唱 OST《兴旺》，这是一首国风抒情曲。西泠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剧中人心墙难越、悲欢纠葛与心底期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泠大衣沟。

曲唱，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

0: 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对 ，Hello。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也好人不来，有时空等待真的不明白。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西泠大衣高为电视剧《家业》现场 OST《兴旺》，这是一首国风抒情曲。西泠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剧中人心墙难越、悲欢纠葛与心底期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泠大衣高。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喜骏 GT7 会在五月底开启预售，喜骏由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外观方面，喜骏 GT7 采用低风阻的造型设计，车头配备华为百万像素彩色智慧投影大灯，可以投射120英寸彩色巨幕，下包围保留主动进气格栅，两侧设计有导流槽，车头还提供215升前备箱。尾部采用贯穿式尾灯样式，采用分段式慢反射式设计，融合小蓝灯格外醒目。尾部整体展现出较宽的横向视觉，车外还提供1000瓦外放，全车提供37处储物空间。内饰方面提供逐日红、星与黑、月光米三种内饰，环抱式座舱设计，并搭配256色环绕律动氛围灯，双子星三辐式方向盘左侧为智驾模式按键，右侧为驾驶模式调节，运动感十足。车内还提供88英寸华为 XHUD 抬头显示，15.6英寸华为车载智驾屏，支持鸿蒙座舱智能助力，搭配21扬声器华为 Sound 的车载音响。中央岛台提供一键实体按键和50瓦无线快充，前排座椅提供双125度零重力座椅，16项电动调节加10点凸点式按摩，后排座椅支持2档角度调节，一键放倒。同时，新车还提供9分区调光全景天幕。辅助驾驶方面，新车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拥有新一代全链路冗余架构 AI 智能体，带来车位到车位3.0和全维防碰撞系统 CAS5.0。动力方面，新车提供单电机和三电机动力系统，单电机版电机最大功率250千瓦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三电机版零百加速2.98秒，支持800伏架构6C 超充，喜骏。

0: 7搭载全新一代华为乾坤赤兔平台，由华为 XMC 乾坤数字底盘引擎统一指挥，实现驱动、制动、转向、悬架、车身及热管理系统的毫秒级协同响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西泠大衣高为电视剧家业献唱 OST 兴旺，这是一首国风抒情曲。西泠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剧中人心墙难越、悲欢纠葛与心底期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泠大衣高。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重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已经掉东西了，
1: 都掉了没关系。如果氛围不错，那我们也是可以用。
0: 对啊，
2: 我连功力七五级表演都不变啊。
1: 好了，再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只对你。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西林大衣高为电视剧《家业》现场 OST《兴旺》，这是一首国风抒情曲。西林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剧中人心墙难越、悲欢纠葛与心底期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西林大衣高。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林，
7: 天骄，
8: 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有人说，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我们不想忘记的事。

0: 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7: 我是一
8: 天秋，
9: 是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眼眶的不愿意，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这里是长风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嘿，各位好，我是熊炼，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一林，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不知死。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身旁。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启劲 GT7 会在五月底开启预售，启劲由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外观方面，启劲 GT7 采用低风阻的造型设计，车头配备华为百万像素彩色智慧投影大灯，可以投射120英寸彩色巨幕，下包围保留主动进气格栅，两侧设计有导流槽，车头还提供215升前备箱。尾部采用贯穿式尾灯样式，采用分段式慢反射式设计，融合小蓝灯格外醒目。尾部整体展现出较宽的横向视觉，车外还提供1000瓦外放，全车提供37处储物空间。内饰方面，提供逐日红、星与黑、月光米三种内饰，环抱式座舱设计，并搭配256色环绕律动氛围灯，双子星三辐式方向盘，左侧为智驾模式按键，右侧为驾驶模式调节，运动感十足。车内还提供88英寸华为 XHUD 抬头显示，15.6英寸华为车载智驾屏，支持鸿蒙座舱智能助力，搭配21扬声器华为 Sound 的车载音响。中央岛台提供一键实体按键和50瓦无线快充。前排座椅提供双125度零重力座椅，16项电动调节加10点凸点式按摩。后排座椅支持2档角度调节，一键放倒。同时，新车还提供9分区调光全景天幕。辅助驾驶方面，新车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拥有新一代全链路冗余架构 AI 智能体，带来车位到车位3.0和全维防碰撞系统 CAS5.0。动力方面，新车提供单电机和三电机动力系统，单电机版电机最大功率250千瓦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三电机版零百加速2.98秒，支持800伏架构6C 超充。启劲 GT7 搭载全新一代华为乾坤赤兔平台，由华为 XMC 乾坤数字底盘引擎统一指挥，实现驱动、制动、转向、悬架、车身及热管理系统的毫秒级协同响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嘿，各位好，我是熊炼，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一林，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听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林，
7: 天秋，
8: 亮亮。
9: 夏天
1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

0: 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 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

0: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林，
7: 天骄，
8: 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有几多人系睇到自己举手？你哋咧？你哋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放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4: 我是王董事长。
5: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6: 我是征南，
7: 我是瑶瑶，
8: 我是一林，
9: 天秋，
10: 亮亮。
1: 夏天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1: 嘿，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启劲 GT7 会在五月底开启预售，启劲由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外观方面，启劲 GT7 采用低风阻的造型设计，车头配备华为百万像素彩色智慧投影大灯，可以投射120英寸彩色巨幕，下包围保留主动进气格栅，两侧设计有导流槽，车头还提供215升前备箱。尾部采用贯穿式尾灯样式，采用分段式慢反射式设计，融合小蓝灯格外醒目。尾部整体展现出较宽的横向视觉，车外还提供1000瓦外放，全车提供37处储物空间。内饰方面，提供逐日红、星与黑、月光米3种内饰，环抱式座舱设计，并搭配256色环绕律动氛围灯，双子星三辐式方向盘，左侧为智驾模式按键，右侧为驾驶模式调节，运动感十足。车内还提供88英寸华为 XHUD 抬头显示，15.6英寸华为车载智驾屏，支持鸿蒙座舱智能助力，搭配21扬声器华为 Sound 的车载音响。中央岛台提供1键实体按键和50瓦无线快充，前排座椅提供双125度零重力座椅，16项电动调节加10点凸点式按摩，后排座椅支持2档角度调节，1键放倒。同时，新车还提供9分区调光全景天幕。辅助驾驶方面，新车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拥有新一代全链路冗余架构 AI 智能体，带来车位到车位3.0和全维防碰撞系统 CAS 5.0。动力方面，新车提供。

0: 单电机和三电机动力系统，单电机版电机最大功率250千瓦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三电机版零百加速2.98秒，支持800伏架构6C 超充。启劲 GT7 搭载全新一代华为乾坤赤兔平台，由华为 XMC 乾坤数字底盘引擎统一指挥，实现驱动、制动、转向、悬架、车身及热管理系统的毫秒级协同响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黄龄2026巡演定制开场曲录近日上线，融合中式韵味与新潮电音，灵动洒脱，唱尽挣脱标签、自在发光的真我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黄龄，录。

0: 现在呢？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0: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真正内心强大的父母是什么样的呢？我想起家庭治疗师萨提亚的一首诗：当我内心足够强大，你指责我，我感受到你的受伤；你讨好我，我看到你需要认可；你超理智，我体会你的脆弱和害怕；你打岔，我懂得你如此渴望被看到。放在亲子关系里，真正内心强大的父母其实就是能从孩子的问题中看到他背后的情绪需求。比如孩子跟你顶嘴，你看到的不是他不听话，而是他想表达自己的主见。孩子沉迷打游戏看小说时，你看到的不是他学坏了，而是他在生活中得到的关注和成就感太少了。孩子做事拖拉，你看到的不是他很懒惰，而是他的内心很焦虑，挫败感很强，他需要你的鼓励和支持。当父母能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去尊重和理解他，而不是以家长的权威去打压他，孩子也会更容易成长为内心强大、勇敢、自信的人。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9: 我是一
10: 天秋，
11: 是亮亮。
12: 夏天
1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6: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1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
5: 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5: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0: 我是王董事长，
7: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0: 你是早上吃韭菜盒子了？
7: 你怎么知道？
0: 一股韭菜味扑面而来，咱有的时候这个早饭呢，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搭档的嗅觉呀？你倒给我带一个呀。
7: 你倒是跟我一块吃一口啊。
0: 这闻着怪馋的是不是？哎呀，关于这个早饭的问题啊，就你像我们上早班，有的时候是少不了碳水，即便吃了南瓜呀、胡萝卜呀、玉米呀，但如果你不吃个包子，不吃一个面食，你总觉得好像没吃饱
7: 啊。
0: 那么你刚才吃的
7: 真饿了呀，这是。
0: 你这味道闻的太有家乡的味道了，
7: 是吗？
0: 大早上起来，阿姨就能给你烙韭菜盒子，哎，果然有妈妈在的日子，又能接送啊，又能够给做早饭呢。
7: 哎呀，有的时候啊，这个路边的一次偶遇啊，那真是上辈子的就是千百次的回眸，才能遇到这一辈子的千载难逢的一次见面。
0: 弄上缘分了，
7: 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每当在达明路口，你向左转我而直行的时候，
0: 嗯。
7: 都是一种莫名的缘分啊。
0: 我也看到了，因为我熟悉的车牌号。
7: 缘分是一道桥啊。
0: 行啊，我这就走过去。但是现在呢，我们说正在经历啊，感觉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高温的闷热的天气。因为原来这种高温闷热是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现在五月份就开始进行高温闷热，而且也说了，你像福州达到35度以上的天气，往往是在6月6号、6月7号左右。那是今年呢，从5月25、26就开始了。
7: 嗯，
0: 那中央气象台也预报说，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啊，都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因为湿度比较大，所以大家的体感温度在中午都能够达到40度以上。
7: 这种天气当中呢，我们人体通过出汗散热，水分流失就会加剧增加。
0: 嗯，
7: 有一个特别容易被我们给忽视的健康风险，
0: 啥呀？
7: 就是身体呀、缺水不仅伤身，而且还会直接让我们的大脑反应迟钝。
0: 哦，明白。就如果天气特别热，蒸桑拿的一个天气，如果你水喝的不多，其实对大脑的认知有一定的损害。
7: 其实我觉得对我的认知来讲，损害那么一点点嘛，无伤大雅。主要是、
0: 毕竟那么多那么高，
7: 主要是不喝水再加上高温，特别容易犯困呢。
0: 啊，那倒是，
7: 对吧？
0: 但我现在发现啊，就是昨天有个朋友，他说他是属于也是像我们这种很早就去办公室了，然后全天都在办公室待着，他感受不到外面的高温，因为都是在空调房嘛。然后等到晚上也是很晚回家，所以他说我们提到的下午说受不了啦，下去拿个就是外卖，你都觉得特别难受。他说还行，
7: 嗯，
0: 我说你是不是一天都没出那个大楼？他说对，而且他们那个公司是属于他去食堂也是走那个连廊，就压根儿不用到外面去。
7: 嗯，
0: 然后有的人晚上还直接就是住在公司的宿舍，所以他有些人如果没出去的话就感受不到的。
7: 有一年呢，就是让大家都说福州的这个天气啊越来越热了，但是有那么一年的夏天，因为我是从家里的地下停车场、一直到单位的这个
0: 单位没有地下停车场，
7: 没有地下停车场、但是因为上早班，所以说感受不到外面炎热、再加上呢，有的时候你说我们白天回家、就是车里那一下的温度啊、你可能提前我都会把空调打开，
0: 对对对、
7: 所以整体的这种体感温度并没有像你在户外经受比如说半个小时、20分钟那种炙烤、
0: 对对对，
7: 之后的那种感受更加明显。
0: 所以有些朋友如果家里是地下车库，然后你们公司也是地下车库，
7: 对，
0: 然后你全天都在公司待着，那你还真的感受不到这种所谓外面的一个桑拿的天气哈。
7: 对，那刚才既然说到了多喝水、
0: 感受一下，不是
7: 也
0: 没必要，
7: 没必要有苦没苦认识、
0: 对对对对对、
7: 来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这个当中呢，提到了说在温和的气候之下，像女性啊，每天大约得喝个1500毫升的水
0: 啊，1500毫升，明白了。看看你的水杯是，比如说我的水杯是355毫升，我得喝5杯。
7: 那
0: 当然，这个指的是你可以不喝5杯，因为你有的时候你中午吃饭还得喝汤呢，你早上喝牛奶呢，可能也加在其中。
7: 男性呢，就是比女性多个200毫升，
0: 因为更高大嘛。
7: 还有呢，就是、 补水其实首先建议大家选择的是白开水。
8: 哎呀，你在中午那么热的情况下，你恨不得就是喝一些冰镇的奶茶呀、咖啡呀，或者说可乐呀，反正就是冰镇的冰沙呀，就特别解渴。
7: 当然，就是除了白开水，第二位首选的就是茶类的。你比如说绿茶呀、花茶呀，还有柠檬水也可以，绿豆汤也可以。
8: 对，当然是这种是最健康的。我们说喝白开水，然后呢，你如果非要觉得说太淡了，喝点。

0: 绿豆汤花茶是对的、
1: 嗯、
0: 但如果刚才我说那些饮料啊奶茶呀、啊、咱尽量去少喝哈、
1: 嗯、
0: 因为糖分太高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说哎呀还行啊，没有很甜啊，没有额外加糖、
1: 嗯、
0: 它自身的糖分就已经很高了，咱也不能天天喝。包括咱如果说在极热的情况下，其实这个就是温开水是最好的，也不要非要去喝冰的，因为有的人一喝冰的一刺激可能肠胃还受不了。
1: 对，那有的时候呢我们都说这个温度啊的确越来越热了、
0: 嗯、
1: 今天的最高温呢仍然达到34度的高温。
0: 哎呀，我昨天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就是一片都在说，昨天下午2点多嘛，我刚好在值班。然后你知道，就是从停车场，我就是因为现在就停车场都停满了，你就停到很远的地方，停到很远的那个地方，你这一路走过来，我都是咬牙过来的。就这几分钟，我都觉得我是咬牙挺过来的。那你说有一些户外工作的人，然后昨天下午我在1点多出门的时候，你就感觉路面上的人明显变少了。
1: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以我们说这个温度是我们人体感知出来的一个高或低。
0: 嗯，
1: 那你知道鹦鹉的体温有多高吗？
0: 不知道啊，我就知道人不能超过37度啊，
1: 鹦
0: 鹉37度就低烧了。
1: 有一个小小的科普和大家来说一说。
0: 来，朴老师，
1: 鹦鹉的基础体温是远高我们人的
0: 哦，
1: 它的正常体温大约维持在40到42度之间。
0: 哎呀，
1: 也就是说咱们平时感觉到高烧了。对于他来讲是正常。
0: 哎呀，好多人到40度都已经是要晕厥了，那42度无法想象啊。
1: 所以鹦鹉啊，这个动物它特别怕冷，它可以热，
0: 哦、
1: 但是不能怕冷，哦、而且还、
0: 就是它发烫是常态。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你一摸或者说感觉到它的这个、
0: 嗯
1: 鹦鹉的体温，它是热乎乎的。
0: 哎呀，那烧鸟，
1: 属于正常的。
0: 啊，挺好吃。不是那个，也有网友说呢，就是鹦鹉啊，你看它身上不是都有那种羽毛吗？你包括看那个我们小区昨天我看那流浪猫啊，昨天都不怕人了，为什么？
1: 嗯、
0: 因为那个过道那儿不是有类似于像大理石那种地面吗？它躺在那儿，它能凉快，所以就有一些外卖小哥从它就身上跨过去，它都不动了。就往常看见人来它就跑了、
1: 啊，
0: 昨天就热成那样，说你跨吧跨吧，反正你也不会伤害我。
1: 这就是原来那首
0: 拦路猫，
1: 大脸猫，大脸猫，
0: 哎，对，
1: 还吃鱼，
0: 它凉。了吗？开始就它太热了，
1: 变懒了。
0: 你想，他们都属于常年穿着毛衣的人呢，动物啊，
1: 对，
0: 不，他们不是人的、穿着羽绒服，他们能不热吗？
1: 是的。
0: 但我们现在知道了，就是鹦鹉的体温大概是在40度到42度，所以为什么说有些鸟类，它可能有一些，但不是说全部的啊，它可能有一些什么鹦鹉热啊等等，不是有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名词吗？
1: 那和这个体温高没有关系、啊，
0: 它是两回事。但我想说，它是怎么来的？那肯定也是基于这个生物它本身的特性、
1: 嗯、
0: 然后才这么叫过来的嘛。
1: 嗯，当然刚才说到了这个天气的问题，昨天还有一个热搜、说天气越热呀，我们可能一方面感知到这个天气的炎热、同时呢也会觉得热一点也会让我们的这个运气呀来得更旺盛一点。
0: 啊，那如果说这个温度越高我运气越好
1: 啊，
0: 那我们福州人难怪都叫有福之人呢。
1: 对，是不是？
0: 因为
1: 福州
0: 的夏天，
1: 啊、
0: 夏天从5月份到11月份，
1: 你看沿海的叫福建，是不是？我们省会叫福州，都和
0: 福
1: 有关。
0: 嗯，
1: 所以说难怪热有热的
0: 这个完全就是自我的阿 Q 精神是吗？
1: 对对，自欺欺人啊。
0: 但昨天倒是有一个热搜，
1: 也是和运气有关。
0: 哎，你不是前两天说鲁豫老师采访刘晓庆老师吗？
1: 嗯，
0: 他其实当中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打动我，你说那些倒没怎么触动我，他说另外几句话特别打动我。刘晓庆老师不是说他家里边那个好多现金的珠宝都被盗了吗？
1: 嗯，
0: 都是被亲人朋友给盗走了。那鲁豫老师说，那这不追踪吗？就你会觉得那这不有点凭什么呀，好像被欺负的感觉。但刘晓庆老师的一句话让我觉得说这是一个真的是大女主啊，
1: 通透的，
0: 通透。他说那个如果去纠缠一些这种就是我们看起来特别不好的一些事儿，会阻止他奔跑。
1: 嗯，
0: 这就是好多心理学上说嘛，你遇到一些烂人烂事儿，最好的办法是不纠缠。
1: 哦，
0: 就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吃亏是福。
1: 嗯，
0: 你觉得那我的东西被他偷了，我凭什么不去追啊？我凭什么？如果一直都是在问说凭什么凭什么，你觉得好像自己很冤枉很什么，其实另一方面也是消耗你自身的能量。
1: 嗯，
0: 那刘晓庆老师的意思是，我如果继续陷在这个纠缠当中，我干不了我别的事儿了，而且我能量被消耗，我一直也缠在这个他们造成的烂事当中。那刘晓庆老师意思是说，那我就 不能停止我的奔跑的步伐，他们就想用这种烂事来阻止我，但是我呢换一种方式，我奔跑起来把他们落得远远的，就类似于这种，就一下让我觉得说有多少人真的能够做到吃亏是福呢，
1: 所以
0: 其实很难啊。
1: 没错，有一方面你可以把

0: 把它理解为吃亏是福。
1: 嗯，
0: 另外一方面你可以以为就是不会因为一些外界的一些事情啊，
1: 嗯，
0: 而干扰了自己的节奏。
1: 对对对，
0: 那每个人都有自己在生活当中感情上工作上或者说各个方面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儿，
1: 嗯，
0: 或者是一些让你觉得不是那么的满意的事儿，
1: 嗯，
0: 但有的人可能就一直在自我循环的内耗当中，
1: 嗯，
0: 就开始
1: 他会反复的去咀嚼这个痛苦，其实没有必要。
0: 所以说有的事儿就像刘晓庆老师他所这个倡导的这种观点一样，
1: 嗯，
0: 事儿过去了就过去了，然后呢，嗯，不要再因为你这个事情你没有办法或者说
1: 反复纠结反复痛苦
0: 反复纠结完之后给你带来的结果仍然是原来那个发生之后的，或者说哪怕有一些改变，
1: 嗯，
0: 但是也没有必要，所以还不如就是
1: 自己再重新
0: 忙活自己新的就好了。
1: 包括他说他当年然后出来之后他的一些房产被变卖等等，就是他的那种心态啊，我想说真的是难怪人家成功呢，真的是很 得成大事的人才会有那样的一个又稳定又洒脱又真正的不在乎的那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好多人说哎呀只能这样来劝慰自己，或者说我们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难免也会有一点自怜自伤自愧，或者说自己觉得很痛苦，为什么呀我身边的这越是这样的反复的咀嚼你的痛苦，
0: 嗯，
1: 那其实自己越深陷在其中，能量也被耗没了。
0: 是的，
1: 那如果真的能够做到有一些东西啊，咱就说洒脱能量守恒，
0: 嗯，
1: 这个失去了你接下来奔跑起来还会有，就这样的心态昨天那句话特别打动我。
0: 当然这个鲁豫老师最近除了采访刘晓庆老师以外啊，
1: 嗯，
0: 昨天又上新了一期新的节目，
1: 嗯，
0: 采访的是一些时尚的主编们，
1: 嗯，
0: 啊，这个有两位，
1: 嗯，
0: 一个
1: 有没有一些能够打动我们的金句和人生态度来分享一下。
0: 你像在2000年前后啊，
1: 嗯，
0: 或者说九几年2011几年那个时候，
1: 嗯，
0: 特别流行看一些时尚杂志。
1: 对对 对
0: 什么 Elle 啊芭莎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
1: 哎呀不然那个电影为什么叫穿 Prada 的女王呢？
0: 对，
1: 那也是杂志社呀。
0: 是的，然后呢他就提到了说他们的一个工作的历程经历了高光的时刻，
1: 对，
0: 也后来开始转型，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1: 嗯，
0: 因为他那个访谈节目差不多2个多小时，
1: 嗯，
0: 甚至有一些访谈节目你能达到2.5到3个小时，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通过他们的对话呀，
1: 嗯，
0: 你会能够从他们的身上吸取到不同的能量，
1: 你就感觉看人物自传一样，或者说这个行业它是怎么样从辉煌逐渐的走向夕阳。
0: 当然这个行业只是其中他们所聊取的一个方面，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你能看到这个人物的光环和这个人物的本身带给你的能量，
1: 嗯，人家本身能成为人物可能就有一些常人可能没有发掘出来的闪光点，
0: 或者说，
1: 嗯，
0: 他们从这主编呢一步一步啊把这个时尚的期刊，
1: 嗯，
0: 因为他前面一直介绍他们自己怎么来入这个行业的，
1: 嗯，
0: 然后进入这个行业当时时候的起点，
1: 嗯，
0: 还有就是在和一些国外大主编来沟通我们就是国内的这个版本的封面的一些人物的时候，
1: 嗯，
0: 有受到了多么大的一个过程的起伏和变动，
1: 嗯，
0: 就每一个经历你在当年看来那都是一件大事儿。
1: 对，你说到行业我突然想到昨天罗永浩老师在微博上说嘛，他是说有人问他说这个创业就感觉自己的身边都是草台班子，
0: 嗯，
1: 那为什么有一些怎么样去找到正确的团队呀，然后怎么样能够有一个优秀的就是同仁啊等等。然后罗永浩老师是说其实你观察到的现在成功的很多的团队啊，他都是从草台班子起来的，他都是一点点的摔倒了，哎呀草台班子，哎呀什么也不懂，然后一点点的修复，一点点的修复，修复到最后逐渐的成功，哎你觉得好像好优秀的团队啊，其实一开始就没经历事儿的时候大家都是草台班子起来的，
0: 嗯，
1: 那除了他说的这句话之外还有着黄仁勋最近不是在说一句话吗，
0: 嗯，
1: 他是说大家都以为说很多的 CEO 啊多么的热爱自己的工作，多么的100%的一个热情和精力，那为什么我们普通人觉得每天上班都在硬撑啊，然后黄仁勋就说其实我们也在硬撑啊，
0: 嗯，
1: 你看到的很多的大佬们好像觉得很热爱很怎么样，他说只有10%的热爱吧，剩下90%都是在硬撑。
0: 都是为了
1: 对，
0: 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1: 但是他也提到他说这个硬撑也会形成肌肉记忆，也会形成你的习惯，就跟你健身一样，
0: 嗯，
1: 有的人一开始健身不喜欢坚持不下来，时间久了逐渐的爱上以前怎么样。他说其实人工作的过程就是这样的，
0: 嗯，
1: 人的本性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躺平啊舒服啊，人大家都想追求舒服嘛，不要去干活，但你如果说坚持下来你90%硬撑下来，那就形成了你自己的一个习惯。
0: 当然有的人喜欢在自己的舒适圈当中你无论是怎么来折腾，
1: 嗯，
0: 但有的人从原来的舒适的角度，
1: 嗯，
0: 突然让你跳脱到另外一个，
1: 嗯，
0: 让你有点就是没有任何
1: 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0: 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1: 嗯，
0: 所以刚才不仅是环境的问题。

0: 有的是时代背景的问题，还有一些呢和我们所说的这个运气有一些些的关系。
1: 你要说到关于运气的问题呢，最近有个英国学的就是学者，他是心理学的学者，他叫查尔斯怀斯曼，他是说呢，他发现哈，有一些幸运的人，就是我们觉得那些成功的人有一些共同点，就总结了一下一些名人的共同点，说呢他们都愿意尝试新鲜的事物，比较勇敢，不会像某些人还没等开始呢就开始退缩了，就愿意去尝试和改变，而不管结果，就也不去提前焦虑。还有一点就是愿意广泛的跟人产生链接，交往，就是你的经验开放性越高，你可能遇到的机会就越多，那你遇到的机会越多，尝试的越多，你得到好的结果的几率就越大。
0: 所以说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能够不仅是在你像他所带来的这种什么经验开放的角度啊，还有可能给你带来一些人生观点，以及未来对某一个事物的这种启迪上来讲，都可能会给你带来新的发现。
1: 但这个得看每个人的筛选，因为你接触更多人，你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好人，也难免会遇到一些消耗你的人。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会分辨，我们说交到了损友，或者说哎呀就是被他朋友带坏的，那这个时候那你说你多交往是不是对自身也是一种消耗，那这得看人个人的分辨。跟你兴趣相投，你觉得好的人多接触，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消耗你，一开始你就觉得跟他在一块不开心，远离。
0: 所以呢，怀斯曼他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幸运的人，就是有一些人利用善于啊，用意外的机会来帮助自己。你说他是一种运气呢，倒不如说这是你自己的行为和性格所导致的。那就像有的人他不爱交朋友，有的人特别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那这个你说他这个生活当中也许可能啊，他和那些特别外向的很喜欢交朋友的人来说，他获取的机会没有那么多，那他也不一定是不幸的，但是可能在某一些幸运的层面上来讲，
1: 那只能靠自己
0: 那有些幸运的人也许可能你的朋友特别多，你随口的一句话，对方就可以给你带来无论是行为上的帮助，还是观点上的支持，
1: 得到多助是吗？
0: 可以让你瞬间豁然开朗。当然这个也有些失败的，也有成功的，只不过这个机会就会比别人会多那么一步。
1: 因为大家都是在社会上的人，你说你不想接触人，那这个可能也很难，因为你每无时无刻都在跟人产生一个连接。那除了这个我们说咱们多尝试多勇敢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自己你得有这种乐观的性格，坚韧的品质才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也提到了，说就是善待他人。我们有的时候说你给别人铺路，其实冥冥之中你也会遇到贵人。就有的人，如果我昨天看到一个故事，他讲人性之恶的嘛，具体的是就类似于说到了一个地方，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他说呢他可能给了这个人比如说10块钱，这人一开始很高兴，但当他得知给他这个钱的人挣了100，他就不高兴了，他宁愿倒贴10块也不想让别这个人挣100块钱，就大概是一个这样围绕这个故事写的，围绕这个核心写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很多人说红眼病，就恨不得自己不好，我也不能让你好。但这样的人其实往往那你也会很不幸，所以一定要善待他人，就是你可能你帮助的人越多，冥冥之中他也会回馈到你自己身上。
0: 其实总结来讲，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你说他的性格啊，他的性格品性啊，或者他的到底是乐观的还是坚韧的，他喜不喜欢勇敢冒险啊，他喜不喜欢广交朋友啊，他平时对待某一些事物的一些价值观啊，等等这些因素就是聚集在一起，然后才能够给他以后的方向选择带来更多的变数。所以我觉得我更相信啊，是刚才这个叫怀斯曼的一些观点，觉得认为说和我们自己的一些行为选择和自己的性格使然，倒不如把它归咎于一种运气，就是你的运气并不是真的靠老天爷，你躺在家里突然来了一笔钱，
1: 也是努力的才会有运气。
0: 对，那你的努力，有的人努力的能达到100%，有的人努力到80%觉得差不多可以了，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和你自己的性格有关，和你自己的内驱力有关，和你自己对于自我价值的认同也有关。
1: 就得之我幸，失之我命。那一方面呢咱得坚韧不拔，咱也得多乐观和勇敢尝试，另一方面呢咱有的时候也不要太过于的纠结这个结果。 努力了不行，那换个方向再努力呗。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你曾经努力的跟你一起并肩作战的人，在未来的路上就会拉你一把呢。那如果你原来当时踩他一脚，他可能也许在不久的未来，他也在隔岸看着你呢。
1: 那倒是啊，
0: 是不是？所以多给别人带来。

0: 来一些帮助，
1: 对对对，
0: 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1: 你帮我我帮你，世界才能够更加的和谐，
0: 世界才能甜蜜蜜吗？
1: 但是有的时候咱说这，有的人说那我的工作的环境比较封闭，我也没什么想连接交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一方面是通过朋友的朋友的介绍，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你朋友介绍过来的，还有一些呢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就我们城市里面的，有的是咖啡聚会，有的是手账聚会，有的是读书会。我那天还问了一下沈坚老师，不参加读书会吗？我说这个是谁邀请你，他说就是朋友的朋友，有很多也不认识，到了现场之后那不就就交新的朋友吗？包括原来你不也参加那些飞盘的一个运动吗？ 那这个时候飞盘一般都二三十人的，那这个时候不也能够结交到新的朋友吗？
0: 我之前应该不是之前，就是上个月啊，我上个月参加了一场读书会的，就别人把我拉到了一个读书群里，然后你在这个群里啊，我看到了我们台里好多同事。
1: 哎呀，大家都在读书。
0: 对，而且有的是已经退休了的，有的可能是还在岗的，还有一些就是你会觉得原来你可能和这个同事的交集没有那么的多，毕竟有的是跨部门或者是跨一些这个类型的，你可能会觉得啊，怎么可能会通过一个小小的读书活动来有产生链接，原来他在生活当中就除了工作以外的一面，他也在从事或者是在这个兴趣爱好上有发光发热的一个表现，所以就是
1: 就是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单一的评价体系当中，
0: 对，
1: 咱可以进行多元化的尝试。
0: 是的，也许可能你平时你加一下你们那个小区的什么买菜群里，你也会发现一些新的收获呢。
1: 还真的是，就有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个人这俩人怎么会有认识呢？就是世界的圈子就是这么小。
0: 然后，但是我有一个上一次去重庆旅游的时候，接触到了一个来自外地的朋友，然后呢，因为也是朋友的朋友之后来去介绍啊，我就给他加了微信以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朋友圈，都是别人给他点赞，我说那你有没有给那个人别人点赞啊？他说从来不点。我说原因是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他说不太想让别人发现他和这个人有交集
1: 啊。
0: 就比如说，
1: 那看来他朋友很广啊。
0: 对，
1: 那也没必要这么刻意吧。
0: 然后他说那我说那你和这些朋友你都不联系？他说不，他联系的方式全部都是私信。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1: 这么私欲啊。
0: 王董呢，他今天假如说今天去买了一本书，然后在朋友圈分享了说，对于这本书的感悟，如果按照常规的操作，我看到以后我就下意识给他点个赞，
1: 对啊。
0: 但是这位朋友不是，这位朋友看完以后不会在下面一点，他一点的话他好友不都互相都能看得见吗？
1: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这位朋友他发了一个，别人来点赞，那这个架不住，那他不就彼此发现了吗？
0: 但是他其实发的也比较少，或者他发的时候也会分组
1: 啊。有的人是很就是很少点赞，只是看，那是领导
0: 是吗？
1: 他把自己的一个举动引起底下人的一个讨论嘛，
0: 或者猜测啊。
1: 哎，对，那这多大的大佬啊，咱说这么吝啬点赞。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这样沟通起来不是成本很高或者很累吗？他说这样才能够和那个就是你朋友圈里的人、
1: 更加紧密。
0: 对对对，要不然我们都说什么点赞，
1: 还真有心机啊，
0: 点赞之交、点头之交什么的，就是会成为常态嘛。他就为了避免说我加了你之后，我平时联系比较少，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两就是一箭双雕吧。一方面不想让别人发现他和谁谁有交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也增加了你和这个人之间的一个粘性和互动。
1: 明白，因为你私信和在群里以及点赞他的感觉又不一样。
0: 对，
1: 如果经常私信的话的确感情会更好啊。
0: 是的。
1: 但你要说到这个，我突然说你要说到人际巧合的问题，之前不是说嘛，好像我们通过五个人彼此都能认识。你知道我在大前年去在带队去大西北旅游的时候，我当时在一个旅游景点遇到了一个我老公的学生，我当时非常惊讶，因为你觉得我们两个人都不在福州还能彼此哎呀还能见到，然后原来彼此都是来旅游的，然后这就勾起了我说就当年带队去青甘大环线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想，其实现在想想还没过去多久，但其实一算也两三年过去了，然后我们前段时间不一直给大家推荐各种新疆旅游吗？有人就在问说，那青甘大环线这个团也是我们成团的满意率最高的前几个团之一。就很多人觉得这趟线玩完，一个是性价比高，旅游景点也漂亮，还有就是大家觉得休息得很好，因为它相对来讲比新疆的坐车的时间要短。那很多人说呢，这个大环线的团现在暑假呀，或者现在还能不能再推出来？那我们现在也给大家上了一个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各有一个青甘大环线的纯玩定制团。纯玩就相当于它里面没有任何的购物景点，咱去到的都是你想玩到的，或者说在小红书上看到。

0: 到的很多精华的景点。
1: 虽然说六月、七月、八月各有一个团，但是这三个团的价格，它的行程和规格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因为分别出现在了不同的月份，
0: 六月份相对淡季，
1: 便宜，
0: 七月份暑假刚开始，
1: 适中，
0: 八月份是很多人都要去的，
1: 最贵了
0: 啊，
1: 最贵、
0: 啊，就是我们同样的团，同样的纯玩，同样的定制，六月份一个人就是5000多，
1: 嗯，
0: 七月份6000多，
1: 嗯，
0: 八月份7000多，
1: 对。
0: 这能理解啊，我觉得今年这个纯玩团这个性价比为什么更高了呢？
1: 嗯，
0: 我记得我当年是七月份带队去的，当时就、也是6000多，没错。大家可以发送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看一下，因为青甘大环线咱俩都去过嘛，都带个队，而且你也知道，你能在那个大环线当中看到沙漠的景象，看到戈壁，看到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就你能够看到所有美景于一体的一个风景走廊。
1: 所以说既然说到了青甘大环线这个特别经典的一个路线，有的朋友说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可以能接受的、
0: 嗯、
1: 但是这时间是不是合适呢？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出发时间，六月份我们在19号就走了，
0: 六月十九号
1: 、嗯、七月份
0: 端午节，
1: 七月份是7月4号、嗯、也就是孩子们应该是7月4号
0: 刚放假，7月4号放暑假，
1: 是放假的第一天，
0: 第一天没错，
1: 应该是第一天，
0: 是。
1: 然后八月份呢是在8月1号到8月8号，
0: 哦，
1: 因为如果在中后段啊、嗯、比如说你8月十几20来号的时候、
0: 嗯、要开学了，
1: 对，要开学，孩子得收收心了、嗯、
0: 对，
1: 所以这三个时间呢，我觉得如果你要照顾到孩子的这种时间上、嗯、
0: 那就7月8月，
1: 那就是7月1号啊，7月4号这个团、嗯、
0: 但七月份比六月份的团就要贵1000块钱，
1: 但比八月便宜1000，你这么来对比的话，
0: 比八月便宜大概4-500吧。
1: 嗯，
0: 因为八月份是7300，
1: 哦，
0: 八月份是7300，七月份是6900，六月份是5900，
1: 就便宜400，
0: 还旧啊！那如果一家人不可能一个人嘛，你肯定一家三口或一家两个人嘛，这不就是大几百或上千了吗？大家可以回复旅游来看一下。就如果你不是等孩子，建议大家六月份咱把假请了，咱能出去玩，它刚好是能够涵盖端午3天的小长假，相当于你只要请后面5天假就可以了。那如果为了等孩子的朋友，咱们可以在七月份和八月份出行。那咱就说七月份，因为是暑期，它肯定要比六月份的团，同样的团要贵1000块钱。八月份比七月份的基础之上还要再贵400块钱，这个是因为根据客需的这个流量嘛，人多的时候咱们就得。就是价格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说要抬，而是说你订酒店，你的那个飞机票，这个本身它就是贵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回复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你像我们福州这两天这么热，在暑期也很热，那你到了大西北呢，你还得带一件厚一点的冲锋衣，因为一到就是他们比如说到晚上或到某些地方一旦下雨的话，那个温度啊就特别像福州的3-4月份。
1: 嗯，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次的行程当中都是特别经典的一些旅游的这个打卡地、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会去到张掖七彩丹霞、
0: 哎、
1: 会去敦煌莫高窟、
0: 嗯、
1: 这个莫高窟就是孩子们在课本当中里面会遇到的，
0: 对对对，
1: 会学习到的一些
0: 那你到了现场肯定比课本上看到的要震撼百倍啊。
1: 对，还有一个呢，像青海湖啊、特别知名的湖，对吧，翡翠湖、青海湖、盐湖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在现场、一一让大家有时间去打卡，因为我们这次行程是8天7晚、
0: 对，
1: 双飞8天，所以说整个行程不会特别的拥挤，
0: 对对对，
1: 会让大家更加从容。
0: 我记得我当时好像是7天，当时就是大家就是想着说，那如果再多一天大家会更从容。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升级了，我当时带队是有2个购物点，但这次是没有任何购物点，也没有车销，也没有一些必销的小交通，一价全含，没有任何购物点的纯玩之旅，
1: 这个就更加划算了。
0: 对对对，
1: 就是有的时候一般这种8天或者9天的这种大的行程的团里面、嗯、一般都会安排1到2个购物点。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我们所推出来的青甘大环线的双飞八天游、
0: 嗯、
1: 一个都没有。
0: 但是不是说有购物点的不好，只不过这个咱们就说有的人愿意去逛的，咱们可能得找有购物点的。那有的人说那我就是去过几趟了，我可能不想买了，那咱们就去纯玩团。
1: 嗯，而且这真的是一价全含。
0: 嗯，
1: 你像里面的这个什么小交通啊也都全都包含了、
0: 嗯、对。
1: 而且我们这次呢因为是定制团啊、嗯、除了像传统的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鸣沙山、月牙泉、
0: 嗯、
1: 莫高窟、七彩丹霞以外，还会增加了黑独山、 胭脂山这样的特色景点。
0: 哦，这个是原来我们带团7天没遇到过的。
1: 是的，
0: 那它肯定要多一天的行程，以及取消了2个购物点，那肯定有新的景点加入。而且你刚才说那个黑山，它可能也是最近新进的一个网红山。
1: 然后呢，大家可以同样回复旅游两个字，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上面有电话，也有我们的

0: 客服二维码可以进行咨询了解。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微辣有一条路况，说在西三环浦上大桥往湾边大桥的方向，在华润橡树湾的路段左边的车道有追尾的事故，所以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拥挤了，在西三环。那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二环沿线，因为总体来看西三环除了这一段过了这个事故路段呢，还能够逐渐正常通行，你包括现在的东三环也算是正常通行。那拥挤的二环沿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东二环线如果是一路往北的方向，往火车站的方向还可以啊，就过了这个五里亭立交桥再往前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反方向，各位从五里亭立交桥一路准备去鳌峰桥中间这一段是有缓行的一个排队的情况。我们再来看北二环，今天北二环有一段是拥挤的，在金金山隧道一出来准备往省体的方向，目前在斗门高架桥这个地方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如果通过这个北二环想继续往西二环的方向开，今天不太好走，一个是斗门高架桥往省体的方向拥挤，还有就是大家过了省体在四十亭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目前也在排队当中。西二环目前看到的是在西二环的陆庄高架桥双向车多缓行，还有就西二环的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在桥面上也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行驶。南二环呢是双湖互通这个地方比较繁忙，然后就是从高盖山公园一路通过南二环想往游修大桥的方向开也是走走停停。最后来关注一下过江大桥，游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桥面上缓行，闽江大桥一路往六一路的方向桥面上目前也是走走停停。还有就是鳌峰桥，鳌峰大桥目前在桥面上也出现了排队缓行的情况，大家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嗨，这里是长风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六月一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嗨，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

0: 峰，
1: 我是钟南，
2: 我是瑶瑶，
3: 我是一林，
4: 天秋，
5: 亮亮，
6: 夏天，
7: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8: 六月一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9: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8: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六月一号开抢。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2: 黄龄2026巡演定制开场曲录近日上线，融合中式韵味与新潮电音，灵动洒脱，唱尽挣脱标签自在发光的真我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黄龄，录。

0: 存在呢？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5: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4: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5: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4: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5: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4: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5: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4: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5: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4: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5: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0: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接下来和大伙来说一个几个关键词啊，看看各位能不能联想到某一个品牌。
0: 五个关键词。
6: 不叫五，应该五个字吧。博士。
0: 博士，然后呢？
6: 这是第一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是女。
0: 女博士。这辈子我跟她无缘了。
6: 第三个关键词，五个。
0: 你这直接把人身份证报出来吧。
6: 我没有，我就说的是三个关键不同的关键词。
0: 有一个品牌的名字是不是？
6: 对，
0: 因为我当时也看到了很多的推荐啊，因为当时这个头衔呢让我会觉得挺有信任感的。而且五个女博士啊，他们本身也有这方面的一个背书。但是最近呢，根据南方日报报道说，在某电商平台的医药保健品类当中，五个女博士这个品牌是长期位居销量的前列。我当时也想买来着，后来呢那个价格有点劝退我就没买哈。当然销量高起的同时呢，消费者的投诉也在增加。最近呢，有消费者就投诉说购买了产品之后啊，什么效果也没有。那主播当时承诺说试吃没效果可以退，那现在他觉得没效果，他想退，商家就说拒绝退货退款。后来发现不是这一个个例，然后记者就梳理平台，就发现近一年多以来，针对这个品牌的投诉都是集中在觉得喝完之后啊，恶心呕吐，皮肤过敏，红肿起痘，过敏起水泡等等不良的反应。那原来品牌方是承诺说，但凡有过敏的，你有证据咱给退。可是现在呢，你有过敏了，你有证据了，他也不给你退。那与此同时，监管部门对于这五个女博士的品牌的处罚记录

0: 累计已经超过三次了，也涉及到的比如说虚假宣传和低俗广告
1: 啊。那这个五个女博士这个品牌已经不是第一次爆出一些违规问题，而是多次曝光之后依旧屡教不改，问题频发。这个乱象背后啊，亟待一场彻底的全面的整改。当然也需要警惕的是，不断拿北大博士的这个学术身份当做营销的噱头，试图用高学历的标签来博取大家的一个信任。可光这个学历很高绝不能成为品牌游走边缘或者说虚假宣传或者说是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护身符啊。你的学历是你的学历，但是这个品牌的质量，品牌带来的口碑和这个学历是无关的呀。
0: 就是要想走得远，咱还是得真正的做产品，奔着长期主义和这个咱说让消费者不能说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好多时候就往往现在很多事儿一出来啊，大家更多的关注这个品牌和背后啊，没有人管这个受伤的消费者怎么办。
1: 没错。然后呢，比如说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当中，这个品牌长期使用功效暗示，你比如说光泽度增加 81.19%， 细纹体积减少 20.76%， 主播宣称什么深纹变浅了，浅纹变淡了。值得注意的是呢，在这些数据图的下方啊，通常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上面就会写数据仅为个别人实验结果展示，非产品或成分功效保证，实际情况因人而异。
0: 哎呀，这还给自己先给开脱一下啊。
1: 然后互联网上有一些网友会说，吃完了或者用完了这样的一些产品以后会出现腹泻、失眠，甚至女性像月经失调这样的身体不良反应。律师就说了，说这个品牌作为普通食品，却长期通过暗示性的话术和显眼的功效数据，让消费者误以为是具有美容功效。那底部的那个小字呢，免责声明通常是字号又偏小，位置又隐蔽，不足以抵消它整体宣传带来的误导后果。
0: 明白，就咱说任何事情呢，咱实事求是，不能这个夸大的虚假宣传。你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你像前段时间不也爆出了类似于像某一些的行业的食品安全的问题，然后为此呢，现在又有一些不同的人说，那不能让这个苦果啊，可能背后的一些无论是农民也好，或者说什么什么也好，就是苦果呀，现在都在吃。那有的时候消费者也会说呀，苦果你们吃，有毒的果我们吃，我们还得花钱，我们是自费服毒啊。对，所以好多时候就一出来什么问题啊，咱们除了这个惩罚一些商家之外，那对于很多消费者是不是也得道个歉呢？或者说比如说长期饮用了或服用了这个之后造成的，你像比如说刚才说的五个女博士这种过敏了什么什么的，那怎么样治疗呢？以及有没有长期的危害呢？就没有人对消费者来道个歉吗？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现在互联网上你无论是品牌也好还是买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呀，真的是得谨慎，得小心。因为互联网上这个渠道特别多，然后它的品牌种类或者说有一些你都没有听过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安全还好，就怕会踩坑。然后大水怪说，要是不是你两个主持人，你们两个在说这个品牌呀，我都没听过。
0: 对，因为它针对的好多是女性群体嘛。我为什么当时想买，就是因为我喜欢那个博主，他也在推荐。包括呢，你有的时候在刷什么公众号，他就给你推荐这个了，我可能还看两眼，然后我一看是北大的博士，我当时有点心动，后来发现他卖的价格也挺贵的，我就没买。但是也有这心动。但后来我是怎么想的呢？就如果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异样，也没有说什么难受，他宣传的那些，那为什么要吃呢？我当时就是奔着这说，哎呀，好像挺好。但后来一想，我也没有他说的这些个问题，那我就没必要吃啊。就好多人说，那我买保健品，你肯定是出现了你的对应的症状了，你才会去买。你如果好好的，咱没必要再锦上添花了。
1: 没错，
0: 可能还补过了呢。
1: 这有的有点像我们平时买的那些饮品是一样的。你比如说现在特别流行什么羽衣甘蓝的，那种就是叫轻食的那些饮料啊，它里面其实也增加了很多的糖分，
0: 对对对，
1: 或者说很多的一些食品添加的东西。
0: 你如果正常吃蔬菜水果的话，咱可能也没有必要补充那些东西。
1: 或者对啊，你平时多喝一些白开水，
0: 对对对，
1: 少喝一些果汁类的产品，可能身体自然而然也会变得更
0: 血糖还会低下来呢，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有一件事儿啊，可能每个人都逃脱不掉，即便你个人说我没有这个不良的习惯，哎，难免会被别人连累。
1: 比如说
0: 吸二手烟呢？
1: 啊，而且是被动的。
0: 哎，对，全球每年大约死于二手烟的人数是130万人，在我国呢，每年超过100万人是死于吸烟引发的疾病。

0: 平均每天死亡人数达到3000人。当然有的说因为这个引起的啊，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到2050年该死亡人数会每年飙升到300万。
1: 其实比吸烟更隐蔽的一个伤害就是二手烟。有一份调查显示，2024年我国15岁及以上的非吸烟者二手烟的这个暴露率达到了46.5%，也就是说几乎每天暴露的比例能达到18.7%。那有相当于近一半的人群不抽烟，但是身边有人在抽，他都是在被迫的吸二手烟。
0: 没错，那有的之前我们也报道过，有些大妈说她也不抽烟呢，家里的老伴儿常年抽烟，影响到了。因为你吸烟的人，你吸收的和二手烟的危害更大。那有一些在某些公共场合，你可能在一个开放式的公园，你明明这边想呼吸着好的空气，哎，前面有烟飘过来了，这个就叫油烟，你难免就会就是被迫，就是那个旅游的油嘛，就是游动的一个状态，你难免就被迫吸二手烟。还有一些就是到某个公司啊开会的时候啊，可能这有的领导直接抽烟，你也不好。不好意思说呀，但在这个密闭的环境当中，尤其是现在咱都开空调，没办法开窗啊。那这个时候再有人抽烟的话，是不是整个会议室的人都是在被迫的吸二手烟？
1: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在室内啊，大家对于现在的文明程度正在逐步提高，一般来讲室内吸烟的情况会逐渐下降很多。
0: 哎呀，也得分人呢。
1: 但最大的其实有的时候避免不了的是室外吸烟。有的时候呢，在你前面走着那个人，他可能是在露天的这个马路上走着，但是因为你们的间隔距离比较近，它从这个空气当中飘过来的烟，你就会冷不丁的吸那么一下子。
0: 所以有人会把这二手烟比喻成公共场合的一个隐性杀手。
1: 是的，那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呢，全球每年有736万人因为烟草失去生命，其中130万人死于二手烟暴露。这个二手烟已经成为了公共健康的隐形杀手。你说呢？我也不抽烟，家里也没有人抽烟，但是有的时候你走在外面，这种被动被吸的二手烟啊，更容易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伤害和影响。
0: 所以就是对于很多抽烟的朋友来讲，咱也文明抽烟，就是在有一些该抽烟的地方。但是现在有的人也会说呀，那户外现在又没有禁止，有一些室内的，比如商场啊、饭店啊、咖啡店啊等等，包括我们说公司单位啊，它是禁止你在比如说公共场合去抽烟的。那有的人会说，那户外又没有这个法律禁止，为什么不让我们抽呢？所以这也是以后未来进步的一个走向嘛。你像现在香港，你去香港户外就不能抽烟了，罚款也挺重的。
1: 是的。
0: 那以后未来，你像成都在5月1号也出台了类似于像有一些抽烟的一个当地的一个法规。那以后，那我们现在其实咱就别说户外了，就有多少人在单位和公司是不是也被迫吸着二手烟？你说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1: 所以这个文明的这个程度和提升的，这种意识啊，还真的是需要就这。
0: 可是有的人他不觉得说，就是在比如说某些地方他抽烟，对别就即便别人会有一个比如说阻止，或者说有人会说，哎，咱别抽或怎么样。但对于这个吸烟的人来讲，他不觉得这是一个他本身素质低的问题，他意识不到这样的问题。
1: 所以这就是他需要有待提高他的认知和意识的。
0: 可能有一些年轻的人还行，但是有一些长辈他更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1: 那原来不是说还看一个城市的交通护栏的多和少问题，也能代表这个城市居民的素养问题。护栏越多，说明横穿马路或者说有不文明行为的就会越多。有一些大的城市他把护栏拆掉了，也会彰显这个一个就是进步的方面嘛。当然这可能是其中的一小块啊，不是一个绝对的。
0: 没错。
1: 那吸烟也是同样的问题。你说刚才我们在微信上，你看有朋友就反映说，在电梯里吸烟，其实那个人走了，但是他的烟和留下了，像和你的说的那个类似。你说的说这个，那我跟他讲道理，我跟他来去 battle 这个事儿，他不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
0: 对，
1: 这就是他。
0: 他觉得怎么就你事儿多？
1: 这就是他文明程度需要提升的部分呢。所以就是尤其在电梯里，他真的密闭空间，这个烟久久挥之不去，更闹心呢。
0: 还有一个人，我们给他匿名啊，这位朋友就说，王董，对，的确他们单位就出现了类似于像开会领导在抽烟，底下人没有办法说的一个情况。
1: 那如果要是出现这种情况，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向上管理啊。所以就也很难嘛。你说如果要是别人关系好，打个比方，比如说你抽，我可能说，哎呀，咱能不能先别抽或怎么样，我可能好意思说。
1: 其实
0: 但如果说领导，你说你怎么好意思去说呢？
1: 这个事情在我看来是什么级别的领导，如果是
0: 啊，你这个还看人的级别。
1: 对，
0: 大你一级就能现管你啊。
1: 如果是你的直属领导，我觉得
0: 你意思就不说。
1: 不是直属领导，你说可能领导不会有再介意，但是如果你跨了你的

0: 直属领导，上一个领导他来给你们开会，你这个时候越级来说是有点不太合适。
1: 这玩意儿也存在越级吗？
0: 当然了，
1: 这个是生活，又不是说工作上的管理。
0: 这就像你说的，你抹不开面子，你不好意思，或者你不敢呢。
1: 你我的意思是说，你就别说是越级的领导，就我直属领导我都不敢说呀。我并不是你说的那种说什么，我是哪一个，我可能就只有同事我也不好意思说，我可能还会说开个玩笑，或者说哎呀拜托啊求求你了的，类似于这种软性的还好意思说。但如果真有同事，比如说咱开会或什么时候说，我也没有办法就真的是理直气壮的说，你看你怎么能这么不文明，这个我也没法说呀，
0: 完蛋。
1: 那你敢说下次开会你说就类似于这种吧。
0: 你们开会也不叫我呀。
1: 不是，咱只是举个例子，并不是说我们本身存在这个问题。你像刚才那位朋友嘛，
0: 如果是我对于这个吸烟，或者说此刻比如说我是个孕妇，我是一个需要身体极度关注的这个人，那如果在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种场景之下，如果是你的直属，如果是我，
1: 这不是说身体极度关注，每一个不抽烟的人都有这样的权利。
0: 有的人他可能就像你说的，我自己戴个口罩我能忍，我不敢说
1: 啊。对，
0: 但如果是敢说的情况之下，我的原则就是你的直属领导我是可以说的，如果是我们的跨部门领导，或者是比这个你现有的领导，
1: 你的意思说你不好意思说这种，
0: 对，
1: 你
0: 如果跨一个高度的，那你说不太合适，你可以这时候
1: 还看人下菜碟呢，
0: 你偷偷反映给你的直属领导让他去说，这他们两个级别。
1: 那如果他俩一起抽呢？
0: 他俩一起抽你就只要跟你下面的领导来说就好了。
1: 你还敢跟你的领导说？
0: 为啥不说呀？你别抽了。
1: 那你行，但我想说，很多职场的人，包括刚才因为匿名的朋友，
0: 那你不能因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伤害，然后忍气吞声啊？
1: 那这不是很多的时候在社会上的一个常态吗？你任何事情你就说我伸张正义，
0: 这不是个常态，
1: 我也不分人，我也不分场合，我就伸张正义，
0: 这不是个常态，在我看来这是个病态。
1: 病态，那我希望未来你也能够做到这种啊，都能够一视同仁。
0: 你看，所以在我们的会议室当中，我都从来没有看到我们的领导在抽烟。
1: 挺好，保持住。
0: 所以这种情况，可能你说，如果要是我有没有勇气来说，可能当下
1: 就你现在没有遇到这个情况，你都可以理直气壮说，我一定要伸张正义，我一定要怎么样。你真的遇到那样的情况的情况，
0: 还有就是我得看会议的场合的严肃性，
1: 以及你得，那你看，那你这个不属于得看环境，看人下菜碟，你这个比我考虑的更麻烦的，更复杂呀。
0: 不麻烦呢，就是这个环境你一打眼你就知道是个严肃的会还是一个轻松愉悦的会。
1: 那是严肃的会你就不能说了。
0: 这个严肃的会指的是什么样的会呢？是那种特别权威的大会。
1: 那不是更不应该抽吗？那不是证明这个领导对这会议不重视吗？
0: 所以他也有待提升啊。他的这个素养的问题也有待提升。
1: 不是，咱俩不是纠结在像你说到底要不要说这个问题吗？你像刚才那位朋友和我一样，我俩是都不敢说，你是说你得说，但你说呢你还得看人，还得看场合，那这个不是也挺奇怪的吗？
0: 那要不然咋整啊？
1: 在我看来 你刚才特别义正言辞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场合什么人，你都会勇于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0: 说呀，对呀，我现在也是这个想法。
1: 那你刚才又说得看场合得看人。
0: 不是，你比如说特别严肃的大会，不是你的领导在直接发言，是你的上级的上级，或者你的总公司的董事长在讲话，你这时候你说你他都不认识你，你肯定不合适嘛。那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你自己的领导，对不对？
1: 他说你可拉倒吧，你下次别来了。
0: 他对呀，他说下次你别让我来。那不正合我心意吗？
1: 那行吧，但是你好吧，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
0: 地瓜说，道德约束很难，只有法律处罚才有效果。
1: 对，有的时候你说这人的这个道德感啊是忽高忽低，或者说文明程度也是忽高忽低。那你说这个人他可能在其他方面特别文明，他就抽烟这一点他做不到。也有，
0: 那我觉得
1: 这个事儿其实怎么说呢？你得看遇到了，因为有的时候咱就说站着说话，咱谁都能说漂亮话，说很正义的话都能说，你得看他能不能真正的做到。说谁不会说呀？
0: 那你倒是说呀。
1: 我不敢呢，我刚才从一开始就说了，如果说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如果说出现这个情况，我也是不好意思去说的，我可能就会是那一种默默戴上口罩的人。
0: 你可能是在微信里来说。
1: 在节目当中说，不是我可能就是那种不会说，是就看场合看人，我只要有人我可能都不会说，我可能就戴口罩，顶多是那种
0: 背后说，
1: 就是我跟我关系认识的人，比如说你啊或者谁，我认识，然后我可能说，哎，拍拍你肩膀，跟你商量一下。但如果说不是很熟，或者说真的就是领导级别，我可是真的不敢说，
0: 不敢说，
1: 或者不是不敢说，而是你觉得不好意思说，你觉得说这玩意儿还用说吗？这不应该自觉吗？
0: 那如果你不说，他不说，大家都不说，
1: 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不理所应当该抽烟吗？
0: 所以必须要掰正一下这个念头。
1: 所以就像刚才那个朋友说的嘛，你如果纯靠道德，那这个很难啊。